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为何暗藏杀机？梅姨远程打击伊朗依托何种智能体系？千里之外如何一键完成全域突袭？AI 识别、智能推演、远程打击，一次次精准突袭，一场场算法博弈，智能时代何为制胜之道？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三集《制胜之月》。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如今现代战争早已告别重兵集团正面厮杀的机械化模式，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化战争正在彻底改写战场规则。今年美以对伊朗军事冲突中精准斩首、杀伤链加速、秒级智能决策等成为了整场战事的显著特征。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近期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两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无人艇依靠人工智能自主导航、光电目标识别，全程无载人舰艇前出，两小时内自主锁定、接载落水飞行员并转运至安全接驳点，由载人直升机后送撤离。该无人艇搭载全域感知 AI， 可自主规避海上民用船舶，识别海上人员目标，三月才在巴林完成部署。此次救援验证海上 AI 无人装备高危搜救实战价值。这艘无人艇属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第59特遣队，该特遣队组建于2021年，是美军首支规模化整合人工智能与无人海上装备的专职部队。俄乌冲突持续多年，无人机已经成为双方对抗的核心作战手段。近期乌克兰多次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当地时间6月18号，莫斯科遭遇两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集群突袭，当地卡伯特尼亚炼油厂多处设施受损起火。多家外媒报道，乌军新型无人机搭载机载 AI 识别与航线规划系统，和全程手动操控的老式无人机不同，操作人员仅需划定大致任务区域，智能系统就能自主规划突防路线，规避防空探测。即便通信信号短暂中断，无人机也能依靠机载预设程序继续飞向目标区域。如今乌军普遍使用多机协同战术，依靠 AI 分配不同任务，先投放一批无人机充当诱饵，消耗俄方防空火力，再引导主力无人机突破防线实施打击。本次莫斯科炼油厂遇袭就是典型的案例。俄方通报显示，6月中旬，俄军各方向持续拦截大量乌军无人机，其中不少是专门诱骗防空系统的机型。乌军还持续利用前线战场数据优化无人机识别与飞行算法，远程打击效率相较纯人工操控型号提升明显。
2: 近日来，中东美伊博弈持续升级，

美国中央司令部对外通报，美军针对伊朗目标发起多轮军事打击行动，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据美方统计，连续多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目标超300个。伴随美军持续空袭，伊朗南部港口及沿岸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

0: 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
1: 今天我们就从实战出发，拆解智能战争的制胜机理，厘清人工智能重塑现代战场的底层逻辑。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智能专家吴明熙、国际问题专家刘新禄、国际问题专家季开运。古时谋臣神机妙算，料敌先机，这份预判战局的本事历来只属于少数奇才，常被视为玄学之术。过去千里斩将难如登天，而今依托智能体系远程精准清除、全域锁定目标，皆可实现传统作战模式悄然改写。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算力正在一步步重塑战场形态。
1: 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从冷兵器近身搏杀到机械化炮火对垒，再到信息化情报联动，当下战争形态正加速迈入智能化新阶段。那首先请教吴老师，相比于以往，智能化作战有哪些新的变化？
3: 随着军事需求和技术推动的发展啊，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形态和制胜机理啊不同啊。智能化战争是认知和决策中心战，主要是通过 AI 啊形成对战场的感知、指控、对抗、打击和保障以及评估啊，它形成这个全过程的决策链的加速闭环。其中这个 AI 呢，它的生成涉及到四个基本要素：数据、算法、模型和算力。这个数据呢，它主要体现我们万事万物表征的一些信息特征，然后算法呢，它是在大量信息中去寻找知识和规律的过程，而模型呢，是最终它寻找规律过程的结果和产品，而算力呢，它主要支撑它的一些计算芯片和能源来保障啊。所以 AI 呢，它主要体现在了算法和模型啊这两个特征上，体现了技术的核心智力的集中体现。在军事领域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战场的快速的感知、作战的决策和行动的控制这三大领域。
2: 过去征战核心在于人员搜集信息、统筹部队，如今作战，人工智能算法与模型已然变成战争的关键所在。制胜逻辑可凝练为看得透、觉得快、打得准，也就是借助快速识别与处理海量信息，快速响应战场态势，高效制定决策方案，及时执行军事行动，精准评估与保障，推动作战全过程决策链实现快速闭环。简而言之，谁能够凭借 AI 将搜集到的海量信息迅速转化为决策优势与行动优势，谁就能把握制胜的主动权。
3: 有的观众好奇说，为什么 AI 这么快呢？实际上因为它事先大量学了很多知识和数据啊，所以说它满腹经纶，一问点子一算就明啊，可以说也具备神机妙算的这个特征吧。具体来讲啊，它在整个作战来讲，它还有五个方面的核心转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信息化战争是信息主导啊，未来它是由信息主导向 AI 主导转变。第二个呢，就作战力量的构成由原来以人为主、人装结合的编程训练啊，变成以无人化为主的自主集群以及集群之间的编组啊，所以它的那个力量构成变了。第三个，作战对抗的这种样式，信息化战争主体系对抗，但是在智能化战争呢，更多的是后台的算法博弈，把这个体系变得更加快速、更加复杂、更加多变。第四个就是作战的决策，原来都是靠人决策啊，未来大量可能是以 AI 为主啊来决策啊。另外，作战训练的方法，以前我们都是搞那个实兵实装的 部队的训练啊，还有一些兵器的推演啊，

0: 未来它可能就是一种趋势互动迭代升级的，通过仿真体系建模、教练规则来百万次的打击，寻求一些优化的作战方案啊。所以说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智能化战争它在战争形态上有些实质性的变化。
1: 打个比喻，人工智能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战场当中的超级大脑？那既然人工智能如此的强大，它在作战当中究竟是如何扮演自己角色的？
2: 这就是智能化战争最颠覆传统认知的地方。近年来呢，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展现出极强的在军事领域应用的这种能力和潜力。那智能化作战它所追求的是制智权。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双方所比拼的重点应当是智能化认知水平的高低和数据模型算法的优劣。应该说，算法的博弈已经成为了双方当前以及未来愈发争夺的一个重点。我们看到这个智能化战争时代哈，大家把这种战斗的计划、战役的规划和战略的谋划都推向了计算机来生成，它本质上是用以算力为基础，然后通过算法和模型来生成新的战法。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算法和模型呢，它实际上是对一系列问题的清晰指令，同时呢，它是依据一定的规则来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一些步骤和流程。那么在未来战争的过程当中，谁获得了算法的优势，谁就能更加快速和准确地来预测战场的形态，从而获得战场的优势，实现未战先胜的战争目的。我们说数据、算法、模型、算力，它不仅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它更是解锁智能化时代战争胜利密码的一把金钥匙。
1: 可以说，数据、算法、模型和算力正是智能化作战的核心密码。如今这些技术呢，早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各类实战场景当中投入使用。我们按照技术发展的历程呢，接下来有请季老师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第一场成熟现代大数据情报斩首的猎杀本拉登行动。
3: 本拉登参与了911事件，所以美国决心动员全球的力量来围杀捕杀本拉登。但是本拉登是一个恐怖分子，他要和现代信息社会进行隔离隔断，他想深居简出。本拉登虽然想隔绝现代的通信手段，但是他本人已经身上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关联，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他要吃饭穿衣，他要生活，他必然与他的恐怖组织有强大的社会关联性，所以他的数据是客观存在的。而美国通过大数据，通过计算机模型，把这种大数据关联性把它测算出来，原来靠人工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测算出来，而这一次通过计算机尽快把海量的工作量短期内完成。关键是这场战斗的特色不仅仅是情报搜集，关键是事前进行了模拟战斗。
4: 在突袭行动中，美军采用隐身改装直升机搭载海豹特战队员，以低空渗透的方式悄然推进。行动全程由美国本土指挥中心依托卫星实时回传画面，同步动态研判现场突发情况，地面近战完成清除。此次抓捕行动充分体现，在智能化时代，大数据情报体系一定程度上已然成为重要的作战支撑力量。同时，这一行动也标志着以大数据关联分析、人员行为建模为核心支撑的智能化定点清除作战模式得到实战验证，为特种斩首行动提供了崭新的技术途径。
3: 这次行动呢，突破了人工情报的局限，而且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了情报数据处理和执行能力的跃迁，因此是美国人工智能应用在国防安全领域的一次初步的成功的典型的案例。
1: 依靠大数据溯源锁定目标只是智能化斩首的初步探索，随着无人机远程指挥技术成熟，整套智能杀伤链路变得更加完整。2020年苏莱曼尼刺杀行动就是这套体系成熟运用的标志性事件。
4: 2020年1月3日凌晨，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伊朗将领苏莱曼尼乘车驶离航站楼，当车队

0: 行至城郊之际，盘旋于高空的无人机突然发射导弹，苏莱曼尼在袭击中遇害。这起事件也成为远程无人机智能打击的标志性案例。
1: 一场千里之外的无人机突袭完成了精准斩首。这起行动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智能化情报体系与打击体系。那么在情报和打击领域，美军当时都动用了哪些智能手段？
2: 实际上在本拉登追踪刺杀成功以后啊，美国在13到17年就提出了一个六大巅峰计划，其中有一个计划就叫人类行为计算模型啊，根据你的人类行为来建立你的关联关系。美国人主要怎么来斩首他呢？第一个，建立他的工作生活的行为关联关系，他那个生理特征，他的声音、面容，还有他那个指纹，还有 DNA， 包括和最高领导的通话记录啊，都被美国人掌握了。第二个呢，就是他在伊拉克、叙利亚，包括黎巴嫩，他在海外的形成的啊一些关联关系，美国人对他的行程、交通、住宿，包括接待人物，还有所在国家的领导和军方的关系啊，都给摸清楚了啊，这样就把他的那个行程规律啊掌握了。第三个呢，他的身边人物啊，他的贴身的秘书啊，还有司机，还有他的随从啊，还有他自己的家人呐、啊，包括居所啊，都不给他关联起来。
0: 在精准掌握了苏莱曼尼的行为规律之后，美方积极推动与斩首行动任务执行的各种作战体系深度融合，于不同时间和地点多次开展斩首行动的仿真或模拟演练，精心打磨形成了多个优化方案。然而斩首方案的实施尚需一个触发机制才能真正落地。
2: 触发机制就在2020年1月3号，伊拉克总理要见他啊，然后美军通过线人就拿到了他的行程安排啊，知道他从德黑兰到大马士革，然后还要回到巴格达，仿真确定是在机场打还是酒店打，已经确定了个不错的地方啊，要找到优化好。第三个就是他在飞机上啊，因为他也是戴了一些化妆的假面具，他是假护照啊，包括你从那个航班上查不出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秘书啊还有他的随从啊被跟踪上了。然后一方接待人物是穆罕迪斯，他是伊朗在海外的代理人啊，每次都是他去接待，他也不用手机，但是他的助手、司机、随从被美国人掌握了。在远程指挥控制，通过就是说从卡塔尔起飞那个 MQ9 无人机发射了3到4枚导弹，高速旋转把两辆车炸毁了。所以说苏莱曼尼这是斩首，它是典型的就是远程控制再加上无人系统为主导的斩首行动，它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情报战术演练环环相扣，先进装备与远距离实时指挥更是决定打击效率的关键。本次刺杀苏莱曼尼的行动当中，各类智能装备跨地域同步指挥是怎么配合运转的？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为我们详细解读。
3: 此次刺杀苏莱曼尼的行动，他所使用的武器和指挥体系都实现了高度和全面的智能化。首先呢，是这个武器和打击平台方面，我们看到呢 MQ-9 这个无人机所发射的地狱火导弹，从技术上是采用的激光制导技术哈，那么它可以有效的控制打击的精度，所以呢在城郊的这种环境下可以有效的减少附带的平民伤亡，这是一方面。那么从这个指挥链路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MQ-9 无人机，它从起飞的命令一直到整个飞行的过程，它都是由万里之遥的美国本土空军基地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来下达的命令。那么前方的这个卫星和无人机会实时的发挥相关的数据，后方的指挥中枢呢会依此来进行决策，然后呢实时的发布这个打击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万里之遥实现了精准的打击。所以从情报搜集到数据建模，再到最后的导弹精准落地，整个的这个打击链条被压缩到了小时级别。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为何暗藏杀机？美以远程打击伊朗依托何种智能体系？千里之外如何一键完成全域突袭？ AI 识别、智能推演、远程打击，一次次精准突袭，一场场算法博弈，智能时代何为制胜之道？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三集《制胜之月》。
1: 一次精准的智能打击，甚至牵动了整个中东的地缘格局。智能化打击不只局限于战机、导弹这类军用装备，对手甚至能够把智能杀伤手段藏进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民用设备。2024年黎巴嫩寻呼机对讲机连环爆炸事件，更是将情报伪装、远程智能互发等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同来了解详情。
0: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为躲避监听与定位，转而使用老式寻呼机和对讲机进行联络，其对手则在暗中对这些设备进行改造，于其中内置微型起爆装置，之后对手批量发送无线信号，触发装置爆炸，导致大量人员不幸伤亡。
1: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对讲机却成了突袭的工具。那看完短片呢，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这起事件的背后人工智能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 实际上我们看，在以色列对就是加沙战争中间啊，多位高级领导人和中高级干部都被斩首了。拉斯鲁拉啊，真主党他的领导人认为，主要是通过手机的语音识别和 GPS 定位来实施的，所以说他就下令让他的骨干要交出手机，然后改用啊 BB 机和对讲机啊。而以色列呢，趁啊投其所好啊，通过欧洲空客公司签署了寻呼机的订购协议，实际上最后呢，就把这整套设备啊，就卖给了阿斯罗拉啊，卖给了真主党。实际上这批寻呼机里头啊，主要是在它的那个电池瓶里头安装了个爆炸物啊，然后还预埋了一个控制的啊一个小的触发模块，在使用中的正常情况下啊，它不会触发，如果一旦寻呼的时候啊发个命令触发开关啊，把它引爆，包括对讲机也是这个原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说以色列能够在寻呼机和对讲机里头啊，可以把那种平常的我们日用的这种电子产品啊，都会把它成为一种爆炸物啊。
3: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通过对讲机、寻呼机的这一种打击行为令人感到非常震撼。本来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想隔绝现代的交通或通信工具，但是这种隔绝现代的通信工具恰好为以色列的斩杀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以色列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空壳公司，可以说让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就自然而然的上当，这个计谋用计相当的深远。那么以色列的这个人工智能

0: 送至这么多的对讲机、寻呼机，它的模块什么时候触发，什么时候不触发？那么在关键时候触发，不关键的时候是安全的。那么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防不胜防。黎巴嫩真主党不论用现代的通信手段还是传统的通信手段，都无法回避以色列的猎杀和打击。那么这对黎巴嫩真主党会产生震慑性的、心理性的威慑效果，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对自己敌对势力的打压、斩首可以达到无所不用其极，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慑效果。
1: 在寻呼机、对讲机引发大范围伤亡之后，以色列仍借助空中智能侦察，对黎巴嫩真主党高层展开多轮空袭，以实施定点清除。这一案例再度表明，人工智能已然渗透进情报搜集、装备改造、远程打击等各个作战环节。
2: 从民用通信设备改造到远程信号触发打击，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作战的每一个环节。2026年，美以联合空袭伊朗高层，则整合情报、电子战、隐身战机，将跨国全域智能化联合作战推向了新的高度。
1: 美以实施联合空袭，目标直指伊朗高层，此次行动筹备数月。以色列摩萨德联合美国中央情报局深入挖掘情报，细致摸清伊朗领袖哈梅内伊的作息规律，并对关联人员大数据进行系统梳理。同时，美以两军密切联动，反复开展兵棋推演。以色列更是凭借其境内的特工网络，精准掌握哈梅内伊警卫安保的换班通勤情况、重大活动随行车辆及人员等核心细节，为实施精准打击完成了前置部署。
3: 实际上，我们看后来的报道啊，以色列它的间谍软件，它已经黑进了德黑兰的交通摄像头，其中有几个摄像头就对准最高领导人办公室啊。如果我们对他在办公室、不在办公室，或者是他在办公室召集各路人员的特征关联啊，就把他的准确的东西就能事先掌握了。同时呢，在斩首前的十多分钟啊，在巴士的大街的十几个基站啊，也都被干扰啊、压制了，就是说他们事先对这些参加会议人员的通信啊、联络啊，包括去参加这个最高会议，有可能把这些大数据关联就知道他的行程、会议的调整安排也都搞准确了。
0: 这一次这个斩首行动，我认为在人工智能上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长期性，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组织长期的持之以恒的、细致入微的搜集有关哈梅内伊的所有的信息。第二是系统性，不仅是哈梅内伊本人，而且哈梅内伊的家人、哈梅内伊部下的高官、他们全员的信息，这就是系统性。第三个特点呢，是由中心到边缘的互动，首先把边缘的所有关联关系搞清楚，由边缘的这个信息量来推测中心，就是哈梅内这样一个领袖的这个行为规范、行为规律。第四个特征是我全知全能，你无知无能，就是我一定是在人工智能这个优势的技术条件下，我可以打你，你不能打我，我可以顺利的突破你的防卫，而你无可奈何。所以呢，这一次哈梅内伊被斩首是一种战略层面的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里，也单从这个技术上是非常经典的案例。
4: 那么这一系列行动的实施，应该说全程都离不开 AI 建模和全维度的这个情报整合。而且啊，这类战法，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案例啊，它都附带着很强的心理震慑效应。当然，这在我们古代的兵法当中也能够找到解读。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那句话，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应该说这种心理博弈啊，自古以来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应该说是一直流传下来的，特别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心理博弈它的重要性变得日益凸显。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啊，它

0: 它是一个资本高度集中和技术高度集中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么大国和小国之间，强国和弱国之间啊，其实它的这种极化现象变得越来越凸显。所以你可能真的是一招先吃遍天，或者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有的国家是先知先觉，有的国家是不知不觉，甚至的不是后知后觉，而是不知不觉。所以这种极化现象真的是值得我们是关注的一个现象。另外呢，在人工智能技术所赋能的这种斩首行动当中，那它可以精准的实施对对方核心人物的定点清除，那这可以有效的瓦解对方的这种反抗的意志，去消解对方的这种士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东国家也好，在世界各国也好，现在都在极力的强化自己的反智能侦查手段，要保护好人员的信息，这对我们来说一个极大的启示。
1: 一次次精准突袭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智能化作战链条，从发现目标、跟踪锁定到发起打击、战后评估， AI 贯穿全程。那接下来我们从进攻方和防守方两个视角来全面解析美以一冲突中的智能攻防。
2: 实际上从这次美以一探啊，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啊，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感知、决策、行动和评估这各个环节，他用了都是 AI 系统。他以前用的和这次他发布的各种信息验证过的啊，我们大概统计就是20多个算法。权益感知，他这次就是明确把基于大模型的啊马文算法系统啊用上了。这个马文算法系统呢非常强大，它因为集成了各种那个记忆学习、深度学习，还有各种算法，尤其是它能够每天从天空、地海还有无人机的大量的可见光、红外视频上，以及雷达特征和通信特征，以及位置信息，还有它的运动轨迹，它大量信息提取出来以后啊，进行识别，然后对所有伊朗的目标的数量、规模啊，它的定位和数据特征啊，把它排序出来，而且每天它大概要形成1000多个目标的打击清单和价值的排序。我们看它这种规划，就是你打击清单出来以后啊，它用事先训练好的啊任务规划的智能体，然后通过作战模拟啊来模仿，根据你的战场地理环境，它临时的啊像我们那个视频生成一样做一个战场模拟啊。美以的战机如果在空中的话啊，最优目标要给它配对，如果是说次优的优先级没那么高的啊，就可能传到基地啊，甚至传到航母。而且这个配对呢，它是基于去时间最短啦、距离最近啦，还有功能最匹配啊，甚至打击成本效益最低的啊来实施啊，包括啊它的结合防御的两个方面。以前搞战斗模拟，你要搞建模、红蓝对抗、规则弄起来好几天、好几个月，它这个基本上秒级就给你生成出来了，所以很快的啊提供给指挥员决策。
3: 凭借全域智能感知技术，战场态势清晰呈现，一目了然。不难看出，传统战争侧重于比拼参谋的经验与人力效率，而智能化战争则更多是数据、算法与算力的激烈较量。在此过程中，人类正逐步转变为最终的决策者与监督者。
0: 马文算法作战系统在完成作战任务的规划之后，联合全域指挥通信系统会连通各军兵种的作战单元和作战平台，实施下达作战指令。各类战机、导弹和防空系统，他们都搭载了嵌入式的 AI 目标探测和火控系统，那么可以根据目标的位置和速度啊来进行火力的结算，它的运算的效率、准确性都是以往的传统设备所无法比拟的。其中防空系统所搭载的制动火控体系呢，能够自动识别来袭的目标，也能够自主判定拦截的时机，能够实现自主交战。那导弹类的武器呢，也能够实施自主的激发。那么只有有人的作战飞机，比如像 F-35 战斗机啊，它的动作才需要由这个飞行员来进行确认。行动结束后，卫星和无人机会把图像传回到后方， AI 会自动判定打击的效果，那指挥中心呢也会借此来调整后续的作战方案。应该说，这种依托智能化的扁平的指挥体系，大大缩短了这个战斗的响应时间。
1: 美以凭借强大的联合全域智能化作战体系掌握进攻主动权，那么处于弱势的一方，当时伊朗是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来实现反击的？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美国全球霸权或以色列地区霸权的危险性或威胁性，所以伊朗很早就注意到了

0: 人工智能在国防或安全中的应用，而且伊朗也成立了相关的科研机构。但是总体来说，伊朗在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力量上投入比较少，而且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制裁，伊朗很难进口到先进的芯片或模块。但是伊朗主要采用两个战略，第一是差异化战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第二个是非对称战略。伊朗高原是伊朗的战略支撑的地理因素，所以呢，伊朗的无人机产业和这个导弹产业链，它分布在伊朗高原的高山峡谷或山洞里面。这些山洞呢，它一般是在花岗岩的山洞里，外壳很厚。那么这个本身，它也是对它人工智能处于弱势的这种国防力量的保护，也让伊朗的这个国防力量或者说抵抗力量更具有韧性或持久性。因此，这个作为弱势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那么这种差异化的非对称的低成本的保活式的对美国和以色列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也展示了伊朗这种制度国防力量或人工智能战略的韧性或它的策略性以及它的这个针对性。
1: 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战争当中呢，有集中式的智能进攻，也有分布式的智能反击。那么综合来看，有什么样的启示和特点？
2: 其实这次梅伊体现出智能化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美国以色列基于长期的情报经营和超视距的精确打击实施了斩首行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已经全面进入了作战体系或整个杀伤链所以说 AI 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导性因素之一。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一些防空反导的通过软件定义的这个 AI 智能化的手段来破坏敌方的防空系统，寻求战术的这个制空权。第四个特征就是伊朗依托低成本无人机的消耗高超声速导弹来突防这恰恰是美军的短板。所以说我们看到最终的结论，这场战争就是加 AI 的战争已经全面推进并且实战化了。
1: 前面我们聊的案例呢，全部聚焦侦察、打击、对抗等一线交火环节，但完整的现代战争离不开后勤保障。如今 AI 同样深度渗透补给、维修、训练全流程。
3: 的确，人工智能如今已经深入地嵌入到了整个作战链条的这个后勤保障的各个环节。智能系统可以自动统计弹药、生活物资、油料和装备，并且提前做好谋划和配置，让前线部队没有后顾之忧。此外 ，AI 模拟仿真推演也成为了部队训练的主流方式。数字化虚拟战场能够完成上万套的累计百万级的这种仿真推演，不用动用这个大规模的时装也不会产生真实的人员伤亡。那么在反复模拟各类战况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测算物资消耗、装备损耗、运力分配、补给调度等等各类的方案，持续优化后勤保障与前线战术的协同配合，真正让一线作战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1: 除了战场形态、指挥模式的改变，人工智能自身技术的迭代也将赋予作战更多颠覆性的能力。
0: 人工智能总体用于国防安全事业，表现为全知全能。所谓全知，指的是顶天立地、铺天盖地；所谓全能，指的是既要明察秋毫，又要高瞻远瞩。人工智能进入战争形态，表现主要是多、快、好、省。所谓多，指的是信息量大、数据量大；快，指的是计算机模块处理速度快；所谓好，指的是价值判断；所谓省，可以避免大量的人力物力损失，避免人员的伤亡。那么具体在人工智能战争领域里，主要有三个大趋势。第一，无人机蜂群可以自我更新换代、自我提升，这个它具有自主性。第二，模拟实验室到真实战场的衔接将更加紧密和快捷。那么在模拟实验室里有几百万宗的模拟实验，双方进行战斗，那么选出最佳的战斗方案在战场上进行实践。第三，一个人工智能的武器，它会发现新的其他的人工智能武器的这个敌方，它会根据敌方的这个武器的优劣，会自主的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和这个实践能力。这也是说人

0: 工智能未来具有自主发展能力，但是人工智能毕竟来源于人的大脑，人才是最后的决定性力量，人可以控制它向善向好的方向发展。
1: 从情报溯源、远程斩首、民用渗透，到全域攻防、智能后勤，人工智能已全面贯穿作战的各个环节。智能化战争在重塑战场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安全挑战与全球博弈格局。
2: 我想谈三个关键词啊。那第一个呢是这个非国家行为体，就当我们在关注这个 AI 领域的竞争的时候，不能只关注大国包括中小型国家，其实要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组织，他们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主要的这种行为体。那么即便是中小型的恐怖组织，它也可以利用民用的这种工厂来改造简易的无人机或者是爆炸装置，成本很低就可以抵消相关国家优势的军力，并且造成重大的伤亡和损失，这是第一个关键词。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是算法对抗或者算法博弈，因为国家间特别是大国之间都知道对方在用 AI 来进行指挥作战哈，所以就要想办法影响对方的决策，给他提供虚假的数据，因为大家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在进行指挥的，那叫影响对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强这方面的硬实力啊。第三个方面我想谈的是这个深度伪造。爱德华赛义德曾经说过，人类社会的第一条准则就是我们生活在二手世界里，就是我们接触的所有信息其实都是被加工过的，但是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今天，那么深度伪造技术的成本是非常低廉的，几秒钟一个小孩子都可以用这个智能体生成图像、生成照片、生成声音，而且非常的逼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认知战啊、舆论战的过程当中，用这种技术可以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影响对方的军心、民心、舆情，这是我们必须要防范的。所以现在各国也在探讨未来要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限制人工智能的滥用。
3: 我们看啊，基于 AI 和自主系统啊，对智能化战争这个趋势啊势不可挡。但是呢 ，AI 和自主系统也是个双刃剑啊，特别是 AI 它已经开始可以自我复制、自我迭代、自我进化了。如果一旦进化到超过人类的能力，如果是向好的方面还好，如果是向坏的方面啊，有可能我们人类啊，如果不事先确定好它的那个控制程序、控制节点和种植按钮，啊，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要从人类的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这个高度来设计战争规则啊，制定国际公约啊，从技术上、程序上、道德上和法律上对 AI 实行一些强制性的监管和控制。
0: 人工智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深度融入了全世界各个产业链、国防或安全部门，但人工智能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实践，比如说从扑杀本拉登、暗杀苏莱曼尼、暗杀哈梅内伊，这些实战案例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威力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那么人工智能也会产生很多不安全性或不确定性，比如数据边界、数据边疆、数据安全，因此我们要既看到它的挑战性，更看到它的机遇性。
2: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应用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的问题，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值得密切的关注，就是韧性的问题。人工智能是一个资本高度密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这么一个领域，而且呢，它迭代速度非常快，并且高度集中，所以很容易造成就单点失守，形成全面被动这么一个局面。有一个案例就是最近中东地区所发生的，伊朗它攻击了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算力中心，那导致当地的社会生活包括军事领域的一个应用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告诉我们啊，在关注有效性的同时，还要做好安全防护和冗余备份。
3: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全球投入的不断增加，人工智能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开始白热化了哈。由于现在国际法和那个军备控制的条约啊，它滞后于智能化武器装备的发展，所以说各主要大国围绕的这个领域的军备竞赛啊持续升温。实际上我们看到啊，这次梅姨他那个是加 AI 的智能化战争，这个领域的军备竞赛还只是上半场啊。2026年1月啊，就美国战争部出台了 AI 加速战略，他加快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是现有的

0: 这是嵌入式加 AI 的战争呢、啊，说服了啊，智能化它本身爆发的能量已经开始了在 AI 加智能化战争领域的军备竞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我们放眼全球来看，地缘政治博弈可能也会围绕这个治权的争夺来开展啊，也就是自治权啊，可能超越我们传统的自控自海啊、自落自信息权，所以说对我们整个全球的安全格局和国际战略格局决策的调整啊，都会带来关键性的变量。我们看到战争的智能化程度也体现了战争文明的进程。希望呢，未来的战争逐步啊改变成啊机器人和无人系统的战争。
1: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现代战争的形态。所谓加 AI 的智能化模式，是在现有作战装备体系架构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嵌入式加装智能感知、决策与控制模块，实现辅助性升级。而 AI 加的智能化模式，则是以人工智能为主导，创新作战概念，对作战与装备体系进行具有颠覆性的重构。在未来几年，战争将逐步迈入 AI 加时代，指挥协同与作战进程的边界趋于融合，呈现出分布式、网络化、扁平化、无人化、集群化、人机融合、虚实互动等新特征。
2: 纵观多场实战案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智能化战争的变革本质就是战场大脑的不断升级。如今战争的胜负早已不再单纯取决于兵力与装备，算法、数据、人工智能才是核心竞争力。守护好科技与数据安全，就是守护国防安全。接下来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植为大家讲解智能科技领域的两个关键词。
3: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今天的节目中，几位专家给我们拆解了智能化战争、 AI 斩首、无人集群作战这些高阶的实战内容，听起来科技感十足。现在我们回归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我们又是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台机器算不算真正拥有智能？今天我就给大家通俗易懂讲两个关键词，人工智能与图灵测试。首先来说人工智能，现在 AI 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大家每天都在接触，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它到底是从何而来。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并不是近些年才兴起的，早在1956年，全球顶尖的一批科学家齐聚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开了一场里程碑式的研讨会。也正是在这场会议上，科学家们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个名词。直白一点解释，说白了就是研发一套技术，让机器学会模仿人类，拥有感知、判断、思考、决策的能力。它不等同于人类本身的智慧，但它可以模仿我们的思维模式，甚至在计算、记忆、推演这些领域超越人类。讲完人工智能，我们再来说说图灵测试。提到这个词，就必须提到一位传奇人物——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早在1950年，人工智能这个概念还没诞生的时候，图灵就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我们该怎么判断一台机器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智能？他给出的标准特别的简单直白，我们让人类和机器隔着设备匿名对话，如果人类全程分辨不出和自己聊天的到底是人还是机器，那就证明这台机器具备了真正的智能。当时图灵还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他觉得在2000年前后，人类就能研发出通过这项测试的智能机器。由于各种原因啊，这个预言没能如期实现。不过在2014年，智能聊天程序尤金·古斯特曼在一场限定场景、限定开展的非正式测试中成功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也标志着人工智能正式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如今风靡全球的智能化战争，各类 AI 作战装备追根溯源都是从几十年前这两个基础概念一步步发展迭代而来的。
2: 好，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加盟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

0: 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下期播出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集《逐梦起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好品种，洛马163，值得信赖。
3: 米羊羊专注牛羊肉，品质之选，真诚到家。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始了，快开始了。

0: 这些真功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1: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2: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1: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3: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4: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5: 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3: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6: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八旗总部，报！
7: 一二三四，
8: 听见铃声。
9: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0: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1: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和转身，直面深蓝，热血战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7: 睡不好，
8: 不好，
7: 吃不好，
8: 不好，不好，
7: 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睡不好，
8: 不好，不好，
7: 吃不好，
8: 不好，不好，
7: 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美军时隔17年再次在冲绳相关海域实施伞降，美海军陆战队密集演练近距空中支援，6架 F-35B 从岩国部署至加守纳，美军加紧冲绳方向实战准备。岸鹰高超声速导弹现身关岛，美军新锐武器愈发靠近西太前沿。日本公布沉船演习视频，战机、直升机、潜艇齐开火，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以防灾为名，日本自卫队出动约15000人全国演习，为何还拉上美国、澳大利亚作陪？打着确保航道畅通旗号，日本试图测绘东南亚关键海峡。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0: 温暖舒适。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时隔17年，美军再次在冲绳相关海域实施伞降训练，是否在酝酿近岸渗透？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7月21号至26号，驻日美军在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施瓦布营附近海域进行跳伞训练。这是自2009年以来，美军时隔17年再次在相关海域进行跳伞训练。现场画面显示，美军士兵从鱼鹰运输机上跳伞入海。美军方面称，此次训练为两栖作战训练，仅投放人员，不投放物资。不仅如此，美军在冲绳方向动作频多。美海军陆战队第7团第3营在施瓦布营密集开展近距空中支援演练，强化分布式作战能力。美军派遣地面部队与 UH-1 伊洛魁直升机、AH-1Z 蝰蛇直升机、MV-22B 鱼鹰运输机和 FA-18 大黄蜂战机密切协同，模拟应对两栖登。

陆作战、远征前进基地防御、夺取关键海上节点等行动。另一方面，美海军陆战队六架 F-35B 隐身战机日前从岩国基地转场部署至加首纳空军基地。日媒猜测美军可能在进行新的战术演练。不过就在几天前，驻日美军一架 F-18 战机从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起飞后，在附近的美军加首纳基地紧急降落。目前并不清楚这架战机紧急

0: 下传输信息的能力。防护性观察马上解读。
1: 欢迎两位嘉宾。卢先生，我们也看到驻日美军呢是时隔17年再次在冲绳的施瓦布营附近海域进行相关的伞降训练。从规模上来看，更像是小股部队进行这种近岸区域的一个相关的渗透。那在您看来的话，美军时隔多年在冲绳方向具体想演练什么呢？
2: 我们看美军这次在冲绳呢，依托这个云运输机实施这个海上伞降训练啊，只投这个人员不投装备。实际上，它可以反映出来，美军在这个作战样式，包括这个作战地点上，它有一些特定的考虑。那么，在这个作战样式方面呢，这一次的它这个演练呢，主要练的是一个轻装备的这样的一种特种作战的模式，就是小股的侦察突击部队渗透作战啊，包括说扮演这样的一个侦察突击、火力引导，甚至是一个小规模抢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依托这个云运输机装备呢，可以将作战人员呢直接投送到海上，然后再依靠这个小型的这种登陆舰艇，比如说橡皮艇，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式的快速式的突袭。所以看到美军现在它的这种作战的优先级也好，或者说它的这种预设的这种作战的这个场景也好，都较过去发生了变化。它不再追求一个重点演练大规模重装这个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前景，而更多的呢是一种小规模特种化突袭式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在地点上，我们看到这次美军演练的这个场所是这个施瓦布军营。施瓦布军营本身也是冲绳驻日美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训练场所。那么在这个区域的以往呢，这个相关的训练相同类型的训练呢，主要都是在关岛，就是在它的这个所谓的二线区域进行训练。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基于我们说这个实战化现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考虑，把这个训练设置到了冲绳的一线一岛链，也就反映出来美军确实是要在一岛链地区来去重点的推动这样的一个特种作战、奔袭作战的这样一个构想，所以他要做这个地点上的一个特殊的考虑。
1: 魏先生，那您看还是在施瓦布营，我们也注意到美海军陆战队还进行这种密集的近距离的空中支援。那么从目前披露的战术细节来看的话，有哪些关键点值得解读呢？
3: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的西南部面向台海组织了一场空中闪击夺岛作战演习。那么这场演习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呢，它所有的兵力投送平台都是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而且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属航空兵的战斗机要进行空对海或者是空对岛的火力打击。那么第一步呢，是利用鱼鹰和 UH-1 直升机去快速的投送他的海军陆战队的步兵。那么在这些步兵当中，有身份非常特殊的联合终端攻击管制员，那么他会佩戴很多专业化的设备，比如说加密的数字电台、 GPS 的定位设备，以及能够进行目标指示的这样的一个激光指示器。那么当他在某个岛屿或者是在某处海岸线上完成了登陆之后，那么他就要针对对方所有的防御工事、火力点和兵力集结地进行标注，然后去引导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轰炸。那么要让他的这种快速抵达进行夺岛闪击战、夺岛闪电战的这个部队啊，能够针对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的控制。那么这场演习是具有很强攻击属性的，针对亚太地区、针对周边国家的岛屿，在谋划进攻，在谋划快速的空中偷袭。
1: 那另外，您又如何看待美军将6架的 F-35B 战斗机从岩国部署到加守纳这样的一个调整背后有哪些意图呢？
3: 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这种短距垂直起降隐身战斗机的大本营就是岩国。那么这一次的调动它本质上来讲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先进战斗机的这种南下。要从岩国到加守纳，到加守纳可能就是要配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夺岛的演习和训练。因为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如果仅仅使用 FA-18 大黄蜂战斗机，那么这个平台是非常老旧的。那么面对他假想对手的先进战斗机的时候，或者是隐身战斗机的时候， FA-18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很容易就被击落了。所以呢，如果他的这种夺岛的演习、夺岛的训练针对的瞄准的是 啊，军事强国是大国，它必须要调动最先进的战斗机，那么去配合它的夺岛部队。

0: 去啊掩护鱼鹰和 UH1 啊这些低空的病例投送平台，所以呢，它能够啊动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的战机最先进的那就是 F-35B。那么它这一次南下在加守纳进行部署，显然也是针对日本的西南方向，它要展示综合化啊这个火力打击和联合夺岛作战的能力。
1: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加守纳基地呢还测试了所谓的巨型语音系统，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相关信息的传输能力。那结合刚才我们聊到的相关的动向，美军在冲绳，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到底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2: 美军这个巨型语音系统的这个测试呢，其实可以反映出来美军现在不仅是在单纯的追求去如何主动出击，而是在认真的准备挨了打之后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过去美军围绕冲绳地区的一些演练，它更多的是这个外线的，或者说这种海空方面的这种攻防演练。但现在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军是在考虑，就是如何在美军的基地设施受到第一轮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它要如何做出反应，如何去疏散军力，如何去保护这个基地的正常运行，要做这个方面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相应的这种测试和方案的准备。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叫巨型语音系统呢，实际上它有几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所谓的战时条件下，特别是遭到这种突袭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来去进行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的组织，包括人员的疏散，包括基地的关闭啊，包括相应的这样一些这个基地基础运转的维持。同时呢，它还起到一个就是对基地周边的民众起到这样的一个通信沟通的作用。同时呢，这个系统除了在战时条件下发挥作用之外，也会在一些特定的非战时或者说灰色地带的这种领域来发挥作用。比如说受到这种有毒气体的泄漏啊，包括说这种大规模动员这种情况之下，它也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所以美军希望通过这个系统的测试来做一种实战化的准备，也就确实他在担心自己的这样一个因为在一岛链内它的这种攻防态势的转换，它这个相应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现在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的风险，所以它要做相应的实战化的准备。
1: 美军一边在冲绳加紧备战，一边悄悄地将高超声速武器部署关岛。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多家美媒关注到，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在官网曝光了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新动向。不久前结束的美日联合演习中，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视察了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部署阵地。消息人士透露，演习期间暗鹰被部署在关岛。美媒称，这是暗鹰第二次公开部署，作为美军高度机密的最新型导弹，暗鹰此前仅在2025年公开部署过澳大利亚。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金刚号在环太演习期间连续进行标准二防空导弹实弹射击，模拟打击来袭目标。此次演习，日本共派出金刚号驱逐舰、 P1 反潜巡逻机及水下爆破人员参演。不仅如此，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日前公开的演习画面中，除了包括美军 F-15EX 战机与 MQ-28 无人机首次联合飞行外，还包括美日反舰作战演练、医疗救护演练及沉船演习等科目。沉船演习期间，日本自卫队出动 F-2 战机发射93式反舰导弹， SH-60K 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迅鲸号潜艇发射鱼雷，海空联动击沉美军退役船坞登陆舰朱诺号。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呢被曝是在美日演习期间部署在了关岛，那这也是暗鹰导弹第二次公开部署相关的一个动向。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选择在关岛呢？
0: 美国陆军现在所使用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还是一种假大空的训练道具，虽然说呢有牵引车，有大型的拖车，上面也有两个可以竖起的这个发射箱，但是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导弹。根据美国陆军的规划，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应该是在2027年正式定型，然后开始交付美军的作战部队。那么现在美国陆军所使用的暗鹰系统啊，它是没有这个实弹的发射能力啊，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运输平台和这种发射装置，那么是要进行这种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为什么说要在关岛进行部署？因为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之后，开始交付美国陆军之后，优先会在太平洋方向进行部署，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啊会装备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使用这种武器针对3000多公里范围内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要进行火力打击。那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进行部署，那关岛就是一个重要的阵

0: 地也是针对西太进行快速转运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所以呢，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是提前规划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在亚太范围内，在关岛的这样的一个据点，那么要针对它在关岛的调动部署，包括其他兵力对它进行保障和掩护的情况，都要进行一个全流程的这个演练。那么这个演练本身也说明，可能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距离服役已经不远了。那么未来交付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之后，马上就会在关岛安家落户，而且呢，可以随时搭乘C-17运输机飞抵第一岛链的相关阵地。
1: 陆先生，那您看，从澳大利亚到关岛，可以说岸鹰高超声速导弹呢越来越靠近西太的前沿。那再加之美国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在在日本也是赖着不走，那是否可以理解或者预示着美军正在打造所谓的这种新版的岛链战略呢？
2: 过去的战略呢，更多的是依赖于海空平台它的一个封锁能力，来实现对于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而现在美军或者说美国方面所推动的这样一个新的岛链战略呢，更多的呢是强调一个火力配置，或者说是一种陆基火力的这样一个前沿化、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以达到说既能够保持一个对于岛链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威慑力，同时呢也能够防止它的这种作战力量被直接打击或者被直接的这个依次的这样摧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低风在这个现在长期的滞留日本，然后又配合上在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特别是在冲绳地区的各种类型的这种陆基中长程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然后呢现在又把这个岸鹰呢又提前前移部署到了关岛地区，那么利用岸鹰它的这样的一个高速突防能力来扼守第一岛链的后方区域，或者说二岛链纵深的关键节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实际上是体现出他在重新的调整或者说部署他的一个作战链条，那么也就是让第一岛链以冲绳琉球群岛为中心来发挥这样的一个快速介入一线顶防的作用，而在二线我们说围绕的从一岛链往后到关岛夏威夷这样一个广泛的区域去构建更为广阔的机动化的同时呢又具备足够的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纵深，同时呢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南翼的支点也能够去发挥这样一个侧翼支援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部署之下呢，美军是其实是希望进一步的去强调自己或者强化自己在西太地区的军力上的优势，同时也更加去注重借助盟友的力量，美国及其盟友来相互支援，在这个我们说火力体系上更多的实现高度融合和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1: 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日本方面呢还在这个美日演习期间呢公布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击沉靶船的过程，自卫队战机包括这个直升机和潜艇进行协同打击，最后到击沉靶船，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日本自卫队的这个海上打击能力在向更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迈进？
0: 因为在美日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展示了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联合火力打击的能力，而且呢是海空前一体化攻击。空中啊有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发射这个空射型的反舰导弹，那么还有从日本海上自卫队战舰上起飞的 SH-60K 舰载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针对靶船进行攻击。其实呢参演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水面战舰也发射了反舰导弹。那最后一击是由谁完成的呢？是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迅鲸号完成的，因为它发射了一枚重型鱼雷，针对这种万吨级别的靶船的水下结构部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啊，最终啊是导致它的沉没。所以我们看，这是一套组合拳，那么这是在演练啊海上大规模作战，针对对方的大型战舰进行这种反舰火力的饱和攻击，能用的手段都上了，一定是针对一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甚至呢是瞄准对方的主力舰。这说明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借着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不断的进行练兵，那么练的是一种具有进攻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而且呢他是想出兵海外，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和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所展示出来的战术和战法确实是越来越有指向性，而且呢越来越有挑衅性，变得更加危险了。
1: 此外，日本以防灾为旗号，出动陆海空自卫队1.5万人进行全国演习。来看短片。
3: 七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四号，日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自卫队联合防灾演习，模拟应对南海海槽地震。陆海空自卫队共出动。

0: 约15000人参演，美国和澳大利亚军方也参与其中。据悉，日本陆上自卫队去年刚成立的海上运输大队首次参演，派出新型运输舰阳光号运送自卫队车辆在内的多型装备物资。此外，日本政府将从2027财年起为海上保安厅研发新型无人艇，与现有巡逻船及美制 MQ-9B 无人机等搭配，意图强化日本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能力。日本政府还计划今年底修订强化海上保安能力方针，将无人艇纳入日本海洋政策。另一方面，日本外务省计划对位于东南亚的五个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测绘工作，具体包括巽他海峡、巴拉巴克海峡、苏里高海峡、翁拜海峡、马鲁古海峡。日媒称，绘制海图的目的是确保替代航道畅通，测绘工作将与海峡周边国家合作开展。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陆先生，那现在日本方面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自卫队的联合防灾演习，出动了1.5万人这样一个规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还拉上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方人员参与。那么在您看来，这场防灾演习仅仅是为了应对灾害吗？拉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它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呢？
2: 日本自卫队呢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兵力，然后也邀请美澳等外军来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防灾演练，其目的显然不止于防灾这样的一个民事化的目的，而更多的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民事化的演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具体的打磨自己军事化，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说军事冲突包括说战争条件之下，他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投送、联合指挥包括后勤支援等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军事化的流程。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救援和这个军事行动之间，它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场景和科目，那么相关的这样一些民事化的处置实际上是可以无缝转接到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流程上的。所以日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综合化同时也有外军协同的这个所谓的防灾演习，来进一步的打通自卫队和这个地方政府以及外军之间进一步合作，军事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链条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达到一个我们所说的叫平战一体这样的一个预演的体系。那么邀请外军特别是美澳两军来参加呢，实际上也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一方面呢就是进一步的加强部队运用方面的这样一个深度化的合作，同时呢也日本也是借此在向他的这个主要盟友去体现自己在这个未来比如说地区冲突特别是台海有事情况之下，日本是具备能够发挥地区性兵力调动后勤支援包括紧急的这个出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条件的，所以他要证明自己的这样一个军事能力，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去和盟友合作，能够更主动的在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岛链的防御体系甚至是台海有事的这样一个场景之下，他能够扮演更重要的军事角色。
1: 与此同时，魏先生，我们也看到日本方面呢计划为海保厅要研发无人艇，那么设想呢与巡逻船和 MQ-9B 无人机来进行搭配，强化海洋监视能力。那您看日本海保厅拥有军事属性越来越多的这个装备，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动向呢？
3: 那么与大型的有人驾驶的巡逻船相比，这种无人艇啊个头很小，成本又很低，不需要非常复杂的保障和维护体系，那么它可以频繁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域或者说靠近别国的岛屿啊，进行侦察进行试探进行这个挑衅。所以呢这些无人艇会成为日本海上保安厅在相关海域制造事端的一个主要工具之一。日本海上保安厅啊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它会替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新式装备的测试，那么在对抗的环境当中针对它的性能进行检验。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海上卫士无人机，它原本是一个100%的一个军用装备，那么是用于海上目标侦察辅助这个反潜的。那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利用它的经费去引进装备使用，那么在检验的过程当中海上自卫队也是派出了相关的人员和海上保安厅进行这种联合的运用。所以呢相当于海上保安厅花钱引进一些军用化的装备，替海上自卫队去培养人员去完善它的这样的一个后续的战术战法。那这次引进无人艇可能也是故技重施，所以呢现在来看海上保安厅很多的新式尤其是无人化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引进项目，是替海上自卫队发展此类武器去进行铺路搭桥，去进行经验的积累和战术战法的探索。
1: 卢先生，那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呢，日本现在计划对东南亚五个海峡，这其中包括巽他海峡、巴拉巴克海峡呢，开展这个测绘工作。他给出的理由呢，是要确保替代航道的一个畅通。

0: 那首先请教您，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五个海峡，而且在日本的这种军事触角不断向东南亚延伸的背景下，我们说日本的这个说辞呢似乎是站不住脚，对此您如何解读？
1: 日本这次宣布测绘的五个海峡呢，它实际上在地理上可以说串联了从印度洋、南海、菲律宾海到西太平洋整个的一个非常广阔的海域，我们可以说它整个覆盖了所谓的印太区域，包括东南亚的整个的沿岸部以及主要的群岛国家，所以这个其实在地理上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价值。如果我们从具体的这个关键航道的角度来去分析的话，比如说巽他海峡，它本身它就是整个一个现在被视为是在这个马六甲海峡以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替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其他的海峡呢，包括巴拉巴克海峡呀、翁拜海峡呀，包括马鲁古海峡，它在这个更靠东的方向又构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航道。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海底测绘啊，实际上本身它是军民两用的一个事项，它既能够服务于我们说民事航用，同时呢对于军舰的调度，包括说潜艇，包括水面舰艇的调动，实际上也能够提供重要的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情报。所以呢，日本推动这样的一个在这种关键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海底测绘，实际上它是为自己的海上力量进一步的前出，包括在印太区域的进一步的实现所谓的全覆盖，在做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伏笔。它要进一步的去掌握东南亚群岛地区，包括这些关键海峡的海上军事情报，来掌握这个关键航道的这个控制权。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合测绘，实际上是进一步的通过我们说技术的输出、防务项目的合作、情报的交流，来加强对东南亚的重要国家的战略上的绑定，从而呢实现日本对于东南亚地区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外交根据地的这样一个整体把控的强化。这个实际上也是日本我们说军事能量对外释放，包括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战略这个地缘化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它要对整个的区域进行一个更强的辐射，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

0: 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并出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特朗普还威胁将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摧毁美军10架死神无人机、2架重型直升机。伊朗陆军称打击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伊朗方面警告将以牙还牙，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前。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
8: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9: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10: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鹿乱跳。
11: 大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12: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13: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这里是世人向往的诗与远方，也是军人坚守的山河战位。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各异，造就了不同的壮美景观，而不同的地域环境也给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带来了不一样的军营体验。那么驻守在绝美风景中，官兵们的工作和生活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0: 文艺范儿，治愈系，松弛感，生命力。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这里呢，不仅是诸多电影的取景地，而且是我们军旅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发源地。云雾漫山飘，海水绕海角，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
1: 东福山岛面积仅2.95平方公里，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就坐落在这里，有着东海第一哨的美誉。张旭泽是关通站里的一名警戒雷达兵，他不仅专业技能过硬，还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曾和战友一起将守护海疆的使命写进了歌里。

0: 驻守在浪漫海岛上，官兵们的任务却没有那么轻松。伴随着铃声，一场演练猝不及防地开始了。
1: 同志们，接上级指令，有一不明目标正在接近我领海线，上级命令我立即进入一等战斗值班，各部门各就各位。
2: 上级要求我们立即进入部署去处置这个不明目标，赶紧部署，然后就位，各号手就位。
0: 如果把我国东部海岸线看成一面盾牌，东富山岛就是盾牌的最前沿，扼守着上海、宁波的海上通道。
3: 做好通信保障，做好发供电准备，确保供电正常。
0: 让官兵们猝不及防的是，可疑目标突然有了新的动作。
4: 他混入渔船群之后，他突然消失，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比较紧张的。
0: 面对狡猾的目标，官兵们该如何重新寻找他的踪迹？
4: 他的回波特征已经刻在我们的脑子里，那么凭借就这个极小的这种特征，也终于能够发现他。
5: 挂站指，可疑目标已判明。
0: 最终，张旭泽和战友密切配合，成功完成了演练任务。官兵们时刻注视着海防线上的每一个目标，用一道道电波向祖国报告平安，而他们也成为这座小岛上最踏实的依靠。
6: 就是你会感觉有一群可爱的人守卫着这个岛，他会支持我们，他会

0: 帮我们去解决一些困难，所以说岛上的安全感肯定是最强的。
1: 进入旅游旺季，东福山岛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守岛官兵也有贴心话想对游客说。
2: 五月至十月正好是东福山岛的旅游旺季，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第一个是岛上的雾比较大，地面比较湿滑，阶梯也比较多，建议大家带一双舒适轻便防滑的鞋子。第二呢是岛上的风比较大，建议大家带一件薄的外套，因为昼夜温差比较明显。第三呢就是大家在岛上游玩的时候遇到我们的军事设施千万不要乱拍乱发。最后祝大家在岛上玩得开心，玩得安全，有我们在请放心。
1: 戎装映着碧海，青春守着东极，告别东海之滨，让我们来到下一站西北旷野。这里没有碧海蓝天的浪漫，却有一群官兵身披戎装，与雪山为伴，与马背为伍。

0: 广阔、自由、野性、纯粹，欢迎大家来到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如果你想找个地方放空自己的话，那就来这里吧。
1: 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就驻守在这片绝美风光里，有着西北第一哨的美誉。由于边境地区地形复杂，车辆通行不便，在白哈巴边防连，军马是官兵的最佳搭档。这些画面是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的官兵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拍摄到的。危机四伏的巡逻路上，经常会偶遇棕熊、狼等野生动物。军马饲养员李茂余在巡逻途中，不仅要管好所有军马，还要保证其他战友的骑乘安全。每次出发前，他都会特意来到马圈进行准备。
2: 来，
3: 一定要这个老实马匹，这是最主要的。
4: 那你准备选哪一匹马？
3: 我要选绝影，这个匹马体力特别好，适合这个走这样子的长途巡逻，还有追风，都是耐力比较好的马。路途实在是太远了，他如果体力不行的话，他上坡的时候会导致这个体力不支，容易摔马。
1: 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天气说变就变，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使得气温骤降，山路泥泞，河道水流湍急。
5: 现在下雨比较滑，我们身上都比较湿，马鞍子也比较滑，我们要防止，主要是还是防止人摔下去。
1: 这条河流尽管河道不宽，但河底布满碎石，而且深浅不确定，很容易踩滑。
5: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进马之后乱跳。另外一个就是人这一块，两个腿还是要用点劲儿。防止这个人滑落下去。
2: 按照以往巡逻这个时间点都应该进山了，到山口了。今天这个下雨，这个行军速度啊比较慢，下了之后我们还要往前赶一赶。
1: 巡逻队伍一路翻越陡峭山路，穿越原始森林，也终于熬过了风雨，在日落时分到达巡逻点位，完成了任务。
6: 每当战友们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美丽的风景，看到远处牧民的座座毡房，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我们的战友呢，也会像这个驻地的云杉树一样，迎风而立，守护好祖国的边防线。
1: 如今到阿

0: 泰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绝美的风景背后安全意识也不能忽视。
1: 感受自然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安全第一，跟着指示牌走，未开发的区域千万不要闯。天气变幻莫测，衣物雨具一定带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别感冒。山河辽阔，风街浪漫，我们在阿勒泰等你。
0: 从西北到西南，从草原到雪山，祖国的版图上处处都有戎装的身影。在西南的川藏线上，汽车兵们手握方向盘，穿行在绝美与艰险共同铺就的天路上。一路向西，看遍山河辽阔，翻过折多山的云海，驶过怒江七十二拐，看然乌湖澄澈如镜，望雪山连绵不绝。此生必驾318是很多自驾游爱好者的梦想。然而这条高原天路，一半是绝美仙境，另一半则是惊险崎岖。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川藏线绿意最盛、花海漫山的时节，但正值雨季，也是川藏线塌方、泥石流、落石高发期。
2: 三，
3: 收到收到，
2: 把玻璃摇下来，感受一下西藏的风。西藏人民欢迎你，扎西德勒。
0: 随着班长孙鹏送出的祝福，西藏军区某运输旅的汽车兵们来到了318西藏段海通沟。海通沟地处四川巴塘至西藏芒康县，被老汽车兵称为鬼门关。山体上的防护网已经被落石挤压到变形，路旁被飞石砸中的汽车足以让人胆战心惊。
4: 班长，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海通沟了？
2: 对，咱们这个路况有一个特点，塌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加上咱们现在又是高原雨季，更容易发生车辆交通事故，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更有很多这个石头是竖在路中间，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安全行车增加了很多不利因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加谨慎，来确保我们的安全。
0: 通过落石路段时，要保持车距，提前减速观察山体情况，确认安全后快速通过。车队继续前行，随着海拔逐渐上升，气温变低，前方道路也被大雾笼罩。在大雾天气中行车会严重影响驾驶员前方的视野，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道路侧滑，甚至跌进旁边的万丈深渊。
4: 班长，我看现在好像咱们进大雾区了，是吧？
2: 对啊，这就是咱川藏线的显著特点，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刚刚在山脚底下还在艳阳天，马上到了山顶过后，现在就进入雾区。那么到了雾区过后，咱们车队会车队长会及时提醒大家，第一个首先是拉大车距，必要的时候打开咱们的应急灯，打开我们防雾灯以及后雾灯，在这个会车让车的时候更应该减慢车速，尤其是在过弯道之前一定要把车速减慢，然后同时把我们的车距拉得更大，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车辆的人员的安全。
0: 车队在云中穿行，犹如一条巨龙遨游在云海之中。对过往游客来说，能在高原天路上看到汽车兵的身影，心里更多了一份踏实。
5: 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

0: 遇到群众需要帮助，汽车兵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那一身戎装就是这壮美山河间最可靠的保障。对于汽车兵来说，窗外不断更迭的美景都是不期而遇的惊喜。把目光转到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驻守在长白山深处的官兵也有属于他们的奇遇。
1: 静谧、原始、天然氧吧，欢迎大家来到关东第一山长白山，这里四季皆景，步步如画，从不会让你失望。山下已是春暖花开，山顶依旧冰天雪地，让我们一天走进春冬两季，接下来将会看到冰雪消融，悬崖开花，夏天听松涛鸟鸣，满眼翠绿，到了秋天就要走进油画里，漫山层林尽染，冬天嘛，就要踏进如梦似幻的童话世界。
0: 长白山山脉雄踞于中国东北，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历经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最终塑造了雄奇伟丽的面貌。长白山深处的八号闸哨所，是我国东北边境线上无数哨所中的一个，它曾经是国门线上的一道水闸，是控制通道、守卫边疆的关键节点。如今水闸已不在，但官兵们巡逻、观察、警戒的任务从未改变。
1: 想看我们巡逻日常吗？运气好的话，还会偶遇一些小邻居，他们才是这片林海里真正的原住民。至于我们，只是这片山里的巡山人，也是他们的守护者。走吧，让我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
2: 同志们，现在我们到达了二号点位，巡逻途中注意脚下安全，现在路面比较湿滑，把新兵换在中间，出发，
3: 向右转，
2: 过来。
0: 长白山山脉是一座天然的生态宝库和物种基因库，这里生活着梅花鹿、黑熊、狍子等珍稀动物，生长着人参等珍贵植物，堪称一座活的自然博物馆。
4: 小狍子，狍子，
5: 在哪？哎，这个看到，哦，哎呦，狍子，看到吧，
4: 黄色的，
5: 这个，
4: 对，这应该是今年生的。
6: 我们自己执勤的过程中，战士就会用自己的相机把这些小动物记录下来。我们目前已经拍了好多这种小动物，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0: 这些年，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一系列有效措施落地，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持续改善，长白山的自然生态也愈发和谐美好。巡逻路上，官兵们除了会与珍稀动物偶遇，还会见到长白山特产。
7: 这就是人参啊？
8: 对。这个看起来好小啊。
9: 它是鸟子参，咱们的一些小鸟把这些果吃掉之后，它就会到处飞嘛，然后这个粪便排在这儿，它就会在这扎根，在这长人参。哦。你有没有发现这块土有什么特点？咱走过来和前面啥不一样？
7: 就是青苔特别多。
9: 这种人参啊，对土质要求特别高。也就是说这块生态特别好，树林子特别多的地方才会长。
7: 对，我看这一片特别茂密，
9: 这也是长白山三宝之一。
0: 生机盎然的土地离不开一代代官兵和当地百姓的共同守护。巡逻在长白山诗意长卷中，对于官兵们来说是幸福的，但幸福背后也必须时刻

0: 保持警惕。巡逻途中对边境线上的铁丝网进行检查维修，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1: 保安长，
2: 到，
1: 这边有缺口，
2: 我看看。
0: 边境铁丝网是实实在在的屏障，它可以阻挡越境，标识边界，提供预警。
2: 铁丝网给我，
1: 上工具。
2: 这个缺口挺大，足够一个野猪穿过去了。把这边接一下，这个已经断了。
0: 除了铁丝网，巡逻官兵还需要对另一处边境设施进行检查。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前端，我们在这个指挥室，就是在我们这个监控室，可以远程看这些边境的情况。它有这个红外感应功能，热成像。我刚当兵的时候，边境线上基本上没有这种装备，全是这个靠这个人力啊，去这个手拉手去这个完成。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路面有积雪，还有冰湖，尤其是像这种坡度比较大的这个路面，车也上不来啊。我们这个巡逻的任务有一定的局限性。
3: 我上去好好看一下呗，
4: 注意安全，然后把安全绳扣好。
2: 是，看一下线路。是指导员。

0: 智慧边防系统如同给官兵们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不仅提升了效率，也减轻了官兵的体力负担，让防卫变得更加精准。
1: 那边已经弄好了，
2: 下来的时候注意安全。
1: 是指导员。
3: 那些钢枪守卫在祖国边境上，
4: 预备炸！
5: 那些钢枪守卫在祖国边境上，血战筑坚是我们不变的信仰，党中央的号。
0: 历经几个小时，官兵们终于到达了35号界碑。
6: 能看到界碑了。
7: 让大家和你在界碑前一起合个影吧。
8: 好好好，
7: 来来来，
9: 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
11: 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才是客人，严禁带火种进山，一根烟头就能毁掉整片林子。长白山很美，但它的美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去守护。
0: 一路前行，我们饱览山河胜景，边关伫立一身戎装，守护万里国境。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赤诚护山河。岁月无言，初心无悔。

0: 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睡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因为我们那个海岛里面经常会有这个台风，还有这个大雾，导致了我们这个海上就会停航，所以说停航的时候我们这个没法补给，结合我们这个大棚，我们把

0: 把这个蔬菜种起来。
1: 它里面这个水呀、这个营养液全部都是靠这个水里面然后吸收进去，然后它长大了，这个时候已经比较高了，这个然后我们可以摘了这个菜。
2: 然后这个剪的时候啊，一定要不要剪得太长，太长的话它就越长就越高了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性智美商用饮水机，好品质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1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0: 国防军事频道，
12: 五星剧场，
10: 五星剧场，
1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2: 每天与您相约。
1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3: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3: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

0: 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8: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

0: 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0: 东鸭子，去东边走，你们俩往西，快走！
2: 黄定波带着部队来嵩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1: 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爸爸，
1: 苏宝来过吗？
0: 没有，出什么事了吗？
1: 哎，走了，不见影了，说是去找红军，要跟你们一块走，他还带走了他那一班。
0: 嗯，这个孩子
1: 像个红军战士，家里都找半天了，快给我回去。
2: 李主席，让我们跟你去吧，我们都打了赌了，只要让我们当了红军呐，有一个怕死的就不算列宁小学的学生。
0: 好啊，胡然，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红军战士。
2: 怎么样？
0: 不过你们的年龄太小。
2: 太小，李主席，你看，长了韩某就算大人了。
0: 好吧，等我见了崔司令员，给你们做个介绍，啊。西妹，你也想当红军吗？
3: 是，不行吗？
0: 当然行。不过我有紧急任务，你们先回去吧，啊。
4: 现在就带你去吧。
0: 你们知道红军的第一条纪律是什么？
1: 知道吗？不知道。服从命令。
3: 对，服从命令。
2: 服从命令。
0: 好，我命令你们都回家去。
1: 你带我去吧。
0: 爸爸，红军已经北上了，这里的形势要发生严重的变化。你回村把重要的东西兼备起来，以后的事情党组织会有指示。要好好听公公的话，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要多懂得事情。
5: 爸，
0: 告诉你的那些朋友们，将来红军会想办法来接他们的。

0: 暂时要离开你们到山里去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要和敌人打游击，希望乡亲们组织起来，坚壁清野，配合我们和敌人进行斗争。
1: 孩子，你们放心的走吧，黄静波回来，我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做地主豪绅。
0: 好吧，再见了乡亲们。赤卫军同志们集合。
2: 出发。
3: 立正，乘一路纵队右转弯起步走。

红军北上了，赤卫队也往大山里开了。

0: 老弟，哎呦，老哥来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老弟，这天不早了，我要回李家傲了。
1: 哎，你，
0: 西妹啊，好好跟着公公啊，不要乱跑了。
1: 你到哪儿去了？
0: 不要说他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不要问了，老弟，你也准备准备，你的老邻居要回来了。
1: 黄静波，我已经看出来了。老哥，那咱们，
0: 咱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骑在脖子上。
1: 是啊，黄家楼是他的老家，他总不至于下毒手吧？老哥，倒是你们李家傲的人要多加小心呢、啊。你儿子是咱们主席呀、啊，黄静波啊，一定会到你们李家傲去报复的。
0: 是啊。

0: 三更半夜的，想往哪儿跑呢？啊？
1: 谁呀？

0: 我东牙子太小了，他怎么能当兵呢？
1: 他们这回没来叫你吗？
2: 哎，昨儿个夜里啊，要不是我拉着他呀、啊，这会儿也没影了。
1: 走哪条路告诉你没有？
2: 何哥，你坐一会儿啊。
1: 我坐不住。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他们。

0: 苏宝哥，往哪儿走啊？哎，你们看，那个树上写的是什么？
1: 红军万岁！
0: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2: 对，走走走。

0: 渴了吗？
1: 不渴。
0: 累了吧？
1: 苏茂哥，咱们能找着红军吗？
0: 能。
1: 要是找不着怎么办呢？
0: 能找着，一定能找着。

0: 就得回家呀。我早就知道你没决心。
1: 我没决心。
0: 冬牙子，走不动我背着你啊。你喝什么？吃的东西都没了怎么办？别看你长得挺粗，你能啃石头吗？

0: 四宝哥，我要回家。
1: 你看，我说不带你来吧，你偏要来。红军还没找到，你又要回家了。
2: 我看呐。

0: 要回你回啊，我可不回去。
1: 有话说话，发什么脾气嘛？
0: 都是你，回去回去，一口一个回去，这趟就算白跑了。
2: 你们可不是白跑了。可找到你们了，家里人都急坏了。孩子们，快跟我回家吧。孩子们，你们看，到家了。走吧。

0: 孩子们，够不着就别瞎够了，跟我来吧。走吧。虎子儿，小心点。
1: 公公，您早就知道这儿有个洞吗？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村东有个无底洞，我常来玩，年长日久了，这个洞也被人忘掉了，谁也不来了。哎，我看要是把东西捡到这儿，倒是真保险呢。

0: 高天厚土，祖先神灵，我黄景博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肖大队长，是我回来了吗？
1: 啊，是您，团长。
0: 是我黄景博回来了吗？
1: 是您老人家，团长。
0: 是我，我还活着。肖大队长，你看，那就是李家坳，他们的李主席就住在那儿。我们不和黄。

0: 王金龙，先去李家，我要他们人人过刀，家家过火。
1: 跟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我黄领波三生有幸，今天能和县主席的令尊大人一同观赏夜景，好兴致啊！
1: 老头，
0: 我要请你看一看你们李家人们的下场啊。
1: 机枪扫射。

孩子们，抬起头来，有我在，谁也不能再来糟蹋这些孩子们。李佳傲，就剩下你们这五条根了。冬鸭子，冬鸭子，不哭，我们不哭。啊，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

我看谁敢动一动。胡子儿，好孩子。

苏宝，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虎胆儿，金刚，嘴上，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洞外边去。我去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0: 为妇人之见，只要天下是咱们的，谁拿走了金子银子还不是照样送回来。
1: 真是，我黄景博一世风流，爱的就是这一把茶壶。
0: 这是干什么
2: 啊？是兄弟们在隔壁酒店喝酒呢。
1: 喝什么酒？心腹之患未除，喝什么酒？李家的人都杀光了吗？他们的李主席抓到了吗？
2: 没有。
3: 哦，
1: 这就是心腹大患。
0: 肖大队长，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留下那个老家伙了吧？
2: 是，我懂。您不是说过吗？要听到他哭声。
1: 哭声，他把泪水灌满了肚子也不会哭给我听，这是我的寂寞，撒下香饵我要钓大鱼呀。
0: 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他们的县主席就留在本县，并且还组织了游击队，这回你该懂了吧。
2: 啊、哦，我懂，我懂，我懂了。
4: 黄景博他想用撒石钓鱼的办法来抓我们，他这简直是自作聪明。
5: 那我要不要跟李老伯联系呢？
4: 不要跟他联系。黄景博留下我父亲，这是敌人的阴谋，你千万要提高警惕。嗯。另外，我们之间的来往。也不要叫你老婆知道，啊、嗯，
2: 好吧。
4: 苏宝这群孩子有消息没有？
5: 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6: 我们在洞里已经六天了，真想出去报仇，可惜没有枪。

0: 呀，你小心摔了，你真是。
1: 金子银子都让那帮穷鬼弄走了，一把茶壶看把你稀罕的。
0: 夫人之见，真是所。

0: 只要有子弹呐、啊，我就能打响了。
1: 哼，打响也没用，我们一定要弄一支真枪。
0: 有了枪，苏宝哥，你挎驳壳，我扛挂机关，东牙子、水生，你们俩一人一杆套筒子。
2: 那金根呢？
0: 金根
2: 他干什么呀？
0: 让他扛个胡子儿。
3: 你们家是造枪炮的吧？
0: 谁是胡子儿？我没有大名吗？
3: 呵，胡子儿这两个字又不许叫了啊！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我就叫你胡子儿。
0: 他爱扛什么扛什么，我才不理他呢。
3: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我想出一个弄枪的办法来啊，哎，也不告诉你。
0: 哎，什么办法？告诉我吧。啊，
3: 告诉你。行啊，不过能叫胡子这两个字吗？
0: 只要你能弄得枪，你爱喊多少都行。
3: 胡子，胡子，胡子。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公公让我给你送酒来。
0: 哎，这路上有白狗子，不方便，往后别送了啊！快进去吧。
1: 嗯。

0: 公公。公公，苏宝哥他们回来过吗？真的没有回来过吗？真的没有？
1: 没有。
0: 那就好了，我怕那天晚上他们也

0: 公公，苏宝哥他们能找着红军吗？白狗子们说红军已经走远了。
1: 喜妹，路上不好走，你早点回去吧，啊，免得你公公在家里担心。回去吧，好孩子。
0: 好吧，公公，那我走了。
1: 哎，路上小心点儿啊。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们看，谁来了？

0: 七妹，
1: 七妹姐姐，
0: 你怎么来了？来来，这儿请，这儿请。
1: 公公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吗？
2: 知道啊，
0: 可就是不许我们出动，真把我给憋坏了。
1: 公公嘴可严了，还瞒着我呢。
0: 哎，要是让公公知道是苏宝白你领到这儿来的，苏宝他要不挨一顿大骂，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
2: 对，
0: 不
2: 让公公知道，
0: 不让公公知道。
1: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2: 是找红军去了，新梅姐姐。
1: 找红军？
2: 对了，是找红军，
1: 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七妹，你还是讲讲外面的事儿吧。对了，你讲讲吧，在这儿啊都快把我给憋死了。
1: 外边白狗子可多了，村里村外都有岗，我来的这一路上还碰到哨兵呢。
0: 什么哨兵？
1: 啊，
0: 对，这可好极了。
2: 什么哨兵好极了？
0: 是啊，好极了。
2: 什么？你说什么？
0: 哨兵好极了
2: 啊？
0: 是啊，怎么好极了？

到家伙。

0: 苏涛这仔细吗？很仔细，每个山头每个村庄我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失踪的哨兵。
1: 有死尸没有？
0: 没有。
1: 山沟都看过了吗？
0: 也看过了。
1: 嗯，一个哨兵的失踪无足轻重，可是古语说得好，叶落而知秋啊。
0: 团长，我看是拐带枪支开小差的。
1: 哼，肖大队长，我对你有一言奉告。
0: 是，您训教。
1: 你以后少往那个女人那跑，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太平世界。
0: 是。
1: 哨兵失踪的事儿，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我估计八成是那个姓李的领着游击队活动过来了。哎，李骄傲那个老家伙有什么活动没有？
0: 没有。
1: 派去监视的人没回来吧？

0: 没回来。
1: 嗯，不要车回来。嗯，肖大队长，
2: 哟，
1: 哨兵失踪的事儿，你要继续追查。
2: 是。
3: 小鸡，向上接，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4: 给我。
3: 干嘛呀？人家还玩呢。一二一，一二一。
4: 猪牙子，好弟弟，给我玩一会儿吧。啊，
5: 怎么，你又来了？闯了一次祸，还嫌不够啊？
4: 这次我保证。哎，猪牙子，你看我教你出操啊，啊，拿来吧。太好了，你看我教你出操啊。
6: 枪上箭，起步。
5: 哎哎，那个红军战士，你不睡觉，这儿可有睡觉的。
6: 谁睡觉啊？
5: 没见吗？这儿。
6: 哦，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向后转。
5: 我说那个红军战士该起来了。
6: 干什么？
5: 干什么？看看谁来了。

0: 四宝，
1: 嗯，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有。
0: 没有。不对，
2: 公公，出了点事儿，不大。
0: 什么事儿？
2: 虎胆他躺在这儿起不来了。
0: 发热吗？
3: 不，我没病。他胡说呢。
2: 没病，没病，起来走几步，让公公看看。
0: 你起来，起来，我看看。
3: 我没病，
0: 我看看。
2: 您看，您看，您看，
3: 我这不走得好好的吗？
2: 你看，

0: 这是瞎闹什么？
1: 公公，他们可来闹着玩了。
0: 闹着玩这就好，在你们身上可不能再出事儿了。孩子们，听公公的话，白狗子想让咱们死，咱们偏要活，好好的藏在这儿，不出事儿，不生病，就是胜利。等着过了这一阵儿，我给你们去找红军，一定会找到咱们自己人的。我走了。

0: 早就给你藏起来了。
1: 哎，两片酒。

0: 你听谁说的？
1: 哎，往哪儿开呀？你知道吗？
2: 往哪儿开？
1: 哎，往哪儿开啊？
3: 阎王殿。
0: 阎王殿，阎王殿。哎，集合了，
4: 集合了，
0: 集合了，
4: 集合了，
0: 集合了，
4: 走。

0: 李主席，黄定波带着部队来嵩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那太好了，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不能让黄定波白跑一趟。

0: 您辛苦了。
1: 啊，
0: 黄团长，真对不起，没想到匪兵跑得这么快，让您扑了个空。
1: 哪里哪里，
0: 您先请回黄家楼歇马，等候命令吧。
1: 好的好的，请赖参谋转告市长，我黄母恭候调遣呢。
0: 是。走，再见
1: 啊。

0: 什么？都白白的放过去。你看，
1: 这一趟没算白跑啊，少不少东西。
2: 知道了，想太早了。
1: 哎，这一段，吧，我们一多呀。
3: 哎呀，
1: 来来，
3: 太累了，快点，
1: 累坏了，
3: 歇会儿。
1: 哎，行，坐下，坐。
3: 哎呀，
1: 坐，待会儿。哎，老杨。把你那个拿出来，
3: 你那个拿出来
1: 吧，拿你的，看你的吧。
3: 快给我点。
1: 哎，我去，哎，我说，哎，咱们看老杨，多好啊！
3: 哎，对了，
1: 来，
3: 看
1: 老杨，看老杨。

0: 外人来，真奇怪，是谁呢？是陈四连的队伍，还是新来的红军？来了，又不找我联系。
1: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2: 我看呢，不像红军。
1: 当然不是红军，
3: 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敖为例，您杀他个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了。
1: 肖大队长，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道哪儿喊冤去。哼，我们要撤退，懂吗？
3: 什么撤退？
1: 是啊，这里有人要我的脑袋，不能再待了。
3: 哼，船长，您这是
1: 肖大队长，我的敌人比鹰还刁，可是你呀，连个兔子还不如啊。我黄锦波虽然比不了诸葛亮，可是也料事如神呢。撤退。

0: 呀，慢点嘛，憋不憋死？
1: 你走吧。
2: 公公，他们还能回来吗？
3: 那可说不准呢。我看呐，八成是咱们的人要回来了。哦，头几天这大桥上那几颗手榴弹呢，那来头就不小啊。哎，这话你可不能到外头去说呀。
2: 我知道。
4: 你说白狗子是真走是假走？
5: 是，黄定波既然知道有人跟他捣乱，干嘛还把队友开走了呢？
6: 嗨，我的书呆子，这一定是红军打过来了。你想，黄定波他会干坐在这等着挨打吗？
7: 对呀，你说的对呀，金根，你可真有两下子啊！
6: 苏宝哥，你快说，咱们怎么办？
7: 怎么办？
6: 对，烧了碉堡，找红军去。

0: 会动，你带着冬鸭子从东边走，你们俩往西，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哥，你带冬鸭子走，我跟他们拼了。

0: 人呢？刚才好像是在这儿打枪。
1: 怪。
0: 哎，团长，那边有两个，追，
1: 一定要抓活的。
0: 是，走，走，这边收。
2: 人不见了，
0: 跟我来。

得好，狠狠地打死这些该死的畜生，自己人回来了。

0: 天哪，什么时候能过个安生的日子？
1: 是咱们的人打回来了，我去看看。
0: 哎呀，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去呀、啊？

了一夜的枪，没想到是底。敌人发现了，苏宝就藏在这儿，快，别动啊！

0: 我知道你儿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请你到这儿来也就是为了他的事情，我想拜托你请他出来。如果他有兴致的话，我情愿以我团长的职务相让。
1: 呸！
0: 老头，事到如今，不要充什么硬汉子了吧？你应当为你的儿子打算。后悔药是不好吃的哦。
1: 后悔？哼！我只后悔打土豪的时候不该让你跑喽。报告，团长，抓来了，
2: 带进来。

0: 认识吧？
1: 乡里乡亲的怎么能不认识？
0: 我知道你们认识。年轻人，都说出来吧。
1: 说什么？
0: 说你们的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你们的游击队呀。
1: 不知道。
0: 年轻人，义气用事不必了吧？红军共产党把你们扔下走了，还指望你们那个李主席有什么用呢？哎，怎么还绑着？肖大队长，赶快解开！人呐，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坐吧，坐下来谈吧。啊，我黄景波从来不愿意逼着别人走一条绝路。人嘛，谁没有妻儿老小呢？谁愿意为别人拼命，逼着自己的妻儿做孤儿寡妇呢？年轻人，好好谈吧，谈出来总会有你的好处的。快说吧。

0: 年轻人，我黄景波从来不愿意委屈老人的，这可是你们害了他，那就怪不得我了。哎，把老头叫起来。
1: 是。
0: 鞭子。年轻人，看清了吗？这可是你们害了他，是你们让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得善终啊。

0: 你早就该说嘛，说吧。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李老伯的事。
0: 那么是什么人干的？
1: 是我们干的。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是拥护苏维埃的人。
0: 谁是头？
1: 老子就是头。

抬出去，抬出去，快点。老人家，事情已经都弄明白了，委屈你了，老人家。送忙，送客，送客。

0: 团长，您怎么把？
1: 呸！我好容易抓这个活的，还让你给打死了！
2: 你们再给我滚出去！
1: 小党队长，你留下。你带上两个人，跟着老头，看他到哪儿去。
0: 是是。

0: 谁在这领头干起来的？
1: 你说什么，李老伯？
0: 我儿子他们来过吗？
1: 没有。
0: 红军派人来过？
1: 也没有啊。
0: 你不相信你李老伯吗？
1: 不是，是谁也没来过。
0: 那他们怎么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您是说昨天晚上的事儿吗？
0: 是啊。
1: 我一点也不知道。
0: 这就怪了，那是谁领着人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你看见孩子他爸爸了吗？昨晚上打枪的时候他非要出去看看，直到现在也没回来，真把人都急死了。

0: 李老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
1: 你要听错了，误了我的大事，我要你的脑袋！
2: 团长，团长，我一句话也没有听错，他们真是这样说的。

0: 什么事儿？
1: 师长来了封急信。
0: 信上说什么？
1: 哎，共产党的李主席被师部抓住了，说不是送到黄家楼就地征伐。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们打了败仗，苏宝哥没回来，公公也没有消息，真愁。

0: 我哥去。
1: 不能去啊，我们冒失了一回就不能再冒失了。
0: 冒失？好，你不去拉倒。可生，咱们去。
2: 苏大哥，我也去。
1: 不能这样去啊，这样去什么也办不了。
0: 你们都是胆小怕死。
1: 谁怕死？
0: 你真给当红军的丢脸。公公和苏宝哥白对咱们好了。
1: 胡子，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再说金哥也不是不着急呀、
0: 那苏宝哥咱们就不救了。

路没走错吗？报告长官，没走错。还有多远？不远了，前面就是。

0: 上去刺刀来！追了，上刺刀！
1: 奉师长令，李飞接到，
2: 这是师长的信。
0: 啊，蓝参谋，你辛苦辛苦。皇母备有薄酒给您洗尘。
1: 谢谢黄团长，师长只是将李飞就地正法示众，现在我来交上。

0: 我皇母听说李主席驾到，特地摆队相迎啊。
1: 王景波，你得意的未免太早了点。

0: 哎，老头儿，酒送来了，
1: 送来了，大队长。
0: 快抬进去。哎，新妹子，你给我准备两瓶好酒，一只大烧鸡，天黑了我来取。
2: 嗯，
0: 记住了，忘了我就。
2: 忘不了。
0: 好嘞。
2: 白狗子把守的可严了，外人谁不准进。
3: 他们会把我爸爸压在什么地方？
4: 哎呀，你们倒是赶快想办法呀！
5: 怎么办？是不是找找李老伯，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6: 千万不能去找他呀，敌人看着他可严呢。还是让我想法子去找找他吧。我去找找他，我去找找他。
5: 对，
6: 我领着孩子们进黄金楼，一定要把李主席救出来。万一被敌人发现，有赤卫队的同志们在村口掩护了，没关系，能跑出来。
7: 进去倒容易，可就是不知道敌人把我儿子关在什么地方。
2: 对了，今天倒是一个好机会。
4: 什么好机会？

0: 你吃吧。啊，
1: 我不吃。
2: 你不吃，我吃。
1: 靠啊，别吃了，我去给你舀盆水来洗洗你的油手吧。
2: 好，好吧。

0: 嗨，叫你小心吧，你呀。
1: 哎，
2: 你看，摔倒了啊！快起来，快起来啊！哎

0: 给他拿开。
1: 是。
2: 红军大人，饶命，您饶命了。我是他们抓来的，抓兵给抓来的。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真没我什么事儿。我长官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0: 崔永武，别胡说八道。

0: 你当了俘虏了。
1: 我当了俘虏啊？
0: 对了，红军的俘虏。
1: 你们是谁？
0: 我们是红军战士。
2: 肖正武，那你话呢？你快说呀。
1: 你
2: 不认识了吗？
1: 哦，认识认识啊。你不是皇家楼卖酒的西妹吗？啊，啊，这回我可明白了，你们是看我喝醉了，拉我来捉迷藏吧！啊，
0: 跪下，肖正武，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1: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0: 你他妈想活不想活了？肖正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要他的狗命。
3: 是，
0: 说啊。
1: 你问那个姓李的？
0: 对了，说
1: 啊。柴家里那个姓李的
0: 啊？
1: 在黄金楼。黄金楼
0: 在黄金楼什么地方？
1: 快说啊。那间小屋里啊。
0: 哪间小屋？
1: 啊，朝东的那间。啊，不不不，朝西，朝西，朝西。
0: 到底是东屋还是西屋？
1: 哦，东屋，东屋。
0: 前后院。
1: 前院。
0: 楼上楼下。
1: 楼上。
0: 胡说八道！黄金坡前院根本没楼，你还想骗我吗？
1: 你知道啊？那你还问我？
0: 他不说，我让他说。
1: 好，
0: 你说说。
1: 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
0: 快说，
1: 我就说，成不成？成不成？
0: 好，我就说，我就说啊，快说啊！
1: 哎，好兄弟，我真叫你们给吓迷糊了啊！让我想想啊，
0: 说，
1: 我就说，我就说。

0: 孩子们，你们干得好，干得好啊！你领他们进村去吧。只要掉宝山的人一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挡住他们。
1: 好，
0: 哎，记住，成功之后在山那边会齐。
1: 哎，西妹，走吧，跟我来。

0: 老百姓，本村卖酒的，
1: 站住！
0: 哭！你这家伙，你给我睡，你给我睡！
1: 你干什么，老家伙？
0: 啊，老总，村外调往上要酒，我送酒去了，回来烧了个酒罐子。可这个贱丫头胆小，刚才你一问口令，她把酒罐子摔了。你说可气不可气啊？我非揍她不可！你给我哭！

0: 师妹，
1: 你们来了。
0: 猪牙子，猪牙子，猪牙子，公公，猪牙子怎么了？猪牙子，你看，你要的那只小枪，我给你弄来了。

我咋个？我还打着一个白口子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流沉，底瀑下清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望

0: 幽，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牛骨提取，
6: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7: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6: 增加骨密度。
8: 百合股份出品。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现场画面公布，菲律宾多艘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坚决驱离。日菲升级军事合作，勾连搅局南海。专家分析，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却是南海搅局者，实则激化地区矛盾，谋求再军事化。美国称出动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的美军目标。伊朗外长称，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任何行为都将承担国际责任。美国政府被曝考虑在马里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行动获批，特朗普将对第八个国家发动袭击。台风红霞将在粤港一带沿海登陆，海警加强巡逻，协助渔民排查安全隐患。第十六届中国航展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举办，多款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1: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2: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0: 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2: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1: 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0: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过任何的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钚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
3: 进入七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4: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
3: 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菲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7月24号，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5: 7月24号，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阿努廷说，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深化双方战略互信，加强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感谢中方在调停泰柬冲突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董军说，中方愿同泰方一道，全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携手应对挑战，推动两军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支撑。

0: 同日，董军同泰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1: 美伊战火燃烧，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五舰队设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1: 阿拉格吉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发言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他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干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2: 《每日电讯报》报道称，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经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该轰炸机可携带多达24枚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21号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在其21号关于对伊军事打击的声明中宣布该轰炸机执行任务的消息。目前尚不清楚 B-1 轰炸机此次的具体打击目标。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2: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0: 美国媒体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
1: 报道称，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但如今因库存紧张，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由战机直接投放的炸弹。与此同时，为保护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已经消耗

0: 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的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在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精确制导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当地时间24号，据美媒报道，美军今年4月与美国导弹和防空系统制造商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订单，用于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的款式较旧的爱国者2型拦截弹，而不是现役的爱国者3型拦截弹。这也是美军时隔30多年来首次采购这款拦截弹。爱国者2型拦截弹采用传统的破片杀伤技术，拦截高度约15至20公里，而爱国者3型拦截弹则采用碰撞杀伤技术，精度更高，升级后拦截高度可达30至40公里。美媒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订单是供美军自身使用，还是为其盟友代购。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份订单反映出美军武器库存紧张，国内武器供应链已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1: 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美媒称，下调的原因是美国军方内部说法与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相互矛盾。
0: 美国防部官网当天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调整为14人，其中7人被划定为交战阵亡。美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乔尔·瓦尔迪兹对《纽约时报》表示，此次数据变动为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且相关问题将很快修复，并称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另据《纽约时报》援引3名匿名美军官员的说法报道，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北部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此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美国舆论表示，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防部甚少披露美方军事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相关信息迟缓。包括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美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战事进展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美国媒体22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在西非国家马里采取军事行动，目标是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个恐怖组织。这项行动若获批准，将使马里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下令发动空袭的第8个国家。此前，他曾下令空袭也门、索马里、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对于是否对该武装团体发动攻击，美国高层官员之间存在分歧。美方消息人士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部门高官塞巴斯蒂安·戈尔卡主张出动美军打击这一组织，但美国政府决策层内部存在反对的声音。一名白宫官员拒绝就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意在马里发动军事打击作出回应，只表示美国一直在敦促北非和西非国家购买美国装备，用于其境内的反恐战争。

0: 针对美国宣布新一轮关税措施，波及60个美贸易伙伴，其中中国被加征12.5%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7月23号，欧盟通过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新增列单制裁中国企业。昨天，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已采取相应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消除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2: 泽连斯基说，当天他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该公司将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 日本政府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红霞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福建漳州海警局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派遣执法艇加强辖区渔场、避风锚地巡逻频次，在渔港码头，执法员协助渔民排查渔船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目前，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渔排上的3100人都已经全部撤离完毕。为防范台风红霞，广东海警局今早启动防台风二级部署，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地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敦促工程作业平台完善防台措施。广东海警局还与沿海地区海上搜救中心协调联动，共享各类海上预警信息，若在海上发生险情，请及时拨打海上报警电话95110。记者从珠海航展集团获悉，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今年是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昨天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摩拉港，开始对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文方在码头准备了欢迎仪式。戚继

0: 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此次访问恰逢中国和文莱建交35周年，也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直击演训场，来看第73集团军某防空分队千里机动至西北戈壁深处开展的实弹射击考核。
1: 考核现场，高炮分队和地空导弹分队占领阵地后，雷达观察站全功率开启检测阵地情况，利用信息网络连接各单元，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对空监视网。
2: 发射好，重点对东南方向进行搜索。
1: 警戒雷达发现来袭目标，数架靶机采取多批次、多方向、超低空飞行的方式向目标阵地发起突袭。雷达操作手迅速对目标进行搜捕、截获、跟踪，经过首轮抗击，目标被成功拦截。导条组出动亚音速靶弹，采取低空飞行的方式对防空阵地发起突袭。雷达操作手对目标进行不间断搜捕跟踪，引导地空导弹分队对目标进行拦截抗击。
3: 跟普通的靶机相比，靶弹的飞行速度更快，突发能力更强，这就要求官兵用最短的时间完成空中目标的搜索、跟踪和打击，对整个战斗编组的协同配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夜幕降临，数架靶机在夜暗环境的掩护下陆续升空，对防空阵地实施侵扰。指挥所根据目标性质和威胁等级，对各作战单元进行火力区分，展开梯次拦截和精准抗击。经过连续10余个小时的连贯作业，各防空火力班组顺利完成此次实弹射击考核。
0: 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
1: 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火力分队依托野外陌生环境展开实弹射击考核，考核共设置直瞄射击、舰瞄射击、极限射距打击等多个实战科目。炮手依据侦察班回传数据，精准修正射击诸元，完成弹药装填与瞄准作业。
3: 一炮，预备，放！
1: 炮弹呼啸出膛，精准覆盖打击区域。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演训场，西藏军区保障部开展多要素实战化演练。演练中，线路遭敌炸毁，前进受阻，野战站台车紧急前出。仅4分钟，一座临时桥梁搭设完毕，车队继续向目标地域挺进。面对不明污染源，遥控采样车深入核心区域采集回送样本，无人运输车以卫星链路为指引，穿越受污染区转运物资完毕。协同反击、战场救护、车辆抢修等科目同步展开，检验了装备高原高寒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在智能化、信息化、无人化多维融合的保障新模式下，混编运输部队战斗力加速生成。近日，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在海上开展乘船实弹射击训练，官兵在船艇动态航行、风浪干扰的复杂条件下，先后完成乘船对陆地不动目标和乘船运动中对漂浮目标射击训练，有效破解海上射击稳定性差、目标捕捉难、精准击发难等实战难题，全面提升武警船艇分队海上处突反恐实战能力。连日来，陆军第946医院抽组精干力量将流动诊室开进演训一线，医疗队结合天气变化和训练科目，现场讲授高原病防治知识，对患有慢性疾病的官兵制定康复方案，为高原官兵筑牢健康防线。日前，空军工程大学举行2026届毕业学员出征系列活动，出征号令响起，学员们整齐列队，跑步登车，依次穿过学院精心布置的烽火区、狼烟区，驶过航空领域象征成长蜕变的最高礼仪水门，正式告别一道杠青春。
0: 近日，中国多个驻外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4: 中国驻黎巴嫩使馆当地时间23号举办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现场展播了专题图集和视频短片，集中展现新时代人民军队崭新风貌与中国军队赴黎巴嫩维和20年光辉历程。来宾高度评价中国维和官兵为维护黎巴嫩和平稳定做出的牺牲奉献。
5: 借助这次交流的契机，让更多友人读懂了中国军队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追求。身在海外执行维和任务，我们既是和平守护者，也是友谊的传播者。
4: 当地时间7月22号，中国驻土耳其使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来自土耳其国防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等各界友好人士四百

0: 三十余人出席此次招待会，来宾祝愿中土两国两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7月23日，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招待会现场展出武器装备模型，来宾盛赞新时代中国军队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7月23日，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马海军司令祖海米上将等军政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各国驻马使节、武官团等300余人出席。活动中播放了中国军队宣传视频和图片。
1: 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我国。从影响来看，红霞环流核心较小，带来的大风影响范围并不广。不过它的环流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带来的降雨范围会很广泛，强度也会很强，需要加强防范。那么受到它的影响，今天像是福建的南部、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像是广东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明天随着台风登陆之后继续北上，除了广东福建这一带有强降雨之外，像是湖南江西这一带的台风雨也会显著增强，尤其是江西中南部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当地朋友们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后天开始呢，台风环流带来的降雨还可能会波及到像是湖北、安徽、河南等地，需要注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气温方面，今天我国的高温范围依旧是比较的广泛，关注到波及到了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一直到像江苏、浙江，再来到广西、广东的大片区域。而明天随着台风雨加强，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一带的高温将会缓解，不过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到广西这一带还会有高温现身，要多多注意防暑。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再会。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呼和浩特晴，21到33度，济南小雨，23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21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6度，武汉阴转小雨，26到36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5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7到30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6到32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7到31度。
2: 中国云匠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美军时隔17年再次在冲绳相关海域实施伞降，美海军陆战队密集演练近距空中支援，6架 F-35B 从岩国部署至加守纳，美军加紧冲绳方向实战准备。岸鹰高超声速导弹现身关岛，美军新锐武器愈发靠近西太前沿。日本公布沉船演习视频，战机、直升机、潜艇齐开火，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以防灾为名，日本自卫队出动约15000人全国演习，为何还拉上美国、澳大利亚作陪？打着确保航道畅通旗号，日本试图测绘东南亚关键海峡。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时隔17年，美军再次在冲绳相关海域实施伞降训练，是否在酝酿近岸渗透？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7月21号至26号，驻日美军在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施瓦布营附近海域进行跳伞训练。这是自2009年以来，美军时隔17年再次在相关海域进行跳伞训练。现场画面显示，美军士兵从鱼鹰运输机上跳伞入海。美军方面称，此次训练为2期作战训练，仅投放人员，不投放物资。不仅如此，美军在冲绳方向动作频多。美海军陆战队第7团第3营在施瓦布营密集开展近距空中支援演练，强化分布式作战能力。美军派遣地面部队与 UH-1 伊洛魁直升机、AH-1Z 蝰蛇直升机、MV-22B 鱼鹰运输机和 FA-18 大黄蜂战机密切协同，模拟应对2期登陆作战、远征前进基地防御、夺取关键海上节点等行动。另一方面，美海军陆战队6架 F-35B 隐身战机日前从岩国基地转场部署至加守纳空军基地。日媒猜测，美军可能在进行新的战术演练。不过就在几天前，驻日美军一架 FA-18 战机从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起飞后，在附近的美军加守纳基地紧急降落，目前并不清楚这架战机紧急降落的原因。此外，加守纳基地7月22号对其所谓巨型语音系统进行测试广播。该系统是加守纳基地内外安装的一整套户外扬声器系统。美空军第18联队表示，此次测试意在验证巨型语音系统在紧急情况下传输信息的能力。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卢先生，我们也看到驻日美军呢是时隔17年再次在冲绳的施瓦布营附近海域进行相关的伞降训练。从规模上来看，更像是小股部队进行这种近岸区域的一个相关的渗透。那在您看来的话，美军时隔多年在冲绳方向具体想演练什么呢？
2: 我们看美军这次在冲绳呢，依托这个云运输机实施这个海上伞降训练啊，只投这个人员不投装备。实际上，它可以反映出来，美军在这个作战样式，包括这个作战地点上，它有一些特定的考虑。那么，在这个作战样式方面呢，这一次的它这个演练呢，主要练的是一个轻装备的这样的一种特种作战的模式，就是小股的侦察突击部队渗透作战啊，包括说扮演这样的一个侦察突击火力引导，甚至是一个这个小规模抢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依托这个鱼鹰运输机装备呢，可以将作战人员呢直接投送到海上，然后再依靠这个小型的这种登陆舰艇，比如说橡皮艇，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式的快速式的突袭。所以看到美军现在它的这种作战的优先级也好，或者说它的这种预设的这种作战的这个场景也好，都较过去发生了变化。它不再追求一个重点演练大规模重装这个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前景，而更多的呢是一种小规模特种化突袭式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在地点上，我们看到这次美军演练的这个场所是这个施瓦布军营。施瓦布军营本身也是冲绳驻日美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训练场所。那么在这个区域的以往呢，这个相关的训练相同类型的训练呢，主要都是在关岛，就是在它的这个所谓的二线区域进行训练。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基于我们说这个实战化现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考虑，把这个训练设置到了冲绳的一线一岛链，也就反映出来，美军确实是要在一岛链地区来去重点的推动这样的一个特种作战、奔袭作战的这样一个构想，所以他要做这个地点上的一个特殊的考虑。
0: 魏先生，那您看还是在施瓦布营，我们也注意到美海军陆战队还进行这种密集的近距离的空中支援。那么从目前披露的战术细节来看的话，有哪些关键点值得解读呢？
3: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的西南部面向台海组织了一场空中闪击夺岛作战演习。那么这场演习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呢，它所有的兵力投送平台都是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而且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属航空兵的战斗机要进行空对海或者是空对岛的火力打击。那么第一步呢，是利用鱼鹰和 UH-1 直升机去快速的投送他的海军陆战队的步兵。那么在这些步兵当中，有身份非常特殊的联合终端攻击管制员，那么他会佩戴很多专业化的设备，比如说加密的数字电台、 GPS 的定位设备，以及能够进行目标指示的这样的一个

0: 激光指示器。那么当它在某个岛屿或者是在某处海岸线上完成了登陆之后，那么它就要针对对方所有的防御工事、火力点和兵力集结地进行标注，然后去引导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轰炸。那么要让它的这种快速抵达进行夺岛闪击战、夺岛闪电战的这个部队啊，能够针对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的控制。那么这场演习是具有很强攻击属性的，针对亚太地区、针对周边国家的岛屿，在谋划进攻，在谋划快速的空中偷袭。
1: 那另外你又如何看待美军将六架的 F-35B 战斗机从岩国部署到加首纳这样的一个调整背后有哪些意图呢？
0: 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啊，这种短距垂直起降隐身战斗机的大本营就是岩国。那么这一次的调动啊，它本质上来讲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先进战斗机的这种南下，要从岩国到加首纳。到加首纳可能就是要配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夺岛的演习和训练，因为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如果仅仅使用 FA-18 大黄蜂战斗机，那么这个平台是非常老旧的。那么面对他假想对手的先进战斗机的时候，或者是隐身战斗机的时候， FA-18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很容易就被击落了。所以呢，如果他的这种夺岛的演习、夺岛的训练针对的、瞄准的是军事强国，是大国，他必须要调动最先进的战斗机，那么去配合他的夺岛部队去掩护鱼鹰和 UH-1 这些低空的兵力投送平台。所以呢，他能够动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的战机最先进的，那就是 F-35B。 那么他这一次南下在加首纳进行部署，显然也是针对日本的西南方向，他要展示综合化这个火力打击和联合夺岛作战的能力。
1: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加首纳基地呢，还测试了所谓的巨型语音系统，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相关信息的传输能力。那结合刚才我们聊到的相关的动向，美军在冲绳，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到底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2: 美军这个巨型语音系统的这个测试呢，其实可以反映出来，美军现在不仅是在单纯的追求去如何主动出击，而是在认真的准备挨了打之后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过去美军围绕冲绳地区的一些演练，它更多的是这个外线的，或者说这种海空方面的这种攻防演练。但现在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军是在考虑，就是如何在美军的基地设施受到第一轮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它要如何做出反应，如何去疏散军力，如何去保护这个基地的正常运行，要做这个方面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相应的这种测试和方案的准备。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叫巨型语音系统呢，实际上它有几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所谓的战时条件下，特别是遭到这种突袭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来去进行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的组织，包括人员的疏散，包括基地的关闭包括相应的这样一些这个基地基础运转的维持。同时呢，它还起到一个就是对基地周边的民众起到这样的一个通信沟通的作用。同时呢，这个系统除了在战时条件下发挥作用之外，也会在一些特定的非战时或者说灰色地带的这种领域来发挥作用。比如说受到这种有毒气体的泄漏包括说这种大规模动员这种情况之下，它也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所以美军希望通过这个系统的测试来做一种实战化的准备，也就确实他在担心自己的这样一个因为在一岛链内它的这种攻防态势的转换，它这个相应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现在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的风险，所以它要做相应的实战化的准备。
1: 美军一边在冲绳加紧备战，一边悄悄地将高超声速武器部署关岛。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多家美媒关注到，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在官网曝光了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新动向。不久前结束的美日联合演习中，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视察了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部署阵地。消息人士透露，演习期间暗鹰被部署在关岛。美媒称，这是暗鹰第二次公开部署，作为美军高度机密的最新型导弹，暗鹰此前仅在2025年公开部署过澳大利亚。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金刚号在环太演习期间连续进行标准二防空导弹实弹射击，模拟打击来袭目标。此次演习，日本共派出金刚号驱逐舰、 P1 反潜巡逻机及水下爆破人员参演。不仅如此，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日前公开的演习画面中，除了包括美军 F-15EX 战机与 MQ

0: 28无人机首次联合飞行外，还包括美日反舰作战演练、医疗救护演练及沉船演习等科目。沉船演习期间，日本自卫队出动 F-2 战机发射93式反舰导弹， SH-60K 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迅鲸号潜艇发射鱼雷，海空联动击沉美军退役船坞登陆舰朱诺号。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看到美军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呢，被曝是在美日演习期间部署在了关岛，那这也是岸鹰导弹第二次公开部署相关的一个动向。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选择在关岛呢？
2: 美国陆军现在所使用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还是一种假大空的训练道具，虽然说呢有牵引车，有大型的拖车，上面也有两个可以竖起的这个发射箱，但是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导弹。根据美国陆军的规划，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应该是在2027年正式定型，然后开始交付美军的作战部队。那么现在美国陆军所使用的岸鹰系统啊，它是没有这个实弹的发射能力啊，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运输平台和这种发射装置，那么是要进行这种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为什么说要在关岛进行部署？因为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之后，开始交付美国陆军之后，优先会在太平洋方向进行部署，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啊会装备岸鹰高超音速导弹，使用这种武器针对3000多公里范围内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要进行火力打击。那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进行部署，那关岛就是一个重要的阵地，也是针对西太进行快速转运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所以呢，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是提前规划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在亚太范围内，在关岛的这样的一个据点，那么要针对它在关岛的调动部署，包括其他兵力对它进行保障和掩护的情况，都要进行一个全流程的这个演练。那么这个演练本身也说明，可能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距离服役已经不远了。那么未来交付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之后，马上就会在关岛安家落户，而且呢，可以随时搭乘C17运输机飞抵第一岛链的相关阵地。
1: 陆先生，那您看，从澳大利亚到关岛，可以说岸鹰高超声速导弹呢越来越靠近西太的前沿。那再加之美国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在在日本也是赖着不走，那是否可以理解或者预示着美军正在打造所谓的这种新版的岛链战略呢？
3: 过去的战略呢，更多的是依赖于海空平台它的一个封锁能力，来实现对于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而现在美军或者说美国方面所推动的这样一个新的岛链战略呢，更多的呢是强调一个火力配置，或者说是一种陆基火力的这样一个前沿化、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以达到说既能够保持一个对于岛链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威慑力，同时呢也能够防止它的这种作战力量被直接打击或者被直接的这个依次的这样摧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低风在这个现在长期的滞留日本，然后又配合上在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特别是在冲绳地区的各种类型的这种陆基中长程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然后呢现在又把这个岸鹰呢又提前前移部署到了关岛地区，那么利用岸鹰它的这样的一个高速突防能力来扼守第一岛链的后方区域，或者说二岛链纵深的关键节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实际上是体现出他在重新的调整或者说部署他的一个作战链条，那么也就是让第一岛链以冲绳琉球群岛为中心来发挥这样的一个快速介入一线顶防的作用，而在二线我们说围绕着从一岛链往后到关岛夏威夷这样一个广泛的区域去构建更为广阔的机动化的同时呢又具备足够的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纵深，同时呢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南翼的支点也能够去发挥这样一个侧翼以支援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部署之下呢，美军是其实是希望进一步的去强调自己或者强化自己在西太地区军力上的优势，同时也更加去注重借助盟友的力量，美国及其盟友来相互支援，在这个我们说火力体系上更多的实现高度融合和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1: 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日本方面呢还在这个美日演习期间呢公布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击沉靶船的过程，自卫队战机包括这个直升机和潜艇进行协同打击，最后到击沉靶船，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日本自卫队的这个海上打击能力在向更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迈进？
2: 因为在美日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展示了针对 海上目标进行联合火力打击的能力，而且呢是海空前一体化攻击。空中啊有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发射这个空射型的反舰导弹，那么还有从日本海上自卫队战舰上起飞的 SH-60K 舰载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针对靶船进行攻击。其实呢，参演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水面战舰也发射了反舰导弹。那最后一击是由谁完成的呢？是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殉鲸号完成的，因为它发射了一枚重型鱼雷，针对这种万吨级别的靶船的水下结构部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啊，最终啊是导致它的沉没。所以我们看，这是一套组合拳，那么这是在演练啊海上大规模作战，针对对方的大型战舰进行这种反舰火力的饱和攻击，能用的手段都上了，一定是针对一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甚至呢是瞄准对方的主力舰。这说明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借着联合演习的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不断的进行练兵，那么练的是一种具有进攻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而且呢他是想出兵海外，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和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所展示出来的战术和战法，确实是越来越有指向性，而且呢越来越有挑衅性，变得更加危险了。
1: 此外，日本以防灾为旗号，出动陆海空自卫队1.5万人进行全国演习。来看短片。
0: 7月21号至24号，日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自卫队联合防灾演习，模拟应对南海海槽地震。陆海空自卫队共出动约15000人参演，美国和澳大利亚军方也参与其中。据悉，日本陆上自卫队去年刚成立的海上运输大队首次参演，派出新型运输舰阳光号运送自卫队车辆在内的多型装备物资。此外，日本政府将从2027财年起为海上保安厅研发新型无人艇，与现有巡逻船及美制 MQ-9B 无人机等搭配，意图强化日本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能力。日本政府还计划今年底修订强化海上保安能力方针，将无人艇纳入日本海洋政策。另一方面，日本外务省计划对位于东南亚的5个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测绘工作，具体包括巽他海峡、巴拉巴克海峡、苏里高海峡、翁拜海峡、马鲁古海峡。日媒称，绘制海图的目的是确保替代航道畅通，测绘工作将与海峡周边国家合作开展。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陆先生，那现在日本方面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自卫队的联合防灾演习，出动了1.5万人这样一个规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还拉上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方人员参与。那么在您看来，这场防灾演习仅仅是为了应对灾害吗？拉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它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呢？
3: 日本自卫队呢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兵力，然后也邀请美澳等外军来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防灾演练，其目的显然不止于防灾这样的一个民事化的目的，而更多的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民事化的演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具体的打磨自己军事化，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说军事冲突，包括说战争条件之下，他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投送、联合指挥，包括后勤支援等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军事化的流程。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救援和这个军事行动之间，它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场景和科目。那么相关的这样一些民事化的处置，实际上是可以无缝转接到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流程上的。所以日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综合化，同时也有外军协同的这个所谓的防灾演习，来进一步的打通自卫队和这个地方政府以及外军之间进一步合作、军事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链条，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达到一个我们所说的叫平战一体这样的一个预演的体系。那么邀请外军，特别是美澳两军来参加呢，实际上也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一方面呢，就是进一步的加强部队运用方面的这样一个深度化的合作，同时呢，也日本也是借此在向他的这个主要盟友去体现自己在这个未来，比如说地区冲突，特别是台海有事情况之下，日本是具备能够发挥地区性兵力调动、后勤支援，包括紧急的这个出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条件的，所以他要证明自己的这样一个军事能力，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去和盟友合作，能够更主动的在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岛链的防御体系，甚至是台海有事的这样一个场景之下，他能够扮演更重要的军事角色。
1: 与此同时，魏先生，我们也看到日本方面呢计划为海保厅要研发无人艇，那么设想呢与巡逻船和 MQ-9B 无人机来进行搭配，强化海洋监视能力。那您看日本海保厅啊，拥有军事属性越来越多。

0: 的这个装备，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动向呢？
1: 那么与大型的有人驾驶的巡逻船相比，这种无人艇啊，个头很小，成本又很低，不需要非常复杂的保障和维护体系，那么它可以频繁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域，或者说靠近别国的岛屿啊，进行侦察、进行试探、进行这个挑衅。所以呢，这些无人艇会成为日本海上保安厅在相关海域制造事端的一个主要工具之一。日本海上保安厅啊，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它会替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新式装备的测试。那么在对抗的环境当中，针对它的性能进行检验。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海上卫士无人机，它原本是一个100%的一个军用装备，那么是用于海上目标侦察，辅助这个反潜的。那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利用它的经费去引进装备使用。那么在检验的过程当中，海上自卫队也是派出了相关的人员和海上保安厅进行这种联合的运用。所以呢，相当于海上保安厅花钱引进一些军用化的装备，替海上自卫队去培养人员。去完善它的这样的一个后续的战术战法。那这次引进无人艇可能也是故技重施，所以呢，现在来看海上保安厅很多的新式尤其是无人化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引进项目，是替海上自卫队发展此类武器去进行铺路搭桥，去进行经验的积累和战术战法的探索。
0: 卢先生，那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呢，日本现在计划对东南亚五个海峡，这其中包括巽大海峡、巴拉巴克海峡呢，开展这个测绘工作。他给出的理由呢，是要确保替代航道的一个畅通。那首先请教您，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五个海峡？而且在日本的这种军事触角不断向东南亚延伸的背景下，我们说日本的这个说辞呢，似乎是站不住脚。对此您如何解读？
2: 日本这次宣布测绘的五个海峡呢，它实际上在地理上可以说串联了从印度洋、南海、菲律宾海到西太平洋整个的一个非常广阔的海域。我们可以说它整个覆盖了所谓的印太区域，包括东南亚的整个的沿岸部以及主要的群岛国家。所以这个其实在地理上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价值。如果我们从具体的这个关键航道的角度来去分析的话，比如说巽他海峡，它本身它就是整个一个现在被视为是在这个马六甲海峡以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替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其他的海峡呢，包括巴拉巴克海峡呀、翁拜海峡呀，包括马鲁古海峡，它在这个更靠东的方向又构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航道。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海底测绘啊，实际上本身它是军民两用的一个事项，它既能够服务于我们说民事航用，同时呢对于军舰的调度，包括说潜艇，包括水面舰艇的调动，实际上也能够提供重要的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情报。所以呢，日本推动这样的一个在这种关键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海底测绘，实际上它是为自己的海上力量进一步的前出，包括在印太区域的进一步的实现所谓的全覆盖，在做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伏笔。它要进一步的去掌握东南亚群岛地区，包括这些关键海峡的海上军事情报，来掌握这个关键航道的这个控制权。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合测绘，实际上是进一步的通过我们说技术的输出、防务项目的合作、情报的交流，来加强对东南亚的重要国家的战略上的绑定，从而呢实现日本对于东南亚地区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外交根据地的这样一个整体把控的强化。这个实际上也是日本我们说军事能量对外释放，包括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战略这个地缘化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它要对整个的区域进行一个更强的辐射，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以光为美，
3: 星光美船。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并出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特朗普还威胁将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摧毁美军10架死神无人机、2架重型直升机。伊朗陆军称打击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伊朗方面警告将以牙还牙，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前。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我跟我的爱人呢相识在学生时代，一起来到了部队。来到部队之后呢，我是被分配在了05型万吨大驱上，他呢被分配在了04型护卫舰上。我跟我的爱人一年中的出海时间基本上都在200天以上，能够见面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海图上的一个位置点隔海相望，然后默默地想着彼此。有一次呢，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刚好是在同一个编队，05型舰呢是航母的带刀护卫，同时呢04型护卫也是担负着航母的护卫任务。护卫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有着另外的一层含义，既护卫着大家，也护卫着我，护卫着小家。其实呢，万吨大驱它承载了很多人的梦想，我希望这些梦想都能够一一实现，也希望那个离家的孩子能够早日归来，未来一定会如愿的。
1: 130毫米舰炮主要用于对海对陆打击功能，此次编队出海训练，我们共进行了2次主炮射击。我觉得这2次主炮射击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首先呢，它是我们2025年新年伊始的首次主炮射击；另一方面呢，也是我调整任职岗位以来首次作为舰炮指挥。

不远，为了射击。其实万吨大驱还在建造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这艘船上任职。当时这叫刚刚毕业，就分到了我们这艘万吨大驱上。当时对这艘舰的概念还很模糊，我觉得一艘驱逐舰能达到上万吨，基本上是没有的。随着我对万吨大驱的学习，逐渐的深入，在这里工作生活，我。

0: 们想要到达的地方。
1: 辽宁舰编队首次靠泊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军舰进入港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香港人民锣鼓喧天的热情。其次，我们靠好码头以后，我们要将舰艇的满旗悬挂起来。那天正好下了很大的雨，旗子被雨淋湿以后就非常重，尽管我力气很小，但是我一定要将最好最完美的一面展现在香港家人面前。俗话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他的一定是猎枪。某次执行任务中，我们负责驱离外舰，我当时负责喊话。在气势上我们不能输，在专业上我们只能比他更专业，所以在发报之前我们就会提前练习，确保自己的口语和语法的准确性。
2: 入伍20年以来，我曾在四型驱逐舰服役，随舰参加过2次护航任务，出访过10几个国家。在靠泊国外港口时，与外籍舰艇靠在一起，我们的舰艇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都是最干净最整洁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军舰是流动的国旗，我们军舰的形象不仅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也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形象，是我们军容军貌的体现。干干净净，工工整整，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精气神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坦克装甲车辆是战场上移动的战斗堡垒，这也意味着他们也是必须优先关注的重点目标。打击坦克装甲车辆需要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娴熟稳定的操作技术、密切协同的战术配合，以及直面这种钢铁巨兽的心理素质。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训练场，看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作战行动如何展开。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陆军某旅从东南沿海经过长头机动，来到地处西北腹地的训练场，即将展开一场实兵对抗。在这里，蓝军制造的险恶敌情，训练场里陌生的地形地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些都将成为他们的磨刀石。
1: 到陌生地域、陌生的战场环境，来全面检验了我们全旅的这个作战能力，同时对我们部队也是一个摔打锤炼。
0: 反坦克导弹是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有效武器之一，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战士们使用模拟的反坦克导弹组织的战术训练，而要进行更加贴近实战的训练，就得上真家伙了。除了要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外，为了让这次训练更有难度，导条组在靶标设置上也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2: 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实弹射击的靶区啊。那么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来了一个小车作为这个实体靶标，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实弹射击当中呢是有这个反坦克导弹的，旁边是这个用沙袋堆的原始的靶标，其实它的尺寸要比我们这个小车可能还小一点，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材质更接近这个真实目标，所以对我们这个战士们使用这个导弹进行瞄准也提高了一点难度。
0: 靶标设置完毕，在几公里之外的阵地上，反坦克导弹小组也开始紧张准备了。他们要对地面进行平整，并堆置一个简单的发射阵位，然后把导弹放置到发射架上。这枚小巧的导弹看上去和大口径火炮的弹丸差不多大，一个战士就可以抱在手里。当然，因为有了精巧的控制系统，它的精度绝对要比炮弹高得多。
2: 但是在这个射击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这个瞄准装置，只需要把这个十字线啊压到我们这个目标上，就可以
3: 准备好了就报告一下，
2: 让这个导弹自动去计算它的这个偏差，来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呢，还是非常智能的。虽然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在导弹飞行的过程当中，射手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风这样的因素的影响。那么来对这个导弹的这个飞行的瞄准点进行一点微调。

在发射指令发出后，我们可以看到导弹周围喷出了几道火焰，这是它的火箭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的标志。而导弹尾部这个闪亮的火球实际上是它的夜光管，它发出的红外线可以帮助制导系统测量导弹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如果仔细看，我们还能看到导弹尾部甩出的非常细的一根线，正是这根细线把控制信号从射手的终端传递到导弹上。第二枚导弹，出去之后像一空中的火龙一样。自发全动。现在呢，我们第二批的这个射手上来了。这批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哎，就是我们这个实体靶标小车就要登场了。

0: 了高抛之后马上调整到这个车的高的位置，现在很准，很准，很准，很准，很准，是
1: 加油。
0: 我已经看到这个车的碎片被炸起来了。
2: 被精准命中的小车燃起熊熊大火，我还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射手的射击。这时一发导弹就又一次命中了距离小车不远处的靶标。
3: 在确认安全之后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过来看一下我们打这个靶标。上来之后，哎，上来之后我看到了第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大家看这个。这个是一个被应该是被融化之后溅出来的一块铝。那么在这个周围山上，除了我们的这个靶标车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东西是带这么大量的铝了。这应该是爆炸时候产生的高温把这个车身上的一些铝的这个构件给融化之后飞溅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了。我们上去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大概就能看见我们这个车现在是一个颜色都变了，是吧？原来是一个银灰色，现在基本上被这个爆炸后的燃烧给烧黑了。哎呀，车底情况也不是非常的好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看这个车顶啊，整个就起了一个鼓包，就是我们的弹打进去之后爆炸产生的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把整个这个车从一个正常的车的形态啊顶成了一个接近一个球形。然后我们来找一下它大概命中的位置在哪儿。它这个弹中点高度呢，可能也就是个离地面大概30-40公分，也就是说我们射手对它这个导弹的精度的控制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如果说稍微再高一点的话，这可能就从这个车顶上就飞过去了。那么稍微再低一点呢，可能就打在地上，这样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对这个车造成这么彻底的一个伤害了。
2: 这样的实弹射击训练当然贴近实战，但从训练组织到靶标设置都得费一番功夫。我们之前的实体靶标也只能算是个固定靶，要想做出和真坦克一样快速移动的靶标，技术难度就相当高了。如果能把这样的射击训练放到模拟器里，设置和更改目标就只需要动动鼠标，就能让训练省时省力，降低成本。而现在使用模拟器进行反坦克导弹射手的训练已经可以实现了。
4: 我现在呢是在火力分队模拟训练室，那么这个时候两位战士正在进行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的模拟训练了。那他们使用的是红箭73的模拟地面控制设备。好，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呈现的训练。这个发光的火球就是发射的反坦克导弹了，它离这辆坦克越来越近。好，击中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界面呢也会实时的呈现出他们的成绩，100分，我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哈。那么反坦克导弹呢是导弹家族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但是呢具备很高的价值的。用这样的模拟器去进行训练的话，对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2: 和我们之前展示过的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模拟器的仿真程度已经非常高了，而我们的记者也可以尝试驾驭导弹打移动靶，
5: 挂弹，然后通过目镜观察这个目标。
4: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先挂弹是吗？
5: 先挂弹，瞄准前方的坦克，
4: 赶紧跟着了。现在应该基本上是跟上了。
5: 对，跟上之后，它就是点击发射按钮。
4: 但是现在坦克还是好小，我想

0: 有没有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呢？
1: 导弹发射出去之后呢，上面有一个放大的这个市场，然后先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0: 好，先发射。
1: 导弹失控了，你这个导弹这个准星还是有点偏低啊、
0: 偏低。我能再尝试一次吗？
1: 可以可以。然后这边有个归零，长按3秒，然后点击放大，然后跟这个坦克不要大幅度的移动，可能这个导弹会飞掉，这就命中了。97分，
0: 哎，还可以，还可以，97分。但我扣掉的3分是在哪里呢？
1: 扣掉的3分，一个是超速情况，一个是这个跟踪情况。可能你这个弹出去之后，没有立刻跟上这个坦克。新手在这模拟器上面训练4个月，然后打，如果是要打实弹的话，还要用实装再继续训练1个月。训练好了就可以继续打实弹了。
2: 除了由步兵班组操作的轻型反坦克导弹以外，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重型反坦克导弹，也是战场上火力分队不可或缺的一种打击手段。正在装弹的是红箭10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接下来，它就要展示它远程精准狙杀的能力了。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辆这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前方是它的这个靶标区啊，据说是有一个实体靶标，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根本就看不见，太远了。这个在战场上对它来说是一个优势，它呢因为射程远，所以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他们的这个探查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是远远比不了它的这个导弹的射程，所以它就可以在对方发起攻击之前啊，对对方进行一个摧毁。而且它这个导弹威力特别大，一发导弹对于一个主战坦克来说都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个被称为是战场上的这个重拳。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原因，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不到靶标区，包括一会儿我们这个发射车上会升起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光电塔，但有可能这个高度还是不够，还是看不到靶区。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前方，比如说在作战的时候，前面有无人机先看到目标，然后呢，我们的射手把这个导弹打出去之后啊，在导弹的飞行过程当中，利用导弹的导引头上的摄像头啊拍到的画面去搜索，然后锁定目标。这个不仅，这虽然说是我们这个导弹的一个优势，那同时对我们射手啊在操作的时候，技术和心理状态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导弹在空中飞行，可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这个就考验我们射手的水平了。口盖打开了，就好像一个。剑士啊，利剑出鞘的感觉，金刚出去了。
2: 炮弹飞出箱体的瞬间，弹翼打开，准确到位。尾部拖出的就是导弹的光纤。它就像射手放出的风筝线一样，引导导弹受步飞行。在车体里，射手紧紧盯着屏幕上导弹传回的画面，轻柔的移动操纵杆，几十秒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从容，让他们可以稳稳地找到目标，并控制导弹完成最终的瞄准。
3: 导弹发射出去之后，首先有一个这个起飞的发动机，在我这边看来，这是一个接近黄绿色的一个火焰，非常的漂亮。这个弹在空中，它的一个轨迹下降之后呢，先是平飞，这个过程呢非常的稳，有助于我们射手去找目标。然后在找到目标之后呢，确定瞄准点。
2: 很幸运，我在附近的山头上看到了导弹命中目标发出的火光。另外，我还有一个意外发现，
3: 这个就是刚才拖在导弹尾后的这个光纤，看着好像不太起眼，就掉在地上的时候，我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草根呢。但就是这样一根光纤啊，刚才不仅要把这个导引头拍到的这个图像啊实时的传回来，还要上传我们操作手的这个

操作的指令。你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十秒的飞行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在这根细细的线上奔涌，就这些数据啊支撑着我们的这个导弹完成了这样一次精准的射击。所以虽然这个光线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呢，哎，从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从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的这种转变。

0: 除了使用反坦克导弹外，用坦克打坦克可能是反坦克作战里最简单朴素的战术思路了。主战坦克主炮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消灭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在这片主战坦克的射击训练场上，车组们也要面对实体靶标的挑战。这辆报废车的个头比真实的主战坦克小得多，颜色也更深，这也就意味着射手瞄准的难度更大了。
1: 在这次坦克的实弹射击训练当中呢，我们特意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实体靶标，就是我身旁的这辆小车，就是为了让这次训练更加贴近实战。这个车差不多长4米多，高1.4米左右，但是也比我们战士们平时训练的靶标要小很多。而且我们特意选择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就是为了让它和周围的环境更加的融合，这样也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射手在射击时的难度。在实弹射击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距离这辆小车差不多1公里以外的地方射击。那么坦克究竟能不能打中它呢？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吧。在正式打靶开始之前，是例行的火炮校准射击，来检验坦克的状态。

会儿轿跑完成之后呢，就要开始今天的实弹射击了。在距离射击阵型差不多1公里外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昨天布设的实体靶。现在肉眼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大家可能只能通过我们无人机的画面才能发现了。在画面当中，也就是一个小黑点儿，特别像我们冬天看到的那种深色的草堆。再加上今天的天气呢，稍微还有一点薄薄的雾，这对我们射手的射击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0: 从第一发命中的画面里，我们就能看到弹着点正好在小车的中部，强大的爆炸把顶棚瞬间掀飞，有的零件甚至飞到了镜头范围之外。残破的车体带来的问题是，在第二辆坦克的炮手眼里，这个靶标只剩下原来的一半大小。
1: 现在第二辆坦克继续打我们的实体靶标。
0: 然而这似乎并不影响他完成精准的狙杀。
1: 在最后一发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蘑菇云的形态，通过我的肉眼已经完全看不到我们实体靶标的影子了。一会儿我们到前方去近距离的看一下毁伤效果如何。现在我们跟着战士们的车快速的到实体靶标来看一下。刚一上来我们就看到地上飞溅出来一个车门，差不多距离这个车几十米远的位置。现在只有这一个车门应该还算是没有烧焦，比较完好的。除此之外整个车体都已经被烧得片甲不留了。这边的情况更糟糕一些，半个车身也飞溅出去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形态啊，这个车我们在昨天放的时候是架在这个土坡上，它是一个还算是比较这个直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整个车身已经被燃烧。

0: 这个倾斜了，我们刚才听到嘣的一声，这火也是越烧越大，我们退到稍微安全点的距离，包括地上也都是这样的车的崩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残存的车体部分。
1: 千米的距离上命中如此小的目标，这简直就是狙击手的精度。而这样的精准狙杀，除了要靠坦克精密复杂的瞄准系统外，更要靠射手的娴熟操作。练完了技术层面，现在我们要把训练推向战术层面。99A 主战坦克，人民陆军地面突击力量中的绝对主力，它不仅在火力、防护和机动性能上非常突出，而且操作上也让车主得心应手，即使是新手驾驶员。这样我们的记者不仅可以开着坦克爬坡过坎，而且还可以和车组其他成员一起进行协同训练，当然这是在模拟器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车长训练舱，炮长训练舱位于车长训练舱左侧，我们可以到近处去看一看。这个它这个空间设计的尺寸和实车是一致的，包括设备的布局和实车也是一致的。
3: 训练
2: 依托指挥训练系统，然后通过车长舱的统一指挥，然后共同协同这个科目，我们可以实现。
4: 好，那刚刚我是自己单独驾驶了一会儿，比较自由。那接下来我能不能就是加入到这个99A当中，跟他们一块儿去训练？
2: 可以，可以，那这边请。
5: 各车准备完毕后，向报告。
6: 驾驶员准备就位。
7: 炮长准备完毕，
8: 全队前进。
1: 这刚一上来还没看到目标呢，咱们的驾驶员就迷路了。这也让我们充分体会到驾驶这个岗位在车组中的重要地位。
9: 开错方向了。
6: 不是这样吗？
9: 不是，是左转直走。
1: 因为驾驶员要是找错了路，车长的指挥能力和射手的射击能力根本无从发挥。
6: 出师不利啊，是吧？
7: 前方地电报完毕，
8: 全队串在右前方电报见面。
1: 刑警间的射击讲究的是配合，驾驶员的任务就是要给坦克找一条相对平稳的道路，并且保持车速稳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大坑还踩油门。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射手依然准确地消灭了目标。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联网让这里的四组模拟器变成虚拟战场里并肩作战的四辆坦克，让他们在协同指挥下一起完成一场攻坚作战。
10: 红旗标识通过通路执行。
11: 之前我们训练得动用时装，得消耗这个摩托小时，新兵训完老兵就没时间训了。现在的话就是新兵老兵都可以一块儿训，
12: 他可以在训练器上先提升自己这个操作能力，然后清楚这个科目以及这个训练的难易点，然后他们下步就可以在时装上避免这些问题，然后可以更快的融入到时装训练中。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

0: 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睡不好，
7: 不好，
6: 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环境
1: 射击，
0: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悬崖绝壁隐藏着一段尘封的航空往事。
7: 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工作过，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
6: 抗战烽火，中国首架自研运输机如何诞生？
8: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搜集它的地点，没有搜集到。
9: 中运一号的一个总设计师，他就是林同华先生，他下面带了很多一些顶尖的一些技术人员进行了一个总的设计。
6: 绝境攻关，初代航空人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10: 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
7: 丝绸
10: 一个保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把竹子包成很细的竹丝。
6: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悬崖上的飞机洞。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0: 这墙上有东西，这应该是当时一些纸，这是报纸吗？哇，这么大！
1: 位于大堡山褶皱深处，一片悬崖包裹着巨型天然溶洞。这片隔绝外界的岩穴，留存着一段尘封80余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航空往事。军迷胡清源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中国航空史上鲜为人知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我现在应该是已经到了这个洞口。
0: 但是看着感觉不太一样，好像不太对劲。去那个牌牌看看。第二飞机制造厂旧址，也就是说，这里确实就是当年造飞机的地方。胡清源发现了这块标牌，标注着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该厂的前身是1935年建于江西南昌的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先后试制、仿修过多型飞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随着华东、华中相继沦陷，这座工厂被迫踏上了西迁之路。1938年，工厂更名并整体迁入海孔洞。

0: 在深山绝壁间继续中国的航空事业。可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座溶洞里曾锻造出两款轰动一时的战机，在抗战大后方掀起了一阵航空波澜。
1: 比如说基于E-16单座驱逐机改装而成的中28甲双座驱逐教练机。E-16呢，其实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款战机，是第一款大规模投入实战的下单翼飞机，可以说它引领了一个时代。那么当时在抗战时期呢，这款飞机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后来为了满足我们人才的需求，基于这款飞机改装成了我们的中28甲教练机。那这款飞机呢，也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飞行员人才。
0: E-16战斗机是苏联1933年由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研制的单发活塞引擎单翼战斗机，它采用开放式座舱，可收放起落架，时速超过400公里，在20世纪30年代堪称世界一流。在抗日战争时期，前线持续战损，造成飞行员缺口激增。海孔洞工厂为大后方飞行学员输送实操教具，这款改装机型被命名为中28甲驱逐教练机。
1: 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是我们第一款自主研制的运输机的诞生地，叫做中运一号，也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
0: 中运一号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运输机，该机采用木质双发中型设计，可载运乘客8人及驾驶员2人，续航时间5小时45分。这款在抗战最艰苦年代诞生的运输机，其各项性能指标一度达到当时国际同类飞机水平。
1: 这款飞机呢，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后来并没有量产，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基于当时的图纸还原出了一个1:1的模型，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那除此之外就很难找到相关的信息了。我在网上好一顿找啊，除了这几张照片，也没有找到太多当时的资料。所以说当时这个洞是怎么把飞机造出来的，咱们进去看看。

0: 不对劲啊，整个这个环境都不对劲。你看在照片上，它是在两侧有一些配套的建筑，但是中间是空的，这样才能给装配飞机留下一个足够的空间。比如说这个中运一号，它的翼展和长度都有十几米，在现在这个空间里面肯定是支棱不开的。就算它试飞是在其他的地方，但是从照片来显示呢，当时它至少在洞口已经完成了整个飞机的组装，那现在这儿完全没有这个空间。但是从整个布局上来看，这个又是一个工厂车间的一个状态。
1: 比对着几张老照片，胡清远发现了场景中不合常理之处。照片中标定的总装开阔场域已然消失，岩壁间规整的吊装横梁，几处墙体标语，似乎并不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遗存。同一座溶洞内，为何叠加了两套年代用途完全割裂的工业设施？这个谜团让来访者一时捉摸不透。
0: 这应该是个隧道。那根据我之前看的平面图呢，这个洞应该有前洞和后洞，这个隧道可能就是连接到后洞的一个隧道，但是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深得多。进去看看，上面这么多水珠。你是知道现在外面是大太阳天，非常晴朗，但是在这个洞里面，上面密密麻麻的水珠，非常潮湿。这一点呢，也印证了我之前看到的资料。著名航空教育家，也是我的母校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工作过。他当时也是随厂从南昌迁往这里，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1938年的时候，他们来到这里，发现这里的条件非常差，而当时呢，整个发电厂都还没有建好。为了赶进度，季先生做了一个决定，他在洞口修建了一个草屋，组成了一个十几人的飞机试制小组，在没有资料、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就开始主持工作。同时飞机的材料也没有，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被毁的16战机上面去拆这些老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机身、螺旋桨等等，来组成飞机。后来进度非常快，在1939年第一架飞机就造出来了，而且也具备量产的条件。
1: 克服种种困难，16仿制样机终于落地。然而国民政府却认为买比造更划算，随即中断配套生产物资供给，规模化制造计划就此搁置。将国产飞机送上战场的希望落空，这也成为季文美人生的转折点。实业之路难行，他便将一腔热血付诸讲台。中国人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战机，成了他半生未曾改变的初心。而就在这里，日后成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奠基人的徐顺寿、强武总设计师陆孝鹏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战时试制积累的宝贵经验，成为日后新中国航空工业研发的重要基石。往洞内深处走去，越来越多的谜团扑面而来。
0: 看这个布置啊，绝对是一个车间，跟我们现在工厂里面的结构其实差不多的。这有1、2、3、4，相当于有四条产线。这个地方是可以接电的，所以这个年代肯定不会特别久远，肯定是建国后搭建的一些设施。从这边可以看到，在顶上也有这种装吊机的突出的位置，说明在我们这个天花板上面应该还有一层车间。哇，终于见着光了呀，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那个洞口。
2: 哎呀，这都是什么呀？
0: 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环境已经非常原生态了，但是在抗战期间，这应该是一个灯火通明、日夜奋战的现场。实际上除了这里，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航空工业的企业在为抗战做着贡献，现场已经没有太多当时飞机制造厂时期的痕迹了，这点我不太满意，所以咱们再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岩壁之上，战时造机的痕迹早已不复存在， 太多藏在溶洞里的谜底，亟待来访者解开。
0: 哎，大姐，大姐你好，打扰一下，我这个是刚从这个洞里面逛了一圈，我发现现在这个里面的环境跟这个照片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这个是跟现在不一样
0: 啊，
3: 因为你这个呀，是当年造飞机的时候。
0: 对。
3: 现在这个是，三线建设造大炮那些房子全部全起过了，都改变了，跟造飞机的时候都不一样了。
0: 哦，那当时是这个厂子是做什么的？
3: 是幺五七厂，它是也是一个国营厂矿工嘛。他都是主要都是炒大炮。
0: 嗯，
3: 好，原来解放前呢，那后面都是一座寺庙。
0: 寺庙。
3: 哎，所以我们这里当时不叫海空洞，这就叫海鲜寺。
1: 原来如此，溶洞内那些看上去违和的工业设施，均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生产大名鼎鼎的54式122毫米榴弹炮，这就是幺五七厂。而今厂房废弃，海孔洞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方岩洞叠印三段历史岁月，时空再次交错，造就了如今割裂的样貌。可当年洞内到底如何生产飞机，这段往事村里的老人每每津津乐道。
4: 在1937年，抗日战争哈就全面爆发之后，日本的飞机大量都是轰炸沿海的军工企业，好，迫使都是那个国民党的做出决策，将国民党的飞机第二制造厂从江西南昌迁至我们汶川县，都由当时的第一任厂长叫朱林，然后都从山西也在江西。把整个设备好迁徙都往那个海孔洞来开始组织生产飞机。
1: 根据史料记载，1937年底至1938年初，在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协助下，飞机厂员工不分昼夜，冒着日军空袭抢运设备。这批设备从南昌出发，经长江水路辗转西上，再换陆运深入川黔山区。
0: 当时建厂房的时候，咱们村民有没有参与？
4: 多，
5: 多
0: 很多的啊，
4: 很多
5: 都是都在当木工，
6: 不送不行啊，砌房子啊。
0: 那像您父亲当时如果是在，
6: 他是哪
0: 个？在里面工作，他知道里面是干嘛的吗？
4: 当时一下子啊，那个海工都开始闹热起来的，莫名其妙的，都那到那个年代的话，都是那种小车都很非常昂贵的车，莫名都开起来了，多得很，不晓得是搞啥子。他包括都是在那个洞子下面，他所建的厂房那些。都是用松脂覆盖的，墙体是刷黑，进行隐蔽。
1: 茂密山林为天然屏障，松脂覆顶，黑墙掩形，多重伪装支撑一张保护网。然而，如此隐蔽的飞机场还是引来了侵略者的注意。
4: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收集它的地点，到了哪个地方没有收集到它的地点。最后回头呢，他都报复性的将南川县城，炸了一个，造成了南川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他怀疑飞机上的小伙，还有都是在南川的，名誉嘛，去炸了的，那的意思伤人了。为什么？他们找到，都历史哪个地方的飞机场在哪里呢？他的投弹就炸了。
6: 对，他怀疑那个地方。
4: 哎，怀疑，他都是个怀疑的。
0: 怎么有消息说知道这块可能有一个？
6: 铁不见底了嘛。
1: 根据南川县志等史志记载，气急败坏的侵华日军未能定位海孔洞目标，转而疯狂轰炸南川县城及周边乡村，意图以恐怖手段震慑中国后方工业。此外，南川恰好处于日机从湖北起飞轰炸重庆的必经航线上，成为日机轰炸前试探或返航投弹的重点目标。从1939年到1941年，侵华日军共对南川实施9次轰炸， 造成450多人伤亡。南川人民为守护这座深山工厂付出了沉重代价。
4: 非常不得了的是，能够别个在那种艰苦环境下能够把那个飞机生产出来，你算有好大的毅力。他的保卫工作的话，就是能够凡是那个上面要跟到那点过的老百姓全部都要发通行证，一个云里把守，另外好他都在那个周边建立了防御公司，现在都在那个山，还有就是那个背后那个山建立了防御公司，就是说我们谈的机枪孔都正好对到那个大洞，当时为了防空，他就是为了防空，就是在他们家后面的后面的都挖了，都是能够一般都是防空的哈。
1: 得知村民家旁还有当年飞机制造厂时期的遗迹，胡清源决定动身一探究竟。
5: 这外些都是竹节红树的，我走哈，好的走，
7: 好的，
5: 哦，好的走，好，都这里到了，就这个地址。
7: 哦，这个就是洞。
5: 哎，你看有点乱，我把它整一下哈。
7: 哎，好，
5: 我把它整一下。
7: 好，
5: 哎，我们这现在没事的，我都这里讲过讲，我都在写两个。你看吧，进来看吧，你看。然后那边都是个出口，双向的，看到没有哈？就是两边都可以出，
7: 不多十几米吧。
5: 十几二十米哈，还是很有那点人的。但我们实际不晓得，当时听那些老一辈讲的话，他人是挨到挨到那儿站，大约起码200人要有。
1: 一套完整的防护体系，环绕着这座深山工厂，让它能隐蔽在日军眼皮下制造飞机。然而，这些遗址遗迹已经很难还原当年生产飞机的细节。胡清源决定前往当地博物馆寻找更多线索。
8: 在这个展柜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展示的是目前我们能够发现的唯一的一件第二飞机制造厂的一个文物了。
9: 哦，唯一的一件，
8: 目前是唯一一件，
9: 好珍贵啊。
8: 然后它也是我们现在的二级文物。2005年的时候，一个村民他在家里面自己种地的时候突然挖出来的，当时挖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9: 是
8: 上面写的有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0: 然后其实这个厂它是位于贵州大定的，并不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当时应该都属于行委会下面的一个企业嘛，然后呢他们肯定会有一定的联动，我们是这样想的、
1: 确实有这个可能。

0: 是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大家共同把这个飞机造出来。
1: 随着16飞机仿制被搁置，中28甲型驱逐教练机也不适应需求。1942年，工厂决定自主设计研发运输机。
0: 我看这还有一本是林同华航空事业奋斗记。
2: 对，
0: 林同华应该是当时中运一号的总设计师。
2: 是的，在第三任厂长林国培的一个支持下，然后他认为制造新机是非常有利于航空救国的，
0: 对，
2: 所以就同意了林同华，他们组建了一个新机制造室，然后就一起来进行一个研制。
1: 林同华，航空及工程力学专家，后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海孔洞内，他汇聚了一批优秀技术人才，开始艰难研制。经过两年多日夜钻研和反复试验，1944年8月，中运一号在洞内总装完毕。同年10月，在重庆白市驿机场迎来了首飞时刻。
0: 那这个试飞的过程还顺利吗？
2: 其实还是比较坎坷，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在进行这个试验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个机头过重的这样一个情况。
0: 飞不起来。
2: 对，就是有点问题。然后林东华先生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他就非常着急。然后当时他自己是因为深感了疟疾，然后身体是非常不适的。然后为了能够立马赶到白市驿机场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准备去打针，但是当时因为医疗条件有限，没有治疗疟疾的这个药，然后他就打了两针的预防疟疾的疫苗，然后就赶到了白市驿机场，然后他进行了一定的测试，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所以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出，我们当时整个飞机包括研制包括试验的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可能这个飞机也没有经过很完整的一个测试，大家心里也不太有底。
2: 当时资深的那个飞行员是李新堂，然后当时林同华他就觉得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有所顾虑，然后他就问一下还有谁愿意一起上机。当时他的堂弟林同济他也就非常勇敢地来参与了这个工作，然后当时林同华先生还给李新堂说，他说如果我们这个新机出现失误，你们李家就损失你一个人，而我们林家是损失两个人。所以听了他的这个鼓励之后呢，李新堂他也就是更加有信心，也就更加的仔细和耐心来驾驶这个飞机了。
1: 终于中运一号不负所望，从重庆飞往成都仅用58分钟。这58分钟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从仿制到自研的历史性突破。然而山河危局之下，这款得倾注无数心血的飞机终究没能批量生产，奔赴长空御敌的心愿只能就此落空。就在展柜中，军迷却发现了一张第二飞机制造厂所办学校的学生成绩单，上面赫然写着徐祖哲，他是现存为数不多见证过海孔洞岁月的亲历者后人，他的父亲曾在飞机厂工作。得知这一消息，胡清源决定前往北京寻找更多当年的细节。
3: 海孔洞洞口就是三层楼车间和管理部门，我爹当时在三层最高处。那个时候是我和同学经常一块进去玩，山洞大概走到100-200米，就是收口了，后边有墙有铁门，就是不能进去了。就是
0: 你父亲当时在工厂是主要负责哪一部分工作？
3: 后期是在白铁谷，就是我有印象的时候，
0: 白铁谷，
3: 白铁现在咱们叫做钣金。
1: 徐祖哲的父亲徐碧宇1938年进入第二飞机制造厂，最初从事油漆工作，后担任白铁谷股长、油凤谷代理股长。这位从山东大学土木系走出的学子，是自研运输机项目不可或缺的技术骨干。
0: 当年这个制造飞机的过程有哪些比较大的困难？
3: 应该就是一个是原材料，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丝绸，一个薄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就是把竹子包成很细的竹丝， 把那桌子变成席子，

0: 然后用这个桐油把几层就是交错的叠起来。当时的话呢，一个是没有那么足够的木头，还有一个木头呢你没有加工能力，你要把它刨得很薄，刨得很薄，而且还有强度。
1: 那当时像一些不能替代的零件，比如说像那些传动机构啊、发动机啊这些怎么办呢？
0: 发动机那时候肯定是原装引进的，虽然经过滇缅公路或者是驼峰，
1: 对，
0: 比较困难，但是发动机的体积并不是太大，
1: 对，
0: 就是它直接运输过来。
2: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竹丝编席，桐油浸泡，这份变通与智慧撑起了整机的骨架。没有铝合金，中国人用竹木也能造出飞机，这是战时航空人的创造，更是民族工业不屈的见证。80余年风雨漫过雅雪，经年低落的钟乳石默默封存着深山造机的往事，一代人共守同一份航空夙愿。当年没能奔赴沙场的遗憾，从未熄灭心底火种。先辈在崖洞埋下的凌云之志，经代代接续，终化作如今翱翔万里的国产战鹰，在长空写下辉煌的答卷。一次中缅边境的奇妙探险。
3: 说实话，在这种雨林里头，如果你要碰到耷拉下来的这种，一般来说都别抓，说因为这山上会有蛇。
2: 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秘闻。
4: 您知道这头有一个雷允飞机场吗？
2: 一曲航空报国的慷慨悲歌。
5: 因为那些飞机的话，都是我们中国人摄影师捡用，花那个大价钱买来的，为了要打鬼子，不做亡国奴，要保家卫国。
2: 寻迹云贵苏杭，追寻一段未曾远去的航空工业传奇。
6: 毁掉的那一天，陈纳德都还在那个雷允机场，他就说是你们不要炸，我们过两天就可以打了。
2: 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寻找滇西航空摇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10: 扫黑除恶嘛，我懂。
9: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11: 目标人物出现，
12: 都不行了！
9: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个次，
13: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
14: 青春没有终点，

0: 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老百姓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是良心，是正义。
9: 吴副市长，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高明远的白手套保护伞呢？
10: 再给我出个主意，你告诉我，如果督导组他要查

0: 毒药。今天我这样向你提问，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是我杀的。
0: 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
1: 没人指使我，是我其实冲动杀了他。

0: 刑凡怎么样了？
1: 刑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大江，这怎么样？
2: 你没想到刚敏会这么对待你吧？
1: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从马帅死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了。
2: 我就想知道14年前你帮他埋了尸体之后，他都帮你做些什么？
1: 我后来能做的，全是靠他给我做的几笔生意，包括我收购《西安民报》，也是靠他，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那高明远能有今天，那走的都是上层路线啊。他有一个地儿，专门用来腐蚀那些领导们。他让那些领导随便赌，随便赢，那输了那就送筹码，而且还有一些漂亮姑娘，那明面上就是陪领导们。其实就是陪他们睡觉。
2: 你去过那儿吗？
1: 就那一次，就是高明远过5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去了，然后他也把我叫起来，就那一回。
0: 高明远什么时候会在？
3: 据我所知，他每周四都会在。陪重要的客人，明天他应该就在。

0: 喂，林浩，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带我去徐英子的墓地探望一下？我现在很茫然，很无助，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能帮你什么？
0: 你能不能告诉我，难以割舍的亲情，维护正义的良知，如果一定让你选，你会选哪边？
1: 这样说吧，曾经我也茫然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了，只是勇敢地做好自己就好。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先选择良知。

0: 维护正义。因为一旦失去了正义和良知，再好的亲情也早晚会随之而去。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陆司长，他们现在安全了吗？
1: 放心，他们现在很安全，已经被解救出来了，现在处于24小时保护当中。

董事长，我今天还带来一段录音，你可以听你的妻子、孩子说几句话。

0: 你放心吧，好好交代问题，争取快点处理。
1: 爸爸，我好想你，我和妈妈等你回家。

0: 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我知道的，我全都交代。昌东资本的高明远，你认识吧？
1: 认识。
0: 是他让你来自首的。
1: 是。
0: 他为什么让你到纪检部门来自首？为什么不是公安机关？要知道，你现在不仅涉嫌职务犯罪，还涉嫌刑事犯罪。
1: 我刑事犯罪的事儿被扯出来，我去纪检监察部门，按照职务犯罪处理，就算移交司法，最多7-8年就能出来。
0: 接着说，
1: 他这么做是因为我杀人跟他有关，
0: 是他指使的。
1: 那你为什么上次跟纪检部门的同志说，没有任何人支持你，你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因为在我自首的前夜，高勉威胁我。其实我是蓄意杀人。我之所以说我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就是想把所有的事我都揽过来，保家人的平安。
2: 高总，高总，我一时糊涂，我一时糊涂，我真的是被李正阳逼着走投无路，我才跑了。
3: 事实证明你跑不了。今天要不是老宁过去，你现在已经在李正阳手上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会让你一走了之啊？啊？
2: 你不跟我商量，急什么？高总，我是想给您打电话来，可我就是怕给您添麻烦。如果我留在绿藤，李正阳揪着我不放，这事没完没了，一定会影响到您的。什么态度？太悲观了。什么态度？太悲观了。就凭你的魅力和我的能力，会有麻烦。咱们是集体。 不能让你一个人跟眉头苍蝇似的瞎装。你要相信团队的力量。<笑>我相信你，可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你，我才选择一走了之。我想把所有事我自己扛下来。
3: 你的事儿，他们都是推测。可你一走，那所有这些都坐实了，督导组能不盯上你啊？你能跑哪儿去？
1: 就凭李成阳那么个主啊，他能找不到你？那您说我该怎么办？去自首。自首？我就是自投罗网。
3: 哎呀，不是因为麦子立的事情去自首。
2: 去纪检，承认你贪污腐败，哎，就你黑的那点钱，能怎么着？有我在外边安排，2-3年就让你出来。关键，你进去了之后，要把李成阳要进去。没有了李成阳，麦子立的事情谁知道啊？这事儿必须要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我继续该怎么说？台词儿都给你写好了。可是啊，你必须照着这上，一个字儿也不要错，就像上学的时候背课文。老总。
2: 这事跟我老牌子没关系啊！不，他们一点都不知情。你儿子真是好孩子，刚才我看了，又给你考了一满分，虎父无犬子啊！
1: 不是，高总，我求求你，真的，别动我老牌子。
2: 想多了，想多了。
0: 你儿子老婆没走成，那在我这儿我确保他们安全，这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啊。

0: 何警官，
1: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没关系，来日方长。变天了，来烤烤火。
1: 你还是到我那儿先喝杯热茶吧。

0: 我说大哥，您这房子。
1: 程阳，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大江在保护陈建波的时候遇到杀手老宁，不幸。

0: 侯校尉，在我印象里，个人三等功你就立过三次，对吧？您说这个是为了羞辱我？是好奇，一个曾经那么优秀的干警，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哼，腐蚀一个干部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就说02年吧。
1: 你在市缉毒支队破501大案那次，你握着毒贩手里捏着的手雷，足足有3分钟，保护了十几个战友，对吧？06年你在京侦，为了帮一个老太太追回被骗的30多万，带队在境外蹲了1个多月，回来之后就被查出了慢性肺炎，一直到现在。说这些，我自己都没法面对。
0: 不敢回头，绝对不是一个人干的。我这辈子就毁在人情上了。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人情客套和面子。到今天你还以为你只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只是因为人情关系多，帮黑恶势力开开绿灯这么简单吗？ 你告诉我，老百姓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是良心，是正义。共产党不信天，但是信良心，信正义。你以为你每天装装样子，帮老太太找个猫，给留守儿童送口饭吃，就是问心无愧的好官了？
1: 我是违法违纪了，可我心里真的不会害老百姓，是吗？那你告诉我，徐英子姐弟俩是怎么死的？
0: 一个跳楼，一个自杀。如果不是你帮着孙兴犯罪，他们姐弟俩能死吗？ 胡校尉，你给我听着，派出所长这个职位。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公安系统中最重要的岗位，因为它直接面对的就是老百姓。全国有几万个像你这样的派出所长，如果都像你一样，你让老百姓去相信谁？
1: 何队，我没想这样，我真的没想这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只是想让这件事快点结束。
2: 我不想跟那个王八蛋孙兴勾结在一起。何队，真的，他每次来找我，我都烦死了。我不敢得罪他，我也没有办法得罪他。真的，何队，我从心里，我只想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好派出所所长。跟吸毒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3: 拿了别人的钱，每次我都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我告诉我自己，只要我想收拾，我随时都可以回到一个好的，回到一个好的管干净的样子上。可是回头看，路越来越远，回不去。
0: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也相信你当初是干净的。到了基层，当了派出所长之后，本应该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可是慢慢的，你变了，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直到走上这条不归路。
1: 我错了，何队，我错了。
0: 如果有一天法庭需要你出庭指证孙兴，你会配合吧？
2: 一定，一定会。
1: 从我第一次收人家黑钱到我自首，都没踏实过。这几天在这儿，我反而踏实了。
4: 我除了参与赌博，还有一些经济上跟生活作风上的问题。
5: 你觉得现在还有谁会来捞你？你心里想的那些人跟你一样正在隔壁受审呢。你不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吗？不要负隅顽抗。
6: 曹邦，被我们查抄的赌场是怎么回事啊？你和高明远到底有没有关系？
5: 老实交代，争取宽大，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4: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勾结高明远，通过多年贿选侵蚀基层政权，在一个村只手遮天了。

0: 看了简历，这个武副市长是这个绿藤土生土长的干部。
1: 是是，骆组长，我大学毕业后就在中江省工作，八年前从市发改委副主任的岗位调到市政府主管城建农业的副市长，一直到现在。
0: 八年的时间啊，也不短了。听说原来你在这个发改委的时候批过一些项目，对绿藤市日后的发展和建设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 你也知道绿藤这个地方啊，依山傍水，自然条件很好。
0: 嗯，
1: 但是以前经济实体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近十几年来我们主要就是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各类招商引资。
0: 房地产业不是发展得很好吗？
1: 对对对，
0: 有个长腾资本，不知道武副市长熟悉不熟悉？
1: 不算熟。长腾资本是中江本省一家很大的投资公司，他们投资的企业比较多，门类繁杂，什么信息技术。
0: 可是听武副市长这么一说，我其实有点犯迷糊。据说前几天你刚刚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牵头召开过一个伊和新村的项目的洽谈会，这次会上这个长腾资本的老总高明远和新帅集团的李成阳都到了，并且是你把高明远引荐给李成阳的，对吗？武副市长权力大得很啊，这么大的事情不经过市委市政府的办公会统一研究决定就擅自把会开了，把事情给定了。
1: 我以党心向你保证，我跟这些企业家绝对没有任何超越工作外的交道。
0: 党性应该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信仰，这不能随便挂在嘴上乱说，对吗？
1: 陆指导，我真的是想。
0: 行了，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索东，你把记录给武副市长确认一下。

0: 据说在你们市政府对面有一个几年都没有完工的八通大厦，也是当年你在发改委的时候批的项目。这个项目跟长城资本也有关系，是吗？
1: 这个
0: 吴副市长，怎么一谈到长城资本你总是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高明远的白手套保护伞呢？
2: 高明远，我们是915专案组的办案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当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不要讲假话做伪证。你有权利核对询问笔录，对笔录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可以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听明白了吗？
3: 嗯，可以。
2: 这是你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请你仔细阅读。董耀你认识吗？
3: 认识。
2: 陈建波呢？
3: 认识。
2: 你是否认识一个人叫麦自立？
3: 嗯，不认识。
2: 那马帅你认识吗？
3: 嗯，当然认识。
2: 你是否认识一个叫林汉的刑警？
3: 这我不认识。
2: 马帅与林汉的关系你知道吗？
3: 我说了不认识吗？
4: 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吴天德的法官？
3: 几面之缘吧。
4: 在我们的办案过程中，根据吴天德的交代，2004年他利用职务之便对在押犯人高贺违规操作，这件事儿你是否知道？
3: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根据吴天德的交代，是你向他行贿让他这么做的。
3: 胡说八道。14年前咱们弄的那些事情禁得住场。老吴，你说那事儿禁得住场，
5: 那就得看怎么查了。哎呀，这年头谁敢保证

0: 之前办过的事情都经得起调查，尤其是十几年前，当年我们干的事儿都经不起调查。高总，高贺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按照当年的条文办的。
1: 要是督导组没来，我肯定帮您应付过去。
2: 没来我用找你。
3: 堂堂的市法院吴大院长，当时啊一切都是按照你出的主意办的，那么现在我请你再给我出个主意，你告诉我，如果督导组他要查该怎么办，你告诉我。
0: 这督导组要是铁了心要查，那谁也扛不住啊。哎呀，当年高贺放出来这信儿要是全被翻出来，不光是我，法院、监狱局的我的那帮兄弟，他一个个都得完蛋。
4: 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
0: 哎呀，高总，说到底，这事儿就看上面有没有人撑着我们了。我知道，您的能量大，上面有人。说真的，您要是真不想出事儿，您得走上面的人啊，想办法让督导组别再碰这件事儿。
3: 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很棘手，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贸然把你请过来，恐怕得另做打算了。如果中央督导组要是盯上我，恐怕到时候会把你也牵连进去。

0: 放心吧，这件事情不会太久。
1: 在我们办案过程中，董耀向纪委举报李成阳行贿犯罪，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你利用其家人的生命安全作为威胁逼迫他这么干的，这个事情是否属实？
2: 你们还是找我的律师谈吧，我无可奉告。
3: 高明远的嚣张狡猾在督导组的预料之中，面对这个零口供的硬骨头，此刻大批办案人员正在不眠不休地调查取证，分析梳理，高明远的犯罪地图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和高明远走得很近的孙兴也是重点调查对象，经过不懈的蹲守和排查，孙兴的跑车终于再次出现在公安视野中。
4: 白河队，我到了。开车的人不是孙兴，我现在就跟着他。
5: 一会儿到了把地址发你，
6: 注意安全。
4: 好。
0: 玉姐，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4: 没错。
0: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4: 人要是真没死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0: 出差啊，进来吧。吃饭了没有啊？那吃一口吧。
1: 小姨，你自首吧。 小姨，从我懂事起，你就是我最亲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的亲妈还亲。我喜欢你，我崇拜你，你就是我的灯塔，指引着我。
2: 我知道我的世界一片漆黑，小姨，今天你说越往前走越是漆黑，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真的不想这样，
1: 小姨，你去自首吧。

0: 在这儿呢。
1: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不懂事。
0: 哎，你跟我走一趟。
1: 我走不了。

鑫哥，咱这样不

0: 我是应该叫你孙兴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
1: 你都知道了，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0: 你逃不掉的。
1: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1: 你把枪放下，别逼我，后退。都冷静一点。何队，
2: 我去吧。
3: 不行，
4: 高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2: 他的事情你应该去问督导组。
3: 这能行吗？
4: 我父母的死跟他们有关系。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0: 可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可丹参保心茶。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0: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孙兴，把枪放下！
8: 别逼我，后退！
9: 都冷静一点。
10: 喝点武器吧。
9: 不行。
11: 高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12: 他的事情你应该去问督导组。
9: 这能行吗？
13: 我父母的死跟他们有关系。

去自首吗？孙兴他必须付出代价，这才是最大的公平和正义。

0: 在这儿呢。
1: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
0: 不懂事。哎，你跟我走一趟。
1: 我走不了。

0: 新哥，咱这样不好吗？大哥是警察。
1: 我知道，警察，警察我是我。
2: 我是应该叫你三星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
0: 你都知道了，
3: 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2: 你逃不掉的，
0: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2: 是，你早就从我该被毙了。
3: 对呀、啊，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
2: 你个人渣！
4: 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夜总会发生了什么吧？
0: 我给你看看。
2: 滚！你让他滚！
3: 怎么了？
2: 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呀！啊！你个王八蛋！
5: 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出一次警。我会去自首的。

苏庆。

0: 我说你不能等我们来了之后再行动啊！啊，
1: 我怕他们人跑了吗？
0: 要紧吗？
1: 没事。
0: 人呢？
2: 让他给跑了。
3: 我们周围都布控，人跑不了啊。
1: 何队，咱们今天出警几台车？
3: 就两四辆，都在这儿了。
0: 上车，追他。
3: 好。

0: 妈，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带你去自首，妈跟你一起自首。
0: 嫌犯车辆上了启蒙路，前排车拦截。

0: 现在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0: 你真的要接受惩罚了？你必须要面对。
1: 面对？难道你真的相信只要我自首就有活路了吗？

0: 冷静一点，把枪放下。冷静一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1: 孙兴，把枪放下。都认识你们的局长吧？别逼我，后退。
0: 都冷静一点。
1: 和队伍去吧。
0: 不行，太危险了。
1: 现在只有我能跟他聊聊。
2: 你小心一点，我去跟他周旋，尽找机会。孙兴，我来当你的人质，你把贺雄放了。

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特别好。

是我死在你面前，你会恼我，还是他死在你面前？

0: 狗和你干什么？
1: 狗和不是已经死了吗？啊？
0: 你自首吧，孙鑫。

0: 其实我的忏悔书14年了，每天都会写，请你们替我交上去吧。
1: 走吧。

0: 你是麦芒吗？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但是没有找到。我想知道，之前在龙尾山发现血梅遗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来？
1: 杀死我爸妈的凶手，现在找到了吗？
0: 这个人，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在什么地方？
1: 在我男朋友的会所里。
0: 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1: 高明远。

0: 我父母的死跟他们有关系啊。
1: 孩子，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好好谈谈。可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面。
0: 我知道，我逃不掉的。
1: 先说说高明远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30多年前，我认识高明远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我很信任他，经常跟他出去吃饭。所谓的见见世面，直到那一天。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喝了太多的酒，那是一个噩梦。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他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地狱。这个孩子在我身体里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恨他，直到他被生出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理解我的人。我们都来自恨，但是我们的区别是他是爱我。我从来没有尽过做母亲的义务，因为身体原因，医生跟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做掉。

0: 当时高明远跟我说，他会安排好我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孩子。
1: 这个孩子就是高贺，也就是后来的孙兴。当年他因为一起奸杀少女案被判处了死刑，对吗？
0: 一审的时候判了死刑，我们找了高法的吴天德，请他帮我们运作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运作的？
2: 我收了他们200万，然后通过我介绍，他们又向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立案厅的厅长陈波行贿了150万。我和陈波在高贺
3: 二审审理中，这审理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使得高贺在二审审理中被改判为死缓。
0: 死刑之后我们争取到死缓，最后又想办法变成了有期徒刑20年。
2: 高明远又通过我向中江省高院副院长郑树尧行贿，送给了他一幅市值600万左右的名画。郑树尧随后在他主持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上违规提议，让高贺的刑罚从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审委会通过了他的提议，
4: 即便又经过再审改判20年，他现在也应该在监狱服刑啊。
0: 后来又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离开了监狱，把他送到了高明远身边。在监狱的记录里面，高贺还在服刑。
5: 可据我们调查，高贺最终在监狱里也不过是待了10几年。
2: 那是因为高明远和贺云在监狱方面的各种运作，他们买下了科技发明的专利，并以高贺的名义上报，还有一些虚假的立功表现和违规减刑。
0: 就10几年，高贺就出狱了。
6: 何云，我能理解你为你儿子所做的一切，但是你忘了，母亲这个身份应该是你所有身份里最靠后的一个。首先你是个共产党员，其次你是老百姓的公安局长，如果不是你包庇孙兴，他后来不可能做了那么多恶事，害了那么多的人。你说你是母亲，你想过徐英子的母亲吗？他们的孩子本应该被你保护着，可现在呢？
0: 我认罪，我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和组织对我的培养。
6: 你清楚那身警服的分量吗？3级警戒，一座城市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全市有几百万老百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到你的手上，

0: 多大的信任和寄托。可是你呢？为了包庇自己的儿子，置多少无辜家庭的孩子于不顾。何云，像孙兴这样的人多活一天，都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危害。
1: 而这十几年，高贺也不是在监狱里度过的。2004年初，高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出了监狱，但是根本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进了高明远的家里。
2: 你身为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还曾被媒体誉为最有勇气的法官，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么一天会坐在这里接受审讯，交代你的罪行？
1: 我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特别是利用担任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的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造成了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3: 赵书记，
4: 啊，
3: 书记，
4: 嗯，
3: 吴天德当年帮助高贺免除死刑，以及后面帮助高贺的纸面附近相关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出来了，请您过目。

0: 这个时候见面，知道风险有多大吗？
1: 可你还是来了。
0: 说吧，什么事儿？
1: 高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0: 他的事情你应该去问督导组、检察院和法院。
1: 我再提醒你，这是这十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从地下钱庄回到你开曼和维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
0: 知道了。
1: 多说一句，这些资料呢，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所以，哪怕你是动我一根手指头，第二天，督导组和纪委的邮箱都会收到这个邮件。

0: 关于林汉的事，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14年前，林汉告诉我，他的同学麦自立在大街上看到了高贺。他查到高贺的死刑没有核准，是保外就医的状态。他又去医院查，说医院没有这个人。更关键的是，他说麦子里看到高贺上了一辆车，这辆车是高明远的。
2: 老林啊，你觉得麦子里的话可信吗？
3: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被高贺害死的那个女孩跟麦子立有亲戚关系，算是他的一个表妹。

0: 所以他们全家对高贺是恨之入骨。他看见高贺上了那辆黑色的奔驰，记下了车号。我查了，这辆车在高明远的名下，高贺传说中的生父。
1: 老林啊，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知道吗？还没有，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想先跟你说一声，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只能证明一点，我们政法系统内部的腐败和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把高贺这样的人弄出监狱，绝不是简简单单几个狱警就能搞定的事啊！
0: 你说的对，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很敏感，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往外声张的好。
2: 你查你的，我想办法配合你。好。林汉告诉你这些，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说，死刑没有核准，是司法程序。医院查不到人，是可能临时换了医院。监狱有监狱的制度。 至于麦自立，他看错人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明远。高明远找到马帅，把林汉约出来了。林汉被杀的经过。
2: 你知道吧？高明远拿出了30万给林汉，希望他能够息事宁人。林汉不肯，高明远就把30万放在后备箱，连人带车推下了江里，然后买通法医，造成了酒醉坠江的假象。

0: 法医就是你的同学宋涛。
1: 是的，方明瑶给了我20万，让我把钱放在李晨阳的储物柜里面。这20万和林涵的30万是连了号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于林涵的死，李晨阳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存在是一个危险。
0: 所以李成阳就脱掉了警服。
1: 是的，然后我们让高贺整了容，从此高贺成了孙兴。
0: 他为什么支持你杀麦子立？
2: 15年前我在雨化区的土地局工作，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复课好几年一直没有转正。一次酒局我认识了高明远，我知道他在绿藤很有名啊，很有钱，人脉也很广。当时我们谈的还挺投机啊，就聊到我的工作的事儿，他说他可以想办法帮我的忙。后来不到半年他就把我从土地局调到了建委，直接升任了这个项目计划科的科长，负责项目开发。我很感激的，我说要好好感谢他，但是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0: 后来，冈美元帮他的小弟马帅拿下了当时很火的一个匆匆通改造工程，这个工程就是我负责。马帅呢，承包了所有的基建。冈美和马帅呢，就单独请我吃饭，那提出来想通过降低工程质量，压缩成本，来赚取国家的财政专款。我也是，想赚点钱。 让老婆孩子能过点好日子，我就答应。后来，工程就出现了质量问题。麦子利呢，是当时我科里的一个质检员，就负责这个村村的工程的安全监理。这个人很正，也很轴，他当时就揪着这个事不放，几次向上级反映这工程有质量问题。 就搞得这个工程后来就被迫停工。然后呢？然后冈美远和马帅就来找我商量对策，说这个麦子利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得让他彻底闭嘴。你当时怎么理解“彻底闭嘴”这句话的？我觉得冈美远就想除掉他。 也就是杀了麦子利。你当时怎么想的？哎，我当然很害怕，杀人的事我哪敢干。但是高明也不断对我施压，说麦子利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利益勾结，如果他把这些事说出去，我至少得判5-6年，前途也全毁了。可杀人是死罪啊。
1: 判5-6年重，还是杀人死刑重呢？你没有想过吗？我当然想过，但是高明远呢，跟我保证说没事儿，他会铲平这之后的一切事情。高明远在绿藤确实神通广大，而且这人呢，言而有信。 我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我权衡再散，我就答应了。我计划着开始动手，但是我想再拉一个人进来，我就让马帅去约麦子利。马帅知道你和高明远要杀麦子利吗？不知道，他这个人吧，别看平时咋咋呼呼的。
0: 但没那么狠，他是带着手下堵过几次麦子利，也动过手，拿着油漆泼过麦子利的家门。但是，他不知道我和高明远要杀了麦子利。后来他顺手就喝下了我提前准备的下了迷药的饮料，被迷晕了。
1: 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他醒过来，我也没有好下场。我就拿了把锤子砸他的后脑勺。
0: 什么锤子？
1: 我怕铁锤溅了导致失血，就用一把橡皮做的锤子。
0: 这过程当中，马帅做了什么？
1: 他什么都没做，他吓坏了，他。 知道我会那么做，
0: 事后呢？你们怎么处理的？还过了几分钟，我确定麦子利已经断气了。我当时也很害怕，我就给高明远打电话。高明远告诉我。

0: 不管您承认不承认，交代不交代，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
1: 王正同志，我们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请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0: 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睡不好，不好，吃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5: 不管您承认不承认，交代不交代，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
6: 王正同志，我们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请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7: 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0: 黑，车里没人，我也很害怕，我真的没注意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
1: 车牌号有印象吗？
0: 没有车牌号。

0: 这就是董耀交代的全部内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董耀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把迷药放在什么饮料里了，就差这一点，证据链无法闭合。
1: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老师。 我有个想法，这董耀交代啊，他用的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嗯，所以我判断，那个饮料本身它就是绿色的。
2: 我明白，你是想把当年市面上所有的绿色饮料都据悉，
1: 让他自己辨认，让他自己想起来。
2: 自己主动的说出来，可以。郭明远，现在所有的人证、所有的口供都指向了你。啊，这呢，有两份文件，是董耀和陈建波的供词。他们都共同指认你在14年前分别指使他们谋杀麦自立以及掩埋尸体。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认识董耀、马帅、陈建波、麦自立四个人？麦自立的死亡是否与你有关？
3: 那我就再回答一次，啊，麦自立我根本不认识。
2: 你们办案不是应该讲的动机吗？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去杀他？你们给我个理由。
4: 高明远那边审出点什么东西啊？

0: 两组同志审了好几轮了，一无所获，高明远这个人太狡猾了，做事情滴水不漏。他让手下人去杀人犯罪的时候，从来不直接下命令，而是让手下人揣摩他的意思。他也从来不向手下人暴露他真实的作案动机，所以目前单凭董耀、陈建波。 还有曹鹏的口供，很难给他定罪。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拿到第一手的证据。那从什么地方开始突破呢？
1: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你想，自从麦自立之案之后，高明远犯罪的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隐藏和保护高贺。
2: 老师。 现在无论是我们内部，还是老百姓，都在传高明远被捕的事情，但是大家的心态都很犹疑，很多人不相信这次真的能办得了高明远，这对取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3: 那就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决心和中央的决心。我听坊间传，老百姓都认为这个八通大厦。
2: 那就是他们绿藤市的黑恶势力代表，
3: 那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那我们就帮百姓把这座大山挪开。

0: 郑一红，你的公司和高明远的长腾资本有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高明远有没有通过你和他人进行过金钱上的往来？平时你在高明远的私人会所……
1: 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确实有你不知道的。郑一红，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你可以想想，谁让你开的这辆车？他为什么要让你开这辆车？
3: 朋友，这里是绿藤新闻，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八通大厦的爆破拆除过程。
4: 目前爆破还未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说明大家对于此事是格外的关注。
3: 刚刚呢，我们询问了施工方，今天爆破之前将会有一次发言，那今天发言人的身份对于这次施工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好，我们看到发言人已经到达现场。
5: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勇，省公安厅915专案组的组长。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炸一座楼跟你们公安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有关系，因为在我们警方的眼里，它是一根刺，一根扎在绿藤市身上的毒刺，必须拔出。大家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下沉到绿藤市已经有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当中，警方打掉了多个长期盘踞在绿藤市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多起陈年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但是呢，扫黑除恶的工作不仅需要系统内的同志推进，还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在我们依法治国的法治背景之下，我们侦破的所有案件调查取证都需要大量的证据，但是我们在侦办涉黑案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取证。很多受过黑恶势力威胁伤害的同志还有老百姓，由于畏惧的心理，敢怒不敢言，把恨都憋在心里。他们甚至会想，你们警察是不是只是做样子？用不了多久，这些犯罪分子再次逍遥法外之后，

0: 在我身后这座立了十年的代表着黑恶势力的烂尾楼将在你们的面前土崩瓦解。
1: 好好，
0: 另外呢，我也受到领导们的委托，我代表省公安厅，代表专案组，代表中央督导组，向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只要你敢站出来举证，有一起查一起，有十起查十起，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
1: 好，好，好，好。
0: 同时，我们会留下多种的联系方式，从今天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举证和举报。请你们相信，随着这根毒刺的拔除，它所代表的黑恶势力，它所代表的社会毒瘤，必将被我们彻底铲除。

0: 随着八通大厦的轰然倒塌，群众中支持扫黑除恶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举报信、举报材料和举报电话，如同雪片一般纷至沓来。中央督导组迅速对相关的涉案信息进行分类与汇总，并以此摸清了。 高明远犯罪集团的组织脉络与成员关系，明察秋毫的同时，将法网加固加牢，为扫黑除恶最后的收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埋藏在绿藤十四年的真相被缓缓道出，在金钱以及权力的诱惑下。 一些人利用职权之便无视法律，将死刑犯高鹤摇身一变成为了孙兴，逍遥法外。当年的悬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如今的薛梅案，均因此而发生。在督导组的种种有力证据之下，这些人也终将得到应有的制裁。
1: 但董耀、贺云、陈建波的口供，以及麦斯利的尸检结果，这些都可以证明你指使他人杀害了麦斯利。在中央督导组到达绿藤后，有人觉得薛梅一定会去找督导组来反映麦斯利的失踪情况，有人便派人将其杀害，还有我们去看守所对马帅进行提审。 有人怕马帅将麦自立和林汉的真实死因交代出来，更怕他交代出与黑恶势力有关的证据，所以指使了看守所里的厨师张同生投毒将马帅杀害。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收买了法医宋涛。对于这些，薛梅的尸检报告和陈建波的供词都可以证明，宋涛还说了，他当年就是省人的指使，将林汉的死因伪造成了酒驾坠江。
2: 对于这些，你承认吗？根据我们调查，马帅死后，有人害怕李成阳从董耀和陈建波那里查出真相，所以用董耀的家人去威胁他，让董耀去纪委诬陷李成阳涉黑犯罪，还派人去杀陈建波灭口。这个害怕的人，是不是你啊？
1: 另外，有人知道徐小山发现孙兴就是高贺。

0: 这个秘密，于是派人去灭口，这些都是你所做的吧？王爷，这故事还真是不少啊。
1: 刚才的故事里少了郑义红的名字，
0: 他的汽车没爆炸，爆炸之前，我们就已经把他带走了，而且他把你这么多年涉黑涉恶，贿赂官员，很多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马帅的死，前因后果，也说得明明白白。 高明远，郑义红知道的太多了，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交代不交代，我们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
2: 扫黑办的同志们。 以高鹤案相关人员的证词和郑义红的口供为切入点，进行调查走访，并结合群众举报的线索，正加班加点的梳理和收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
3: 让同志们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办公，委屈大家了。
2: 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为了工作，职责所在。
3: 督导组和扫黑办可以随时沟通，遇到什么问题也能及时商量，这效率也就上来了。赵主任，好，哎，罗组长，经过梳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架构已经清晰，高明远涉及内案件，我们也一一的对证据链进行了闭合工作，并且摸清了案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4: 这说明原来他们就不是一个一个的个案。
5: 早就是穿成串连成网的，啊，没错。孟明远，再这么抵赖也没用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年来绿藤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一介书生单枪匹马。 成不了事。还有人说，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不务实。没错，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就是想通过实现理想，让质疑我的人相信，在质疑。

同志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和工作，我们此次在绿藤市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督导工作就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辜负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取得了这场战斗的阶段性胜利。在和大家朝夕相伴的这些日子里，不管是即将退出岗位的老同志，还是那些正在成长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同志，我从大家的身上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身上的那份光荣感和使命感。今后不管我们人在何时，身在何地，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地去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底线，维护共产党人的光荣，去自觉忠诚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0: 陆组长，哦，来了。
1: 陆导组马上就要离开立汤了啊，我们过来跟您道个别。
0: 感谢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在这一次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给予了中央督导组全力的配合。啊，
2: 陆组长，你又客气了。
0: 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胜利，能做什么，我们义不容辞。好。
2: 李根同志，我们走了以后，接下来还要继续看你们的。您放心，也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2018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对我省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导。在督导工作中，督导组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

0: 时间差不多了，找地儿坐吧。
1: 这工衣适合你。

0: 继续开庭。绿藤市中级人民法院今本院审理查明。
1: 1988年以来，以高明远为组织者、领导者，以郑义红、曹鹏等为骨干成员，以陈建波、曹晓峰、杨东等21人为组织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非法利益、树立非法权威、壮大经济实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在中江省绿藤市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至2018年案发，该组织及涉案被告人共实施违法犯罪40、54起，涉及罪名14项，造成6人死亡、30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0: 第294条、第232条、第218条，
2: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人高明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 随着法锤落下，对高明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宣告成为事实。这个以高明远为首、危害绿藤多年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彻底捣毁，为高明远集团充当保护伞的王正、武双林、贺云、胡孝伟等官员被另案处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余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骨干，郑义红、曹鹏、陈建波、曹晓峰、李三强、阮小帆等人，分别因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绿藤的天再次明亮起来，扫黑除恶一直在路上，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4: 是林浩吗？
5: 嗯。
4: 我是驻局纪检组的，贺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写了这封信，托我们转交给你。
5: 好，谢谢啊。
4: 没事。
6: 林浩，想了很久，还
2: 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你现在应该很恨我，你有这个权利。当年为了我自己的孩子，我选择让你失去了父亲。我知道你失去的是本来应该属于你的幸福和一个父亲对你的爱。对不起，我希望这些痛苦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世界就像你出生时那么平安无忧。对不起，林浩，我知道我的忏悔对你来说不值一提，我也不敢奢求你的谅解。我只希望不要因为我一个人让你对公安系统失去信心。我想告诉你，你的父亲林汉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作为你的灯塔当之无愧。现在我已投案，并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等待法律对我的制裁。但上面这些话，我还是想告诉你，祝今后一切顺利。
5: 还有这儿，

0: 我想见见我母亲。见不到。他在复兴。他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你想听吗？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你的纵容。他不恨你，是他害了你，但他无法原谅你。 你给很多无辜的人带去了永远无法原谅的伤害。假如他有来世，他愿意当牛做马，替你把债还了。
1: 没了。
0: 没了。 想听什么，子星？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习惯于高明远替你能摆平一切，一次一次的掩盖你的罪恶。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 你就要被执行死刑。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谢哥，谢哥。 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怎么？害怕了？嗯？求生是人的本能。 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害死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们？他们哪一个想死？嗯？前两天我看见徐英子的父母，一对特别老实的中年夫妻，姐弟俩是老两口一生的骄傲。

得知他们俩死了之后，他母亲第一时间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下来。你听着，孙兴，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的保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你的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想让你活着，而徐英子的母亲那么决然的赴死，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其保护伞被连根拔起，环城市一片晴朗蓝天，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社会秩序明显改善，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1: 好吧，正是有许多像你爸这样的人前赴后继，社会才安定，人民才安心。警魂永在，英魂永在。
2: 哎喂
3: 喂，宝宝刚才踢我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还不回来？我和宝宝都想你了。
2: 哎呀，回来回来，马上就回了啊！我不刚下飞机嘛，赶快去开个会，开会就回去了啊！啊，先挂了啊！
3: 哎哎，干嘛这么着急挂我电话呀？旁边有人啊，不方便。
2: 哎，不是，这公哎呀，这没人。哎有哎，杨叔，杨叔在旁边。这
3: 杨叔，看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杨叔是不是个女的呀？那你让杨叔说句话。
2: 哎，说句话，杨叔。杨叔说句话呀，杨叔。
3: 你要出紧急任务，可得告诉我，别老拿杨叔说事儿。你现在可是有家的人。
2: 哎不，哎不不，真的，哎，这怎么搞的？这是杨叔，你说句话呀，这。哎，你相信我，真的是杨叔啊！
3: 好，好，好，那你到底今天几点能回来？你再不说，我真生气了。
4: 哎，放心，别蹦啊，你动了胎气。我跟林浩闹着玩呢啊！
3: 叔，真的是你啊！哎呀，我跟林浩，我们俩，哎，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咱俩多久没见了？你有空来家里吃饭啊？
4: 等你们生完孩子，我去给家里做饭去啊！
3: 好，好，好。不过叔，林浩我可交你手里了，要是他有个什么闪失，我和宝宝可唯您是问啊！
4: 行，你这嘴，我干不过你，不跟你说了。没事啊，我在车上呢，放心。
3: 好嘞，叔。
2: 好，办完事给你打啊。
3: 嗯。路上注意安全啊，叔，拜拜。
4: 拜拜。
2: 那你自己这个人问题怎么解决啊？
4: 什么个人问题？
2: 情感问题啊。
4: 没有情感问题。
2: 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没有情感问题怎么行啊？啊？给你介绍一个。
4: 谁呀？
2: 谁？你不知道喜欢你的人特别多吗？啊，比方说那个喜欢烫那个大波浪的，啊，咱们食堂那个罗大姐，喜欢吧？没觉得她对你有意思吗？每次你去打饭的时候，给你一打的都特别多，啊，喜欢的话我给你撮合一下。
4: 行啊，小兔崽子，说好了啊，下次去食堂的时候你给我当众撮合。哎，停车停车，你快停下。

沙馅馄饨有吗？

0: 可以打包带走吗？
1: 原来你是警察。

0: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1: 扫黑除恶嘛，我懂。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3: 目标人物出现，
2: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果，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快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2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7: 陆明业风雅无比。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8: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9: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0: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1: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28: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

0: 期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从城头轰鸣的青铜旧炮，到全域精准打击的智能化火力平台，火炮历经千年迭代淬炼，稳稳守住战争之神的地位。现膛工艺、后膛装填、自动化火控、精确制导等关键技术相继突破，不断打破射程、精度、机动三者之间的固有制衡，让沿袭数百年的传统火力作战模式迎来一次次颠覆性革新。本期军事科技带您回溯火炮跨越千年的进化历程，细数每一次里程碑式的技术跃迁，揭秘这款经典装备如何不断突破局限，长久执掌陆战场的火力主动权。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人类战争的发展长河中，各式新锐武器轮番登场，各领风骚。可历经无数战火淬炼，始终稳稳坐拥“战争之神”这一至高赞誉的，唯有火炮。如今，军事科技飞速发展，导弹、制导炸弹等精确打击武器层出不穷，凭借超远射程、精准毁伤优势，主导现代立体战场。这也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诞生千年的火炮，在高精武器普及的当下，是否还有独特的战场价值呢？事实上，火炮自问世那一刻起，就从未停下自我革新的脚步。千百年间，它紧随战争形态演变的节奏，持续迭代升级，不断调整自身性能，适配每一次颠覆性的战场变革，始终牢牢守住属于自己的作战阵地。
1: 火药的出现重塑了全球战场格局，彻底终结了冷兵器长久独霸战场的局面。最早成熟的管状火器诞生于华夏大地，随着商贸与文明交流向外扩散，这项划时代的战争技术逐步流向欧亚各地。13世纪，火药与铸炮技术沿丝绸之路向西传入欧洲，彼时欧洲正值中世纪城堡攻防战的鼎盛阶段，高大厚重的石砌城墙是各国赖以御敌的核心屏障，传统投石机、撞城锤攻坚手段效率低下，很难突破坚固城防。欧洲工匠迅速吸收东方火器技术，贴合本土攻城作战的刚需，改良打造出巨型旧炮、青铜滑膛攻城炮。这类火炮体型笨重，口径硕大，专为摧毁堡垒而生，以实心实弹、铁弹为主要弹药，依靠炮弹撞击产生的巨大动能轰塌墙体，瓦解防御工事，一举颠覆了延续上千年的城堡攻防法则。

0: 虽然当时的这个火炮啊已经是出现了雏形的形态，但是呢问题比较多，因为当时的这个火炮比较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没有膛线啊，是一种最简单最初级的滑膛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它进行铸造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能够掌握比较先进的这种铸炮技术的这个技术人员是少之又少啊，所以说呢能够找到能够造炮的人这个就非常不容易，还有一个呢它要消耗大量的金属，而且呢必须要保证工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造了很多门炮，真正能用的可靠的不会炸膛的炮数量比较少，所以呢它也会存在大量资源浪费的问题，这就导致它的单价和成本比较高，运输的过程就更复杂了，因为当时呢并没有机械化的设备，想对它进行运输主要还是依托于骡马那么长时间的这个搬运速度很慢，它甚至可能会影响到部队整体的行军速度。
1: 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便是这类巨型工程火炮改写战争格局的经典名场面。奥斯曼帝国为攻破千年帝都厚重的双层石墙，专门铸造了巨型乌尔班巨炮。这门青铜滑膛炮体量空前，炮身长达数米，口径足以发射半吨重的实心实弹，需要上百人配合数十头牲畜才能完成运输、架设与装填。连续数周，巨炮昼夜不息轰击城墙，厚重的拜占庭石砌城墙在反复撞击下不断裂开坍塌，曾经固若金汤的城池防线再也无力支撑。这场战役直接印证了滑膛工程炮的颠覆性力量，依靠人力机械的传统工程器械在火药驱动的重型火炮面前彻底失去优势，延续千年以城市围墙为主的防御体系自此走向落幕。
2: 古代前膛火炮的诞生彻底撕开了冷兵器时代的壁垒，却受装填、弹道、机动三重限制，只能充当工程配角。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冶金、机械、弹道技术全面突破，一场关乎火炮的革命也悄然到来。

0: 十九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的进程也为火炮带来了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现膛工艺与后膛装填的改变，让火炮从此迎来了质变。炮管内部刻制螺旋膛件，赋予弹丸旋转稳定能力，射程精度成倍提升。后膛开栓装填，省去炮口装填繁琐步骤，射速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型弹药的出现也彻底颠覆了火炮的杀伤逻辑，让火炮从单纯拆毁城墙的攻坚工具，转变为能兼顾远程压制与近距离拦截的全能陆战火力。在此之前，实心弹仅靠撞击产生破坏，面对分散的步兵收效甚微，而带爆炸能力的炮弹则是可以大面积的覆盖区域，远距离就能重创敌方集结部队。霰弹则构筑起近距离防御屏障，彻底封死步兵近身突袭炮兵阵地的路线，攻防格局就此逆转，步兵再也无法毫无顾忌地发起冲锋，战场主动权开始牢牢掌握在炮兵手里。
1: 火炮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啊，随着膛线的出现，包括呢后膛装弹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出现，让火炮变得更加的轻量化。另外一个呢，射程更远，也可以进行简单的瞄准。那这样的话呢，火炮大批量的进行使用，首先呢发射速度比较快，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步兵和骑兵进行比较猛烈的这种火力齐射，而且呢准头也有所提升这样的话呢，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在攻城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精准的命中这个防御工事，包括城墙。采用了膛线，包括呢有后膛装填机构，或者说采用后膛装弹的这样的一些火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争形态。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使现唐后唐火炮第一次大规模碾压老式华唐前唐炮的决定性战争。普鲁士大量列装克虏伯钢制现唐后唐野战炮，射程超3500米，射速最高可达每分钟10发，配备触发式爆炸榴弹，能在法军火炮射程外实施精准火力打击。而法军仍依赖老旧青铜华唐前唐炮，在色当等关键战役中，普军火炮远距离持续覆盖法军步兵集群，即便少量步兵拼死突进，也会被霰弹形成的密集弹雨拦截。老式华唐炮全程被单方面压制，沿用百年的步兵近身冲锋战术彻底破产。现唐加后装加开花弹的技术革新，彻底给火炮带来了无法逆转的代差优势。现唐炮的诞生彻底终结了华唐火炮的时代垄断，奠定了现代火炮的基础构型，也让炮兵第一次拥有远距离精准压制敌军的核心能力。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火炮彻底告别了旧式辅助兵种的定位，一跃成为陆战的核心支柱，迎来了技术、战术与体系的全方位爆发式革新。

0: 随着冶金工业的突破性发展，火炮用材完成关键性迭代，高强度钢制炮管全面代替传统青铜铸铁炮管，可承载的发射膛压大幅提升，让炮弹初速与毁伤威力实现跃升。与此同时，无烟火药彻底淘汰燃烧效率低、烟雾浓重、易遮蔽战场视野的黑火药，凭借更集中的释放能量、更稳定的弹道性能，使火炮有效射程成倍提升。超视距、大纵深的远程火力压制，自此成为现代战场的主流作战样式。随着军工技术持续迭代成熟，火炮体系逐步完善，从早期功能单一的工程火器，划分为门类齐全、分工精细的现代化火力谱系，构建起各司其职、互补协同的完整陆战火力体系。
1: 火炮的出现，也就是榴弹炮、野战炮和加农炮的出现啊，让炮兵的支援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首先我们讲榴弹炮，口径比较大啊，它是以这种啊远射程的取射火力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进行全方位的压制，而且呢也可以啊支援阵地防御任务啊，比如说对方的步兵啊、骑兵发动攻击的时候，榴弹炮也可以针对特定的区域进行火力覆盖。而这种野炮或者是山炮的出现呢，意味着火炮的机动性大幅度的提升，可以伴随步兵快速的机动，然后呢提供灵活精准的火力支援。而加农炮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直瞄的火力是比较强大的，不仅可以抵近射击，摧毁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同样呢，针对战场上出现的啊全新的作战平台，也就是坦克，它具备很强的摧毁能力。
0: 除此之外，反后座装置这项火炮核心技术的落地应用，也是火炮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诱因。在该技术诞生前，老式火炮均为架退式结构，开火时整门火炮连同炮架会产生大幅后座位移，每完成一次射击，炮兵都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将火炮推回原始阵地，重新校准瞄准线。长时间持续炮战下，炮兵体力损耗严重，火炮难以维持稳定不间断的火力压制。而配备反后座装置的新式火炮彻底解决了这一痛点。整套装置由助退机与附近机构成，相当于一组弹性缓冲组件，将炮身与炮架柔性连接。火炮耳轴固定于炮架之上，为炮身俯仰瞄准提供支撑。火炮激发后，仅炮身沿炮架轨道做短距离后座运动，助退机吸收缓冲大部分后座动能，配合附近机快速复位炮身，极大削弱了后座冲击带来的火炮整体位移问题。1945年爆发的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更是把多层级火炮火力体系发挥到极致。苏军在数百公里战线上投入各类火炮。

0: 3.5万门，战役发起瞬间，苏军数万门火炮按照精准时序协同开火。短短半小时内，数十万发炮弹倾泻在德国纵深防线上，猛烈的炮火几乎抹平德军层层防御阵地。开战首日，德军一线防御兵力便损失惨重，多数前沿炮兵阵地瞬间被摧毁。 原本依托河流、堑壕构筑的坚固防线，在系统化重炮火力打击下迅速崩溃。一战与二战连绵不绝的大规模炮战，彻底确立了火炮在陆战场上的绝对主力地位。战争之神的美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广为流传的。不过，传统牵引式火炮有着难以规避的短板，机动缓慢。 展开撤收耗时过长，极易遭到敌方反击火力摧毁。伴随机械化浪潮，搭载底盘的自行火炮应运而生，让火炮拥有了快速机动、打完就撤的全新作战模式。二战中后期。 随着机械化作战理念不断成熟，坦克履带底盘、重型轮式底盘与火炮技术实现深度融合，集机动、防护、火力于一身的自行火炮正式登上战争舞台。它不再需要骡马或者卡车牵引转移，直接把火炮、装甲防护装置与机动行走底盘整合为一个作战单元，强悍的越野性能可以轻松驰骋在山地。 泥泞原野、荒漠等各类复杂恶劣的战场环境，跟随大部队快速穿插机动，弹药直接储存在车体内部，炮手全程在装甲舱内完成瞄准、装填、射击等全部作战流程，再也不需要像牵引式火炮那样露天作业。面对敌方火炮反击时，成员的战场生存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战术运用上，自行火炮拥有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既可以紧随装甲集群向前突击，利用直瞄火力近距离摧毁敌方坦克、堡垒等坚固目标，也能快速占领有利阵地，依靠驱射弹道向敌军纵深实施远距离火力覆盖，压制敌方兵力集结点与后方补给线，真正做到攻防一体、多场景适配。
1: 至此以后，自行火炮逐步成为世界各国陆军的主力制式装备，其有效射程、延伸至3-40公里，无论是持续火力打击能力，还是阵地快速转移部署能力，都相比传统牵引火炮迈上了全新的发展台阶。到了二战期间，包括冷战期间，那么自行火炮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机械化部队成为了陆军的主要作战力量。 坦克、装甲车辆啊，可以成建至大规模的冲锋。那在这种状态下呢，自行火炮必须要跟上机械化部队或者是装甲部队的这种行军速度，所以呢，它也要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高机动的底盘，采用履带式底盘，能够进行快速的机动，而且呢，防御能力比较强。那么当坦克和装甲车要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阵地发动攻击的时候，这种自行火炮就可以到达前沿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使用。
0: 取射火力，使用精准的火力压制和摧毁能力，去砸烂对方的防线，或者说在对方的防线上撕开口子，让这个进攻部队能够减小压力，能够让对方这个抵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或者说抵抗的体系被极大削弱。在现代陆军火力配置体系中，自行火炮与牵引火炮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 二者相互搭配，优势互补，共同编织出远近结合、轻重互补的多层立体火力防御网，用以阻击敌方装甲集群的大规模突击。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数次中东战争的平原机械化攻防，自行火炮都凭借强悍的越野机动能力、装甲防护优势与快速反应能力，稳居地面攻防作战的。 火力核心位置，
2: 机械化自行火炮解决了机动的难题。
0: 但是传统炮兵依赖人工测算弹道，目视侦察目标，反应慢，打击精度有限。但是随着雷达、弹道计算机、卫星导航普及，数字化智能火炮登上舞台，炮。

0: 所未有的冲击。不少人一度认为传统炮兵即将退出陆战核心序列，可事实恰恰相反。信息化战争浪潮为火炮赋予了全新生命力，推动整套炮兵装备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全面转型升级。弹道计算机、卫星定位系统、炮兵真教雷达、无人机数据链等尖端设备深度集成于火炮作战平台，彻底告别了过去依靠人力测算、经验瞄准的传统作战模式。前线无人机、前沿侦察车辆率先完成目标搜索与定位，实时将目标坐标、战场环境等信息回传至后方炮兵阵地。车载弹道计算系统结合风速、气温、地形、距离等多项环境参数，自动完成弹道解算与误差修正，同时驱动炮架快速完成射角、射向的全自动调装，大幅压缩火力准备时间，射击精度与反应速度实现跨越式提升。制导炮弹技术的成熟，更是现代炮兵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突破。依托激光制导、卫星制导等技术，火炮能够在数十公里之外实现米级精准打击，既可依靠常规榴弹对敌方兵力集结区域实施大范围面杀伤，压制步兵与装甲集群，也能凭借精确制导弹药定点拔除防御工事、防空雷达、指挥通信车辆等高价值纵深目标，兼顾火力覆盖与精准斩首双重作战需求。
1: 在21世纪的战场上，智能化的这种精准打击的火炮啊，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它可以进行极速式的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同时发射多枚弹药，然后呢，让这些弹药同步的命中一个目标区啊，这样的一个多弹齐发，然后同步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针对对方的这个加固目标或者说重点的区域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而且呢，这种先进的自行火炮，我们看它的炮塔已经呈现出无人化的趋势，自动化程度更高，在单位时间内所发射的弹药数量也会变得更多，所以它不仅可以保证跑得快、撤得快，而且呢，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重要目标进行最猛烈的火力打击，而且信息化水平也有所提升，可以共享其他的传感器和其他作战平台的这种目标。那么有的时候呢，它自己没有看到，但是通过先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作战网络，目标信息传过来，它马上也可以进行攻击。
0: 俄乌冲突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高强度陆地战争，全方位检验了数字化炮兵体系的实战效能，也让世人重新认清，在导弹大行其道的现代战场，经过信息化升级的火炮依旧牢牢守住陆战火力核心地位。
2: 数字化火炮的全面列装不断完善着现代陆军的远程火力作战体系，但是战争技术的演进却从未停下脚步。新一轮火力装备的革新已经悄然开启，无人自主火炮、高能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等一系列前沿装备相继走入研发与试验序列，火炮这种延续千年的武器也将迎来全新的进化篇章。
0: 随着人工智能、电磁、激光等前沿技术逐步落地，传统火炮迎来跨越式技术革新，陆战火力的作战边界被不断拓宽。无人火炮不再需要炮手随车作战，操作人员可在后方安全区域远程完成调炮、装填、发射全流程。该类装备造价低廉，能够批量部署，形成蜂群式火力压制，即便在战场上被敌方摧毁，也能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十分适用于高危前线、城市巷战以及边境对峙等复杂作战环境。电磁炮则彻底挣脱了化学发射药的桎梏，依托电磁推力将弹丸加速至数倍声速，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可精准打击各类纵深战略目标。它发射时隐蔽性强，

0: 作力易于控制，还能通过调节电磁输出功率灵活改变弹丸出速，兼顾近程防御拦截与远程火力压制多重作战需求。
1: 除了这种这个电磁轨道炮之外，我认为呢还有一些化学能炮，包括其他的这种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这种火炮，它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呢，对于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而言，火炮不能太复杂，也就是说呢它型号不能太多。所以目前来看，比较成熟的这个火炮，或者说未来能够主导战场的这样的一个火炮，我个人认为电磁轨道炮它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减少火炮本身对于弹药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程度。另外一个呢，在发射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射程的优势、威力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2: 从古代青铜火炮到现代无人智能火炮，历经千年数次革新，火炮始终稳居陆战火力的核心，适配各阶段的战争模式。当下数字化、全域机动、无人协同已经是炮兵的发展方向，电磁炮、高超声速弹药等新技术加快落地，在未来陆地作战中，火炮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火力支柱，千年战争之神仍将续写传奇。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红旗漫卷，强军征途，步履铿锵，从一穷二白造枪弹到自主研发铸重器，从近海防御守国门到深蓝远航护海疆，2026年人民军队武器装备迎来集中收获期，十艘05型万吨驱逐舰列阵大洋，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周年，新一代弹射2栖攻击舰开启海战新模式，新型无人炮塔主战坦克开启陆战智能化新时代，这些成果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几代军工人持续攻关的共同答卷。军事科技，让我们走进陆海空三大战场，解锁国产装备跨越发展的科技密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各位，欢迎您随我一起进入第二战场。这里是枣庄，此刻在我们身后正在上演的实景演出的主题就是铁道游击队。此刻我们看到火车已经进站，截军裂、炸轨道、打洋行，这些抗战英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80多年前，这支神出鬼没、驰骋敌后的队伍，他们经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

千余人，成为一把插在敌后交通线上的利剑。那么他们是如何巧用战术屡破强敌的呢？今天我们跟随经典的影视片段，一起来重温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1938年，山东枣庄沦陷，日军霸占铁路，掠夺煤矿资源，肆意欺压百姓。面对侵略者的压迫，一支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抗日力量展开了灵活多变的反击，把侵略者的运输线变成了敌后抗战的重要补给线。

0: 王小红，张子良，刘飞，
1: 有。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是的。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3: 我们看这个图上面标注中心位置，这个临城就是现在枣庄的薛城区我们所在的位置了啊。
4: 这个临城呢位于金浦路演徐段和临枣支线的重要节点。
3: 嗯，
4: 哎，因为枣庄呢盛产煤炭，日本军国主义呢也是对我们煤炭溃于很久，
3: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日军可以说是重兵把守的这么一个支点位置。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还能够形成我们这个铁道游击队呢？
4: 因为呢他们抢了我们的铁路工人和煤炭工人的饭碗，煤炭工人都失业了，失业怎么办，都加入了我们当地的义县抗日民主政府，拉起枪来反抗日本剥削和侵略。同时我们的东北部还沾染起伏，是以拉游击的地方，西面和南面是烟波浩渺，芦苇荡丛生，河湖港岔众多，也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反正这也是给我们铁道队诞生产生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5: 面对铁道游击队的频频行动，日军在铁路沿线强化封锁，企图切断游击队与沿线群众的联系。
6: 太君，请。
7: 你的疯子为什么还不拆？
8: 这
7: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8: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7: 打个眼路，给我拆！
8: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你们这是王八蛋！我给你们你
7: 拆！
5: 为了在铁路两侧制造一片没有掩护的无人区，日军强拆民房，炮击村庄，企图让游击队彻底失去藏身之地。
9: 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3: 哦，到这我们就看到了这三位的照片了啊，洪振海、王志胜、刘景松，应该说这三位就是创始成员了。
4: 嗯，是的，洪振海是我们铁道游击队的首任大队长，影视剧中叫老洪。王志胜啊是这个副大队长，在影视剧中叫王强，两人都是

0: 煤矿公司的矿工。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占枣庄之后呢，工人都失业了。他俩在交通员刘景松的带领下，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1938年10月了，王志胜和洪振海受自卫党派遣，秘密返回枣庄，建立情报站。我们的铁道余队就在洪振海和王志胜建立的情报站基础上，秘密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武装。为我们那个鲁南爆头部抗日根据的建立呢，先后输送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情报。
1: 日军在枣庄开办的正泰国际商行，表面经营贸易，实则是一处情报据点。为了摸清这座洋行的秘密，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洪振海、王志胜等人把目标对准了这座洋行。
2: 走，走。

0: 你来办二掌柜。
1: 嗯，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0: 行，动手。

啊！

0: 啊，这就是正泰国际商行，这个就是影视剧里面说的正泰洋行了，是吧？
1: 这是洋行的复原场景。
0: 当时他们这几位怎么就想到了要把这个地方作为目标？为什么要打这儿呢？
1: 洋行表面上看是做生意的，实际是日军的情报机构。这三名掌柜分别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负伤的日本军官，表面上看他们从事做买卖，实际上暗地里收集我方抗日根据地的一些信息。当时为了不惊动日军，他们是采取了砍刀砍，没有动枪。砍完以后呢，他们就悄悄地撤离洋行，整个行动没有被日本宪兵队发现。队员王志胜是这里的工人，潜伏在洋行的。第二天呢，王志胜啊正常来上班，直接让工人一块开门，一块叫门。在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个声音，就是三掌柜，王头来的。
2: 王死，
1: 当时下了一个机灵，王志胜反光迎过来了，去来帮助搀扶这个三掌柜。三掌柜呢，一是满身便是血，于是呢，王志胜见机行事，就把他送往医院救治。事后呢，日本宪兵队对洋行这些搬运工人和搬运工头进行了逐个严刑拷打。当时呢，就是并释放出狼谷，狼谷老是围着王志胜转。后来还是多亏三掌柜跟医院打电话，王头的是恩人，可见三掌柜当晚并没看见是谁刺杀他。更不知道是王志胜刺杀，一直把王志胜当成恩人，就巧妙地混过日军宪兵队的审查和搜捕。
0: 其实也充分体现出了我们几名队员的这种有勇有谋。
3: 首次突袭洋行后，这座情报据点虽遭重创，但根基未动，游击队决定再度出击，彻底捣毁此处。负责暗中摸排寻找进攻突破口的重任落在了王志胜身上。
4: 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5: 王嫂，你好吗，朋友？
6: 想死你了，
5: 我也想你呀、啊。
6: 哎，
5: 来来来，王嫂，你来洋行干什么？
6: 大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3: 首席洋行后，王志胜因为将受伤的金山掌柜送医而赢得了对方信任，他利用这层关系再次潜入洋行搜。

0: 集情报。
1: 冷锅了。
2: 那行，我带你去。哎，好。太监，来，进来。
3: 哎，
2: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3: 啊，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哎，哈哈。
4: 哎呀呵，
2: 王嫂，
4: 哎呀，
2: 你怎么了？
4: 肚子难受，要喘息。
2: 厕所，那边有厕所。
4: 哎，我知道。
2: 那我先走了。
4: 哎，你
2: 去吧，我再喝酒去啊。
4: 哎呀，哎呀呵，哎。

0: 你弟，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嗯，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1: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塔。啊，太君请。
2: 哎。快点
3: 就是这个电影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叫王祥，是我的父亲。
4: 76岁的王金国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直胜的儿子，其父亲正是影视角色王强的历史原型。昔日父亲潜伏探敌的正泰国际商行，如今已是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砖瓦之间依旧留存着战斗的痕迹。
5: 二打洋行探取信息的那一次，您父亲打酱油，当时
3: 就在这地方，就在这地方了。当时还差一点出了事儿
5: 哦。
3: 当时我父亲穿了个大褂，这个手枪就放在大褂里。买完酱油了，想掏钱呢，没法掏了，
5: 枪在、哦、枪在口袋，
3: 枪在这地方。如果一掏钱，枪就要露出来。
5: 嗯，
3: 当时我父亲是汗都下来了。在这紧急情况呢，就金山掌柜的，他就掏出钱来给垫上了、
5: 啊。这个就是在一打洋行的时候，
3: 啊、我妈没打死他，
5: 没打死的三掌柜，
3: 就在他帮着把钱垫上的，
5: 也是非常惊险的这个场景，啊、可以想见。
4: 经过副大队长王志胜的内部侦查发现，洋行防守比以往更加严密，于是游击队调整方案，把突破口锁定在戒备相对薄弱的后墙。
0: 走，

发信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样不行，得分头撤。好，大伙分头撤，快快走，
1: 快走，
0: 快快。
2: 这是洋行南边，当时是背面，在这挖着洞子钻进去的。
3: 这是铁道游击队二打洋行凿出的低矮洞口，如今这处洞口虽已修补，原有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见，成为这场战斗最鲜活的见证。
2: 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他们就开始打洞。
4: 但是你晚上你铁锨的锤声音怎么办呢？
2: 这回声音太大，他们没办法呢，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把那个棉袄放在水沟子浸湿它，把这个铁钳子包起来，就一点点的把这个洞子挖出来了。我父亲呢首先爬进去的，大家冲进去以后呢就用刀砍。
4: 那一天晚上他们整个的战斗的过程时间有多长，然后最终杀死了多少日军，拿到多少战利品？
2: 大约10点多钟到凌晨3点，就连打洞的时间，
4: 对，
2: 战斗时间不到5分钟，
5: 杀死了13个日本鬼子，
2: 搞了一部分这个步枪。
4: 哦，
2: 弄了有10几支这个王八盒子。
4: 您这会儿在这个现场，再摸着这个墙砖，再回忆起您父亲参与这个战斗，
2: 心潮澎湃。想想他们那个年代不容易。
3: 铁道游击队在二打洋行中大获全胜，以零伤亡重创日军特务队，威名远扬。游击队屡次出奇制胜，行动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掌握敌人的动向。那这些核心情报究竟从何而来？
6: 我今天来呢，是有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山里边刚刚获悉，连云港方面有一艘日军的货轮，昨天晚上靠岸，卸货的时候发现货品里面有阿司匹林、盘尼西林，还有纱布这些药品，这是我们山里的部队最需要的东西。
7: 您看看，您说的那批药品会不会在这列车上？
6: 9点进站，9点20出站，应该就是这趟车。
8: 来了，
9: 来了，
7: 把字儿顶上。

0: 我们在之前影视剧里面都会看到，比如说他们针对的一些任务是非常具体的，情报的获取包括这种信息的传递有什么样的技巧，怎么完成的？
1: 这就是我们建立情报站的根本目的了，也是智慧的一个表现
0: 哦。
1: 你可以看看画，
0: 这看这是一个中药处方，我们来读一读，这是残沙一份，钩藤一份，叶荷花两份啊，就是应该这些都是中药，
1: 这是一个清肝利湿的中药处方。
0: 中药处方
1: 哎，在你仔细看看那个标红处
0: 哦，
1: 可以看到的里边的含的这个信息：
0: 沙、钩、叶、二十、不车、四节。哦，刚好你看这等于是九味中药所形成的一个方子，这里面藏头的就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这不车四节什么时间点在哪个站是吧？
1: 对，是的，这是调到队巧妙传递情报的巧妙方式。一旦就是这个情报被日军截获，日军也只能认为
0: 看不太明白
1: 是中药处方，也不是认为是我们在传递情报。
0: 它确实是满满的智慧啊，
1: 体现铁道队机智灵活的一面。
2: 铁道游击队凭借隐秘高效的情报网，精准打击日军列车，敌人随即展开疯狂反扑，大肆清剿铁路沿线百姓。

0: 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2: 嗯，
1: 你看

0: 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我带
2: 政委，鬼子扑空呢。
3: 义和炭厂是铁道游击队创办的商号，队员们以工人、会计等身份为掩护，表面上经营煤炭生意，实则为中共地下情报站，专门搜集津浦铁路日军布防与运输情报，同时筹措经费发展抗日武装，是鲁南地区的情报中枢。
4: 这是一个义和炭厂的复原场景。当时呢，在建立铁道队之初呢，是以开炭厂作为掩护建立的队伍。这个建立队伍呢，也是按照我们速鲁支队的命令来发展武装的。
5: 我们看那个影视作品里面就有过当时这个查身份的时候非常惊险的瞬间，
4: 啊、
5: 他们怎么化解的？
4: 是啊是啊，本来发工资的时候，一群伪军来了要查户口，
5: 嗯，
4: 还是摸手上有没有老茧。
5: 哦，
4: 哎，你看我是馆长，先是拿笔杆子，但是呢。这当中呢，有一个队员呢，因为呢与他亲戚呢发生在口角，
5: 哦，
4: 这个亲戚呢就把举报这个李姓队员呢是革命队伍，
5: 哦，
4: 就暴露了身份。如果转移慢，这个日军呢就把这个刚刚成立这个革命队伍就消失在萌芽当中，
5: 嗯，
4: 这体现了这个杜继伟政委的临机反应和果断处理的事的能力。
6: 铁道飞虎勇。

0: 出击，这群活跃在铁道沿线的抗日英雄屡屡破袭日军的交通线，也打乱了日寇的侵略计划。为了对付这支神出鬼没的抗日劲旅，日军专门调来了深谙中国民情的特务头目高岗茂一。那么这名狡诈的中国通究竟会布下哪些毒辣陷阱？敌我双方在铁道沿线和微山湖畔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较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睡不好，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
9: 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向超玻璃，匠心制造。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为一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海上目标，五星不明。

0: 意见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大家好，欢迎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句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总有深藏地下的力量为我们构筑起不可逾越的防线。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些地下堡垒。
2: 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是冀中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地道战的主战场。一走进这个村庄，就带我们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2: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冀中地区发起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这一时期，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筑了密集的碉堡炮楼，仅在河北保定的冉庄这一个村周围就有15座之多。
3: 炮是

0: 冉庄村民们只有全力扩建地道来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经历过冉庄地道挖掘全过程的李恒彪老人，当年曾是这里的一位民兵，跟村民一起挖地道的情形，他至今仍有着清晰的记忆。
1: 当时要完成任务，把铁饼子、窝头、菜窝头，什么什么凉水罐子，都拿着那个挖地道现场去。渴了，端起凉水罐子喝两口；饿了，抓这个菜窝头的啃两口，吃完了就干，就那么干。

在染庄地道的现存区域，有些地方显得尤为不同。这里既狭窄又低矮，并不像其他区域那样可以同时让两人侧身通过。这种乍看起来像是偷工减料的地道，却是专门为进入地道的日伪军量身定制的。

0: 在这个普通的民房里，就有一个隐蔽的地道口，就是眼前这个不起眼的灶台。
1: 哥哥，
2: 哎。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嗯，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开猛，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
4: 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5: 1945年1月，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艾斯杜伦上尉来到冀中考察，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高存信专门负责陪同。某个清晨，一阵枪响惊醒了熟睡中的杜伦和高存信。就在他们刚刚躲进地道之后，日军冲进了他们的房间。日军翻出地道口之后开始放烟，试图把地道里的人们逼出来。人们将棉衣脱下堵在地道最狭窄的位置，用来阻断日军的毒烟。日军发现放烟不起作用，又开始向地道里灌水。人们用土截断水流，把水引向支洞。杜伦平安返回地面后，得知房东大娘为了保护他们被日军砍伤了。
6: 他们追问他洞口，老太太不说，老太太不说不知道，然后再三追问他们也不说，他们就拿刀砍，他用手挡了一下，正好三个指头下去，老太太当时就晕过去了。

0: 个槐树也是在电影中呢经常出现的。槐树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这个槐树的树干是自然长空的，冉庄的百姓们就把树洞和街道下面地道整个挖通了，这样民兵就能从树洞钻到树顶上边，居高临下打击敌人。槐树上面挂着这个钟，急促的三声钟响，日军进村了，百姓们就赶紧转移到地道里边藏起来了。缓慢的三声钟响呢，就是日军撤退了，百姓们从地道里边转移出来，恢复生产。它可以说是我们的一棵英雄树，见证了我们冉庄人民的智慧和英勇。
1: 1945年4月1日拂晓，600多名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向冉庄扑来，冉庄民兵随即进入地道准备作战。民兵李恒彪和一位战友组成2人战斗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利用村头的地堡工事阻断从这里进村的日伪军。
2: 敌人说哇啦打呀，都折腾我们，我说咱俩使劲喊，我们俩这喊婶子大娘，你们躲开，躲开枪眼，躲开，躲开地雷，别躺响地雷。
3: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4: 各小组注意，
3: 你们各自为政，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4: 不准放空枪。
3: 开火！
4: 开火！开火！开火！
5: 开火！

0: 在一场持续了3个多小时的战斗中，染庄的民兵没有露面就打死打伤日伪军近30人。
1: 军人的时候没办法看不见染庄民兵啊，来了多少趟人民染庄民兵影子也没看见，完了以后打一仗都拉回好多伤员死尸去，打一仗拉回好多伤员死尸，看不见民兵的影子，说这仗没法打。
0: 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它的诞生使得冀中这块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物产丰饶的大平原，从未被侵略者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占领过。地道战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曾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一次又一次上演。1952年，面对日益焦灼的朝鲜战局，周恩来说志愿军在朝鲜也要开展地道战。随后曾经在冀中指导地道斗争的王耀南携带200多部空压机奔赴朝鲜。
2: 地道战和坑道战呢，本质上都是防御战，那么在军事学术上啊，过去都叫坑道，这个和在上甘岭的坑道战是一样的，光秃秃的山我怎么守，我怎么防住敌人的狂轰滥炸，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挖坑道。
0: 抗美援朝战场上，李火力对志愿军一个连至一个团防守的阵地，一天之内发射炮弹和炸弹达数百发甚至上万发。志愿军前线官兵从挖掘单人掩体猫耳洞开始，创造性的将两个加深的猫耳洞连接在一起，
3: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80%。
4: 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

0: 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工事。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1: 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

0: 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
1: 对于志愿军坚固的坑道工事，阴险狡猾的敌人用上了火攻和毒攻。仅1952年2月底至4月初，敌人就向中朝两军空道放毒气30余次。
2: But now it's a hell of fire and gas down there. We're going to block all the air holes, so they will be burned and choked to death.
1: 不仅如此，美军还用上了二战中杀伤力极大的火焰喷射器。
3: 喷火器啊，它喷到那个坑道之后，就是坑道啊，搞成之字形的，扣进去，中间一道墙，之字形的墙，那个火就把它挡住了，它的火就进不去。
1: 至于无孔不入的毒气，战士们同样有自己的土办法。
3: 毒气的话就是，那个打住帘子，几套棉衣连起来，挂个帘子在那边一块挂着，就这么来防住。后来就是喷水，用水把它直接冲走。
4: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乱炸喽。
5: 这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
6: 通总，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
0: 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20-30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你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
7: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它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0: 是的。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
1: 坑道工事有效限制了美军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据志愿军作战处统计，1952年1月和2月，敌人以小部队发动攻击273次，仅成功11次；3至5月，敌人发动同等规模进攻90次，无一成功。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经受了初步检验。

0: 就炮火攻击三楼五号七号地区。
1: 李壮，李壮，快来炮火，快来炮火！
2: 上甘岭战役全面检验了坑道工事的坚韧性。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火炮向来以数量多、型号统一、性能先进和保障快捷著称。遂行火力支援的16个炮兵营，火炮口径均在105毫米以上，基本统一为105毫米和155毫米两种，还有203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最大口径的榴弹炮。上甘岭战役开始的时候，志愿军面对强敌，用什么武器对抗全面进攻呢？他们只有步枪、机枪、手雷、手榴弹等轻武器。
3: 它的火力密度已经跟一战、二战最著名的凡尔登啊，包括诺曼底登陆大致相同，甚至超过了当时的火力密度。它立体攻击啊，除了地面火炮密集打击之外，那么美国还有空中优势，包括各种攻击机、战斗机大量投掷各种炸弹，所以表面攻势全部被摧毁。
0: 一排长，守住洞口。
4: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你要守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4: 拼吧，连长。
3: 对，上甘岭作战行动的坑道是叫坚固阵地防御，那是个创新和发展，这也是被美军密集炮火逼出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美国天天打，每个时机都可以。

0: 一些各种炮击行动，所以这种坚固的掩体就成了志愿军保持作战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掩护的方式。
1: 志愿军发扬创造精神，自力更生，解决问题，逐步摸索和掌握了许多有效的施工方法，如打锤法、张铅法、放群炮等。各部队及时总结、讲评技术，交流施工经验，保证工事构筑的进行。
2: 就是一个上世纪建造的防御工事，它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坑道作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据志愿军老兵回忆，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冲击波，那么坑道内部的战士，有的人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会磕到牙齿，而且也不能趴在地上，因为他们的内脏会被震坏。坑道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可以实现自然通风、通水、通电。山体内近1000米的坑道四通八达，上下连通，可以实现内外部队的里应外合。
1: 1953年春天，志愿军官兵在朝鲜东西海岸展开了又一场工程浩大的筑城运动。有了此前在正面战线的作业经验和修筑标准，志愿军官兵争分夺秒修筑了8000多条坑道，总长720余公里，连同此前挖掘的坑道总长1250余公里，堑壕、交通壕超过6000公里。为建造这些工事挖出的土石方，如果以1立方米排列，这是一道足以环绕地球赤道1周多的长堤。这些用双手挖出的绵延数千公里的地下长城，不仅使志愿军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也为志愿军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这块占地长只有500公尺，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我们交给你了。
1: 当战争的硝烟离我们远去，很少有人会想到，如今在我们脚下数十米的地方，隐藏着数量庞大、体系完备的地下之城。这里修筑了各种可以抵御杀伤性武器打击的地下防护工程，这是我国积极防御战略的基石，更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我们军队一定要攻防兼备，我们的军队指挥的人要安全，包括我们的战略武器，那要建工程啊，这个工程呢一般建在地下，我们利用天然的岩体岩石啊来抵抗它的炮弹、炸弹、原子弹的作用。
1: 上世纪80年代，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新型钻地弹。钻地核弹动辄数十米的钻地深度和巨大威力让人不寒而栗。钱七虎敏锐地意识到，这将对我国防护工程构成极大威胁。为此，他带领团队开展了抗深钻地武器防护工程的系统研究。
2: 伊拉克战争，然后利比亚战争，知道钻地弹厉害，钻地核弹就不一样了。如果钻地爆钻到一定深度，它的主要的威力都往地下去了，那我们的工程就破坏很大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的问题。
1: 经过长达10多年的潜心研究，钱七虎带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金钟罩，实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2: 我们有几道措施，一个是不能不命中，第二个钻不深，这个

0: 土啊，比普通混凝土的强度要高多少倍啊？那你到不了，到不了之前就坏了，把你打掉。
1: 进入新世纪后，钱其虎提出将矛与盾的关系扭转，从追着武器跑转变为超前一步，提出了将防护工程朝着深地下、具备更高抗力的方向发展。钱其虎曾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战略武器就是要做到万无一失，对于敌人的任何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都能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豪气，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0: 我们军队保障了老百姓的安全，和平环境里面有我的一份贡献，自豪感当然有了，这样哎，满足了。对，
2: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地下空间的军事博弈从未停止，将地下堡垒建设得更加牢固，祖国的和平与繁荣就会更有保障。欢迎大家扫码关注央视军事和利剑央视频号，或通过央视军事微博、微信来和我们互动。好了，利剑，我们下期再见。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某沿海地区的炊事班里，食材琳琅满目，五颜六色，刀光菜影之间，真功夫尽显。不过，今天所有食材里最抢镜的，还要数案板上这几只肥美的大鹅。班长到底要用它变出什么花样？
1: 这道菜强调浓郁酱香与肉质醇厚，在下锅前先给鹅身上均匀抹上酱油，这样做出来的鹿鹅颜色鲜亮，味道浓郁。
0: 原来班长要做的是广东名菜鹿鹅。鹅为鹿，不是卤水的卤，而是让鹅在油锅中不停翻滚，360度无死角受热，直到表皮金黄紧致，肉汁被牢牢锁在肌理之间。这个鹿字既是动作，也是功夫。

0: 鹿鹅已经上色，接下来便是增香的阶段。热油爆香葱姜蒜，再汇入班长的秘制酱汁，加水没过鹅身一半。班长叮嘱，陈皮万万不能少，它理气健脾，化解油腻，实乃这道菜的点睛之笔。随后转入小火慢炖45分钟，期间反复淋汁，肥腻被悄悄瓦解，让鹅肉在咸香中渐渐透出一抹清雅的果香。
1: 由我来介绍菠萝咕噜肉做法。首先第一步，放入少许盐，进行搅拌，使它入味。
0: 三个鸡蛋只取蛋清滑入肉中，蛋清不仅锁住水分，让肉质嫩滑如初，更充当天然的粘合剂，牢牢挂住淀粉，为那一口外酥里嫩打下根基。待每一块肉都均匀裹满

0: 甜开胃，堪称胃口拯救者。肉块鲜炸定型，在高温复炸逼出多余油脂，外酥里嫩。
1: 下面是调番茄汁，加入半勺糖，放入白醋，进行搅拌，放入番茄酱，
0: 酱汁下锅要不停地搅动，防止糊锅。待酱汁熬至粘稠起胶，倒入炸好的肉粒和鲜。

0: 菠萝块快速翻炒，果香与肉香瞬间缠绵交织，最后青椒登场，一口下去，酸甜汁水在舌尖炸开，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瞬间唤醒。这道营养又开胃的菠萝咕老肉，你学会了吗？
1: 我们这个路鹅呢已经有20分钟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翻面。这个鹅呢已经很不错了，这个颜色是已经到位了啊，也是更好的把这个颜色给它上均匀。
0: 汤汁一遍遍浇淋鹅身，确保颜色与味道均匀渗透，最后大火收汁。此时的鹿鹅色泽红润油亮，香气早已霸占了整个厨房。班长将鹅捞出，快刀斩块，齐整码盘，淋上那浓缩了陈皮与酱料精华的原汤，每一块肉都吸饱了汁，入口咸香回甘，余味绵长。这一口是班长18般厨艺的最好证明。硬菜横扫舌尖阵地，素菜稳固后方肠胃，娃娃菜焖豆泡，一黄一白入锅同炒，豆泡吸饱汤汁，娃娃菜软嫩清甜，补充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白灼菜心，翠绿不变色，淋上热油酱油，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和叶绿素，清爽解腻，让官兵们荤素搭配，吃得舒服，练得有力。鹿鹅红亮，菜心清脆，菇老肉金黄，饭菜的热气袅袅升起，穿过迷彩服的衣领，穿过训练了一天的疲惫，钻进每一位官兵的胃里，也钻进了心里。祖国西北戈壁荒漠，官兵们即将直面风沙与烈日，炊事班里能量补给必须跟上，猪肉皮用火烤至焦黄，彻底去腥除毛，激发焦香味，改善肉质质地。班长，这是准备做什么菜呢？
2: 将猪肉改成这样大小即可。
3: 下面我们将五花肉焯水，首先放入刚才我们切好的姜片、大葱、料酒，然后再将改好的肉条冷水下锅。
0: 原来炊事班今天要做的是一道山东传统名菜把子肉，也是军营餐桌上实打实的能量硬菜。它的制作处处透着讲究，火烧猪皮，高温让猪皮表面收紧，胶原蛋白开始转化，炖煮之后才能软糯弹牙，入口即化。
2: 用筷子和焯好猪肉进行煮熟，
0: 这一步是为了让肉皮初步熟透，定型改刀。火候不到，皮硬难切，火候过了，肉散不成形，唯有不早不晚，班长心里那杆秤才准。说起这把子肉，那可是卤味里的扛把子。相传古人吃肉大块分食，透着豪横，到了后来精细了，便盖成了薄厚均匀的肉片，厚了滋味钻不进去，吃着发腻，薄了筷子一夹就碎，没个嚼头。只有不薄不厚， 意志来宽，才能在慢火里从容修炼，让每一口都肥而不

0: 腻，瘦而不柴，那才叫一个地道。
1: 下面我们进行糖色的炒制，将冰糖下下去进行炒制，在糖色炒制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注意油温，油温不能过高，过高容易糊底。当糖的炒制开始慢慢起沫的时候就可以了。
0: 糖色炒好，肉片入锅翻身上色，一大锅肉片在酱色里翻滚打滚，油亮红润，光是看着喉头不自觉吞咽，满嘴生津。
1: 煸炒完毕后加水，在加水过程中我们放入香料，八角、桂皮、香叶、茴香，这些大料的主要作用是去腥增香。将水加至慢锅肉片后即可，开大火进行煮制。
0: 色上匀了，调味料紧跟着下锅。这时候班长果断开大火，不是为了让肉熟得更快，而是要用滚烫的汤汁把酱香料香一股脑的逼进肉的每一条肌理里去，激出那股子浓烈醇厚的底味儿。
1: 现在我们的肉已炖至软烂，下面我们放入预先准备好的鹌鹑蛋、青椒，下入鹌鹑蛋，稍微煮制一下，只有关火，下入青椒。
0: 鹌鹑蛋和青椒是最后登场的两位黄金配角。鹌鹑蛋在肉汤里久煮不烂，蛋白质吸饱了酱汁，一口一个鲜香弹牙。青椒的那股子清鲜的焦香能巧妙地化解油腻，让肉香更跳脱，回味里还带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爽。这时候再看锅里，色泽红亮，香气扑鼻，酱浓肉酥，色香味已经全员到齐，就等着出锅给官兵们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子肉刚唱罢，另一道下饭美食军营辣子鸡已经悄然登场。
1: 油温高至185度，鸡肉倒进油锅中，

军营辣子鸡，辣椒要多，红的夺目，焦香逼人，芝麻要撒得放肆，星星点点，香气勾魂。端上桌，红亮亮的一大盘，辣椒丛里扒拉着金黄鸡块，那感觉就跟在战场上寻找战机一样带劲儿。把子肉管饱，辣子鸡提神，一浓一辣，一软一酥，两位能量担当联手出击，再配上两口爽脆小菜溜溜缝，训练归来的官兵们，今天又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能量补给日。一顿好饭下肚，疲惫丢到脑后，明天照样生龙活虎，敢打必胜。

0: 在某沿海地区，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炊事班里有鱼有排骨，食材丰富的让人挑花眼。他们马上要迎来一次酸甜的蜕变。炊事员切配，刀起刀落，干脆利落，块块均匀，大小一致。糖醋排骨，部队餐桌上的下饭担当，酸甜开胃，专治高强度训练后的没胃口。排骨焯水后，在热油一炸，仅为排骨镀上一层金黄酥脆的外壳，高温更让表面蛋白质瞬间凝固，牢牢锁住肉汁的同时，也为后续吸收糖醋汁打通了通道。酸是开路的急先锋，甜是收尾的压阵官，这一酸一甜轮番上阵，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他俩联手唤醒。
1: 糖醋汁的调制有一个口诀，料酒、生抽、白糖、香醋，这样做出的糖醋排骨呢，酸为主，甜为辅，味道呢比较均衡。
0: 倒入炸好的排骨，快速翻匀，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红亮油润的糖醋外衣，在锅里翻滚几圈，就完成了从普通排骨到餐桌主角的华丽转身。出锅时色泽鲜亮，酸甜扑鼻，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排骨爱好者们，你们的快乐又回来了。酸甜刚占领舌尖高地，香酥又来打卡。香酥鱼块看着简单，门道全在挂糊上。蛋黄和面粉的比例全凭班长多年的经验，不稀不稠，刚好能稳稳挂住鱼块。蛋黄多了，糊太稠太厚，炸出来外皮发硬，不够酥脆，还偷偷吸油。蛋黄少了，挂不住浆，鱼块一下油锅就露馅儿，炸出来干柴无味。只有比例精准，鱼块入锅才能迅速定型，炸到金黄酥脆，外酥里嫩，咬一口咔嚓作响。
2: 蒸菜清爽又养人，我们有虾仁、西兰花、胡萝卜，在蒸之前一定要先用食用油、盐、白胡椒粉给它做个全身按摩，抓匀了腌个十来分钟。
0: 虾仁、西兰花、胡萝卜三色齐聚，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开胃助消化。虾仁补充蛋白，荤素搭配安排得明明白白。有肉有鱼，再来一盘凉拌牛肉。凉拌牛肉选用牛腱子肉，卤制入味后切成薄片，肉香浓郁，筋道弹牙，能快速帮官兵修复肌肉，补充体力。

0: 另一个炊事班里切配有序，刀光闪亮，食材码得服服帖帖。那边的大鹅刚出锅，这边的主角换成了鸡。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菜品是徐州特色地锅鸡。
0: 徐州地锅鸡，淮海大地的硬核美味，今天被炊事班搬上了灶台。处理完鸡肉，班长开始和面制作面饼。面饼好不好吃，直接关系到这道菜是否成功。班长透露了一个和面小窍门，用温水和面，再加一点盐来增强面的筋性。看似简单的面饼，原来藏着这么多的门道。看来班长是个行家，官兵们可是有口福了。

0: 面团和好后直接泡在清水里，这一步大有讲究，为的是让一会儿贴锅的面饼更有延展性，能牢牢扒住锅边，附着力十足。鸡块入锅，猛火生炒，酱香瞬间被逼了出来，色泽红亮，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1: 我在炒鸡的时候要掌握好火候，用中小火慢慢煸炒，当鸡煸炒的时候加入我们的特色料包，使我们鸡肉更加有不一样的风味。
0: 班长还给今天这桌菜配了一道滋补羊肉汤，羊骨先焯水去腥，再入锅翻炒出香，味道更加鲜美。有肉有汤，还得有菜有鲜。虾仁荷兰豆，脆嫩清甜。荷兰豆翠绿爽口，虾仁弹牙鲜香，补充优质蛋白与膳食纤维，营养搭配比战术协同还默契。一把时令蔬菜旺火快炒，翠绿不变色，今天的菜荤素搭配恰到好处，吃完硬菜再来一口青菜，这叫干饭有章法，营养不掉队。地锅鸡炖了40分钟，汤汁收得恰到好处，是时候下锅贴了。经过小火慢炖，顶子底部金黄酥脆，上部吸饱了鸡汤的浓香，一口咬下去，面香、肉香、酱香在齿间炸开，能让人瞬间忘记训练的疲累。谁再说炊事班只会做大锅饭，那就来尝尝这口地锅鸡。这边铁锅里鸡块翻滚，面饼吸汁，在炖鸡的同时，羊肉汤也开始熬制。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8: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7: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0: 暖身暖心暖马事，
1: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3: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4: 羊骨在热汤中释放最后的倔强，把肉香和骨髓的醇厚全都交给了这一锅浓汤里。热气腾腾一碗下肚，暖胃更暖心。从地锅鸡到虾仁荷兰豆，从时令青菜到羊肉汤，炊事班用徐州味道慰藉官兵的肠胃，吃的是家乡风味，补的是冲锋能量。

0: 员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1: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会想他们的。
2: 他雇员，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3: 七里，这边是你家。
4: 关注冰雪千刀连，
5: 一二三四，
6: 听见铃声，我打位是吗？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7: 战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8: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4: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5: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2: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香九九，共香九亿。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 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

0: 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6: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7: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8: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

0: 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3: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2: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4: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2: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5: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2: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6: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得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2: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7: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8: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9: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8: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10: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11: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12: 生物专业的，
13: 数学专业，
14: 物理专业的，
15: 电子工程专业的。
16: 我

0: 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1: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2: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3: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2: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6: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5: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7: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5: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

0: 公瓷业遗存是纵贯十至十九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五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

0: 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陆军谋旅真情带兵凝聚打赢合力；
1: 直击演训场播出，各部队抓住三伏天练兵时节加强军事训练；
0: 新闻特写带您走进高原巡线兵；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指出，攻城不必在我，是一种有宽阔胸怀的建功立业思想，实际上就是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对基层指挥员而言，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墙上的荣誉，而是扎根一线、知兵情、疏兵忧、聚兵心、夯实部队战斗力建设根基。陆军谋旅始终锚定战斗力标准，坚持用实干聚兵心，引导官兵以攻城不必在我的胸襟境界接力攻坚克难，凝聚打赢合力。
2: 在周桥营，每到月初，官兵们在闲暇之余最关心的事儿就是袁鹏教导员住进哪个连队了。当记者问到哪个是袁鹏，大家会说是那个笑声最多、爱唠叨、喜欢凑热闹、能和官兵打成一片的干部。袁鹏入伍24年，当过战士，干过班长，所以更懂得一线官兵的所思所想。袁鹏从到周桥营任职之初，每个月都会走进一个班排，和官兵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一周。这项举措也被大家称为流动住宿，这一住就是3年。
3: 就是从一开始我没有想到我能把它坚持下来，说白了就是最开始去的时候，战士们一开始住第一天的时候是有点抵触的，就让大家知道我来不是给大家找事情，更不是为了住而住，确实让大家解决点问题。作为一个基层的营连一级的主官，你想把问题解决好，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必须能够信服你。
4: 这个布局就是教导员来了之后，对排放进行了调整。之前这些大壁柜全是放在靠墙的这一侧，在我们紧急出动的时候，所有人去取装具的时候就很拥挤。调整完成之后，我们取装具就方便很多。
2: 实行流动住宿之前，袁鹏也曾犹豫过，怕别人说他作秀，也担心官兵不买账。但后来他想通了，想为官兵办实事，就不能怕被议论。
3: 我们自己想的，感觉到这个事儿对战士很好，但是战士未必会喜欢。自己那儿想，想两三种方案，举棋不定，也犹豫不决。战士讲，先干，干完以后再说。就是说那叫你在脑袋里想，全是困难，全是顾虑，先做一做，试一试。你一旦做起来了，全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5: 你看这几个本子，我这是我日常用的一个，我又把在这个排里住的一些事情会给他记到本子上。哎，你比如当时住在302排，当时参加了4班的班会。
2: 3年时间，袁鹏的工作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基层的大事小事，从训练器材磨损、营防设施不便等保障问题，到官兵个人成长规划、思想动态等细微情况，他都会逐项梳理，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6: 刚开始的来的时候，确实我们都很拘谨，很安静，但是来的次数多了，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就把他当成我们的老大哥，有什么心事、有什么事都找他，跟他说。
2: 袁鹏告诉记者，流动住宿最难的地方不在于能否住得下去，而是如何统筹好训练管理和处理官兵大小琐事。这期间，袁鹏白天处理营队中心工作，饭后课余就和官兵们谈心交流。要说他有何诀窍做到了两手抓，在官兵们的眼里那就是勤快。
3: 基层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基层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一些小事，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把我们自身的一些从当战士以来走过的一些弯路，或者说自己走过的一些好东西，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他们，并影响他们，不管是支部书记也好，

0: 党委书记，我感觉让大家团结起来，你就是个战后金。
1: 因为原教导员呢，必对兵有的深厚的感情啊，因为他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他这个属于这个勤快腿、婆婆嘴，啊，喜欢转，喜欢带着兵一块儿去跑，喜欢去每个兵室转，真正的在一起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追求啊，大家才能共同的把这个使命任务完成好。尤其今年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啊，大家确实自己思想上有一个转变，当他的热爱和他岗位高度重合的时候，他会迸现出无限的战斗力。
2: 如今袁鹏务实干事、久久为功的履职作风，带动了一批基层指挥员主动转变工作方式。在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期间，部队党委提倡干部骨干向袁鹏学习，这段时间不少人闻讯而来，与他一起交流带兵经验技巧，这当中就有曾在机关工作时的同事行动。作为新任营指挥员的他，刚上任就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关于推进高校防护体系战法的立项研究。这套战法历经7年时间，3次迭代，研究小组的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该如何拿好这个战法研究的接力棒？袁鹏潜心务实的做法给了行动启发，
0: 深入到官兵之中去，把他们好的技巧方法一些绝活传授给大家让带动起更多的官兵去搞好这方面的训练。同时呢，我们就在去鼓励其他的同志，就是既要有一年干成几件事的魄力，也要有几年干成一件事的定力。
2: 近几年，部队党委因势利导，引导全体官兵树立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格局与担当，明确接力者与开拓者同等有功，将反复打磨、迭代优化的深耕行为同等纳入表彰奖励，让每一份的接续付出都能彰显价值，助力部队建设。
1: 目前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提倡大家，就是要一代一代人去做，不能因为他难而不做，不能因为他不能立竿见影而不为，大家这个互学互鉴，共同成长，为了我们战斗力的提升，大家一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3: 视线转向演训场，当下正值3伏天，各部队加强军事训练，磨砺官兵意志，提升军事技能。连日来，武警部队紧贴使命任务展开岗位练兵，夯实官兵技能基础，提升训练质效。
4: 近日，武警新疆总队组织侦察队员搭乘直升机训练，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地域，重点围绕快速蹬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个技能科目展开，锤炼部队各要素密切协同、全域快速机动、体系联合作战能力。
5: 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我们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
4: 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紧贴山地执勤保障任务需求，组织驾驶员实战化比武考核，考核分为复杂路况实操驾驶、车辆应急抢修两大板块，共设置8个科目、24项考核内容，检验驾驶员上车能驾驶、故障能抢修、全程能保障的综合本领。
6: 我们始终立足三层执勤实战需求，抓专业人才培育，紧盯运输保障短板，补差强能，持续建强军车驾驶员骨干队伍。
4: 近日，武警宁夏总队基础训练比武在贺兰山下开赛，来自基层数百名精武尖兵围绕射击、刺杀、格斗、战场自救互救、战术基础动作等20项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激发官兵训练热情，带动部队整体训练水平。
7: 我们区分不同分队、不同场景，聚焦实战需要，用实战条件设置科目，制定细则，评列官兵各项实战技能。
8: 近日，陆军某旅炮兵分队奔赴皖东某训练场，开展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班组协同作战能力，检验炮兵分队火力打击效能。
4: 接到出动指令后，炮兵分队迅速按战斗编组抢占预定射击地域，参训官兵运用数字化装备采集地形、风速、气压等核心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所。
9: 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反复钻研怎么能更快一点，配合得更好一点，显著提升我们的火力响应与打击能力。

0: 首轮打击后，侦察小组操控无人机前驻探查，实时捕捉目标动态，修正偏差数据。指挥所依据侦察信息快速研判调整射击方案，为高效精准实施火力打击提供有力支撑。
1: 我们采用现实考核、连贯作业的模式，最大限度贴近实战背景，让官兵在全流程考核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以考促训，提升班组成员快速反应、遂行任务的能力。
2: 新疆军区阿里军分区某通信站驻守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高原上，在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通信站的官兵们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守护着数百公里边防线路的通信畅通，用忠诚担当守护祖国西垂安宁。
3: 清晨，巡线小分队集结出发了，山峦高耸，公路曲折盘旋攀升。
4: 然后设置我们这个里程，比如说我们要测太初，再设置我们这个时间。
5: 我们可以往这边看一下，现在这个情况是我们这个高原上比较。
3: 抵达第一个巡修点位后，有着12年巡线经验的班长贺重阳登杆实操示范，给首次参加野外巡线的年轻战友讲解线路排查实操技巧、高原作业规范以及突发故障应急处置等实操经验。
4: 驻守高原12年了，这条路我走了无数遍，这条光缆是边防通信的生命线，哨所的执勤联络、战备指令传输全靠它。现在队伍里新战友越来越多，我们老兵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传帮带，大家一起守住边防通信畅通，把这份坚守一代一代传下去。
5: 怎么样，还能不能坚持？
6: 没事，班长，能行的。
3: 一路巡线，官兵们不仅要克服高海拔、氧气稀薄、强紫外线导致的身体负荷加剧，还要时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不漏掉每一处可能出现的故障。来到海拔超过5000米的工作区，年轻的战友们已经有些吃不消了，老兵们就在一旁边鼓励，带着大家同心并肩前行。
6: 作为话务女兵，平常都是坐在机房里面值班，确保各连队、各哨所通信畅通。这次也是有机会能和大家来野外巡线，也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每一通电话的背后，都是大家用一步一步翻山越岭而换来的。
3: 巡线间隙，班长贺重阳接到了某哨所通信中断的电话，查明故障点位在沼泽地后，官兵们挽起裤腿，趟入冰冷刺骨的河水和湿地。一个小时后，断裂光缆成功熔接修复，哨所通信恢复通畅。
4: 其实我们夏天巡线比冬天要好得多，冬天河面全是冰，光缆都在河里，我们要站在河里面一点一点把冰凿开，把光缆抽出来，有时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脚都冻得僵硬。

0: 夕阳西下，巡线小队完成任务，踏上返程。高原山脊间，绵延的光缆串联起一座座边防哨所。四季流转，冰河、沼泽、强紫外线暴晒等恶劣环境持续考验着巡线官兵的身心，但一代代通信官兵同心同向，并肩前行，将戍边护线的责任接续传递，用心守护雪域边防通信生命线。
1: 这次巡线我们爬过山，趟过河，虽然很辛苦，但是看到眼前这么好的景色，这么美的地方是由我们来守护的，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2: 新疆军区某团火炮修理技师张国柱是一位扎根高原21年的老兵。随着装备更新换代，张国柱一直琢磨如何贴近高原特点进行技术革新，擦亮火炮的眼睛。
3: 喀拉昆仑腹地，新疆军区某部正在组织一场实弹射击考核。由张国柱牵头研制的智能炮瞄校正系统，在考核中得到了实践检验。不仅将火炮校炮准备时间大幅缩短，同时提升了校炮精度。
4: 其实就是让机器帮人看、帮人算，把原来靠眼睛估、靠手拧的活变得简单一点、快一点。现在我们这套系统不需要太多人围着火炮转，环境再差也能较快地把炮校出来。
3: 作为一名火炮修理技师，张国柱从来不满足于能修好装备，而是钻研如何让火炮不出故障，甚至如何瞄得更准。每次参与实弹射击任务，他都会记录下火炮姿态、气温、风速、毁伤效果等数据。正是这份细心与坚持，为校炮辅助系统的研制提供了原动力。去年他带着这套系统和另外两项成果参加强装备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拿下金银铜奖各一项。
4: 会修不够，要会改，会改不够，要会想。集成创新不一定要多高大上，但一定要切合实际。咱们搞革新，不比谁论文写得好，就比谁更管用、更实战。
3: 如今张国柱的多项创新成果已在团里推广应用，成了训练场上的增效器。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经验心得整理成册，让成果变成人人能上手的操作。在张国柱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战士开始学着他的样子，在战位上寻找打赢的答案。
4: 我就觉得装备交在我手里，站位摆在那儿，我就得想办法把它守牢。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套方法交给更多的战友，只要部队拉得出去、打得响、打得准，我这老兵就算没白干。
5: 近日，四川军地在阿坝州红原县开展“重走雪山长征路，致敬红军英烈魂”主题活动，部队官兵、退役军人、红军后代等参加活动。
0: 在阿坝州红原县薪火相传主题园，活动开设纪念碑下的思政课。亚克夏山终年严寒凛冽，气候变化无常，是红军长征途中往返翻越频次最多的大雪山。1936年7月，12名年轻的红军战士在翻越亚克夏雪山时，因高原缺氧和严寒饥饿，永远地留在了这座雪山上。军地还同步开展“重走长征路”实地研学活动，让大家亲身体验先辈长征途中的艰苦环境。
6: 要把对英烈的缅怀落到战位上，融进血脉里，体现在行动中，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中，守护好这片雪域高原。
0: 在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前，军民代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聆听经典故事，缅怀革命先烈。
7: 我们不断创新活动的载体，让更多的参与者身临其境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以历史与现实相贯通，教育与宣传相促进，社会与部队相融合，持续推动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官兵积极应对，严阵以待，全面备战台风红霞。
8: 为应对红霞，武警广东总队积极组织官兵展开防汛抗台综合演练，做好各项防台防汛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官兵对冲锋舟、橡皮艇等抗洪抢险器材进行拉网事件查与保养，确保每一台救援设备都能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5: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9: 近日，国防大学举办理论座谈会，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和部分院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展开研讨交流，深化理论研究攻关，紧贴强国强军生动实践，加强转化运用，
10: 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展开研究阐释，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我们就是要以鲜明的政治态度，争取先学一步，深学一层，迅速掀起学研宣贯热潮。
9: 今天上午，武汉市首条拥军先锋号公交专线正式开通运行，线路精准对接

0: 队官兵出行需求，串联部队营区、周边商圈、医疗机构、政务服务大厅等关键点位，满足官兵多元化出行需求。
1: 高度戒备的。
2: 日前，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圆满完成武装巡逻任务。此次巡逻从首都朱巴至蒙加拉地区，全程近百公里，官兵经过四个小时连续机动，顺利完成任务，进一步检验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本次武装巡逻任务全面锤炼了维和官兵的行动指挥、突发情况处置与综合保障实战能力，为后续依规履行各项授权任务筑牢坚实根基。
3: 近日，中国多个驻外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4: 中国驻黎巴嫩使馆当地时间23号举办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现场展播了专题图集和视频短片，集中展现新时代人民军队崭新风貌与中国军队赴黎巴嫩维和20年光辉历程。
5: 借助这次交流的契机，让更多友人读懂了中国军队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追求。身在海外执行维和任务，我们既是和平守护者，也是友谊的传播者。
4: 当地时间7月22号，中国驻土耳其使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来自土耳其国防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等各界友好人士430余人出席此次招待会。7月23号，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招待会现场展出武器装备模型，来宾高度评价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7月23号，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军政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各国驻马使节、武官团等300余人出席。活动中播放了中国军队宣传视频和图片。
6: 来关注美伊局势。
4: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此外，美媒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巴林和科威特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提供了情报和空中掩护。报道说，科威特驻美国大使阿尔扎因对此予以否认，巴林和阿联酋方面尚未正式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说，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

0: 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以光为媒，星光媒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12: 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并出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特朗普还威胁将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摧毁美军10架死神无人机、2架重型直升机。伊朗陆军称打击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伊朗方面警告将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前。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根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而同时呢，美军还出动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更多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据称，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同日晚间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当地时间21号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另据

外媒报道，保加利亚议会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八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0

0: 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于特朗普的最新威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防御原则是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的回应则更加直截了当。他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也就此发布了军方正式声明，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小辉，你看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准备在未来数日内要扩大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包括出动重型的轰炸机。就美国为什么这个时候通知以色列，是为了让他做好跟他共同行动的准备、策应的准备吗？另外，美国说的计划扩大打击的行动，它会扩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美国要升级军事行动，并不代表美国现在要重启全面战争。我认为现在呢，应该说是战事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会看到，多日以来，美国和伊朗频繁互袭，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而现在呢，美国是要以升级来终止战争，或者说以升级来迫使伊朗方面妥协。所以现在在考虑相关的选项。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战略方面现在指向的是核问题。包括近期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点名搞山核设施，以色列方面呢也在通过情报方面的支持，试图呢说服美国下定决心进行行动。而此时呢，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后续的这种行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首先呢，从这个技术上或者说战术上来说，美国通知以色列某种程度是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以放大这种威慑的信号，尤其是针对伊朗的核设施，观察伊朗方面会不会有意与美方进行谈判，也观察搞山核设施它是不是真正的是一处关键的核设施，美国在判断后续确定目标有多少的相关的支持因素。而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排除这是战术上的声东击西。其实我们会看到，去年的十二日战争之前，美国将重型轰炸机调到迪戈加西亚基地进行准备，但是呢，最终发动行动却是从本土发动了攻击，是远程奔袭。所以现在呢，美国试图确定目标的同时，也在试图迷惑伊朗，后续呢，如果进行打击行动，美国所谓想一击即中。但是呢，与此同时，当美以进行沟通的时候，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的纠结。当然呢，升级军事行动，包括选择搞山核设施，似乎呢，美国有这样的意愿，有动向，那升级军事行动也是一个所谓必然的选项。但是美国同样考虑到的是，一旦动手之后，是不是会更深地陷入战争泥潭，包括伊朗方面的回击会对地区国家造成多大的影响，这是美国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1: 另外请教一下张老师，我们看到现在美军这次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之后，首次派出了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那在 B1 之后，它是不是还会派出更多的轰炸机的机型呢？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包括刚才小辉老师说到的，美军扩大行动的这个范围，可能就要包括未来要对搞山地下核设施去做一些打击。那以现有美军的这种钻地弹的这种钻地能力跟深度，像搞山，我们知道地下核设施它是在山体下大概90多米深，对这个深度来说，美军现有的钻地弹能不能奏效呢？
3: 首先，如果这种高强度的作战继续的话，美军很有可能要派出其他型号的战略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首先呢，这个从性能的角度来看，B1B 呢有点鸡肋的感觉。如果说比它的性价比，比单次出动消耗的这个费用，那么它比不过 B52。如果说比较这种突防能力，它又比不过B2轰炸机。如果说下一步美军要继续对伊朗的纵深目标，特别是您谈到的搞山进行打击，就需要 B2 这种突防能力比较强的轰炸机突入到伊朗的纵深空域进行打击。而且呢，如果要对伊朗的这些核设施进行打击，势必要动用一些钻地弹，特别是这个巨型钻地弹。那目前来看呢，也只有 B2 轰炸机可以携带这种巨型钻地弹，那么 B1B 也装载不了。那么这种钻地弹能不能有效的这个打击搞山基地呢？刚才您谈到了它的一些设施呢，在这个地面以下90米，那么这个深度呢，已经超出了现在美军使用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的钻透能力，包括现在之前在作战中的美军使用了比较多的这个 GBU-57，有可能它现在的库存也不多了。 如果说还有一些 GBU 武器这样的钻地弹的话，那么它可以采取

0: 取一些其他的战术，即便不能完全摧毁搞山基地，但是呢，它可以对它的出入口进行打击，对它的通气井进行打击，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瘫痪，搞山核设施的运作。
1: 另外我们看到有消息说保加利亚批准了美军的加油机临时驻扎在他的这个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为什么美军会把这个加油机临时驻扎点选在保加利亚呢？这个点位在接下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美军选择加油机的基地呢，首先它要看相关国家的政治态度，而且呢，保加利亚作为中东国家呢，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是比较大的，它很难对美国说不，所以呢，它可以这个选择这个保加利亚的基地。而且从地理位上来看，那么保加利亚的这个基地位于它的东南部，那么距离以色列大概是1300-1400公里，距离伊朗1700公里左右，距离这个欧洲西部呢也就是2000公里，所以说它处这个位置呢属于一个相对重心的位置，这样呢它就可以发挥几个职能。那么第一个职能就是说，有一些飞机如果说从英国或者说从德国要飞向以色列、飞向中东，那么通过这个基地起飞的空中加油机可以为这些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另外呢，保加利亚的这个基地也可以作为以色列的一些基地的一个备份，或者说一个二线基地。如果说以色列的基地的这个加油机很难完成任务了，可以由保加利亚的基地的加油机进行增援，或者呢由以色列的加油机完成任务之后呢返回到这个保加利亚的基地呢进行一定程度的休整。最后呢，从保加利亚到伊朗的这个距离大概是1700公里左右。当然现在呢，如果说由保加利亚的基地起飞加油机去支援打击伊朗的话，需要过境土耳其领空，但之前土耳其他的态度是不允许美国利用他的领空对伊朗呢进行打击，但是不排除未来在一些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加油机啊，并不是作为一种战斗机，作为一种作战飞机飞越这个土耳其领空，在某种程度上去参与对伊朗的空袭。
1: 另外小辉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但伊朗方面的回应也非常的强硬，说如果美国真的敢动手的话，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就为什么美国跟伊朗现在相互针对着对方的这个民用设施，包括跟对方相关国家的这个民用设施互放狠话，如果说真的一旦说出现了这样的打击，对民用设施的打击产生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的？
2: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发出威胁之后，伊朗呢立刻强硬回应，但是呢美国方面呢没有贸然动手。那么说到最终的后果肯定是鱼死网破，美国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从细节来看，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的是在7月18日，也就是上个周末，那么美国针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处海水淡化设施是进行了打击，当时呢确实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有10000人出现了供水中断。但是这一次打击行动之后，美国没有升级针对伊朗民用设施的这种打击，这样的一个现象，这种细节背后，我觉得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看到打击行动没有达到预期。比如说打击海水淡化厂，从美国的预期来说，对于伊朗民众他们的心理，对于民意会产生影响，他们会责怪政府没有停战，所以造成对自己生活严重不便，甚至是影响正常生活。但是打击行动之后，美国看到的现实反而是伊朗，尤其是南部地区民众是直指美国而没有指向政府，对于这样的民意的变化是出乎美方意料的。而另外呢，我认为美国现在放出狠话，不管是威胁要打击搞山地下核设施，还是要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其实是在不断的试探。但是在试探的过程当中，美国看到的是伊朗给出的答案是以升级对升级，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施压之后是不可能迫使现在伊朗收手，在军事行动方面呢进行后撤，对于美方做出更多的妥协，后续呢美国可以通过谈判进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反而呢是当美方有所动作的时候，伊朗一定会进行对等的动作，这对于美方来说并不是想要达到的目标，反而是不可承受之重。
1: 关于当前局势的最新进展呢，我们来听一听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地点包括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伊斯法罕省和中央省等多个省份的多个地点。截至目前的统计数据，美军的本次袭击已经造成伊朗方面4人死亡、7人受伤。我们再来关注伊朗方面的行动。当地时间24号凌晨，

0: 伊朗军队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燃料库、仓库和大型装备库以及住宿区域、美军在约旦阿斯拉克的飞机库和飞机维修场所发动了无人机打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使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由伊朗造成的相关船只和货物损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的且毫无关联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而与此同时呢，伊朗多支武装部队再次对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为回应美军袭击，再次猛烈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声明表示，在第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同时一座无人机整备机库也遭到攻击，其中8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无人机也被完全摧毁，另外2架已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无人机也遭到严重损坏。伊朗随后对直升机机库的袭击又导致2架美军重型直升机遭受重大损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另外，伊朗陆军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和多哈军营、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张老师，我们看这次伊朗对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的打击，我们知道上一轮他打击的主要是他的防空力量，这一轮呢是直接对他的空中作战力量进行了打击，就这一轮的还有哪些其他的特点？
3: 这次呢，这个特别是从7月7号以来，伊朗对约旦的打击呢，体现出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打击的强度是比较高的。最近我们看到，伊朗对约旦的基地进行了这个连续的高强度的打击，而且你像美国的伤亡，特别是4个阵亡的官兵中，有3个是在约旦阵亡的，说明呢，美军在约旦的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大的，也体现出这个伊朗这个策略越来越成功。它什么策略呢？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先打击美军的防空设施、防空系统，然后呢再扩大打击范围。这次又开始打击一些机库，这样呢先把它的防空性削弱之后，再去打击它的进攻能力，就更加有利于它的一些无人机进行突防。此外呢，伊朗呢也不断地扩大它的打击范围。之前打击约旦呢，主要还是一些军事目标，为了削弱美军通过约旦打击伊朗的能力。现在呢，最近伊朗呢也在开始打击约旦的一些这个民用设施，比如说亚喀巴附近的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在试图削弱约旦支持美国的这种意愿。
1: 刚才提到了，主要伊朗是针对海湾地区的3个国家，一个是约旦，一个是科威特，还有一个就是巴林。但对巴林的打击目标的选择，似乎对跟约旦、跟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直接的这种军事力量打击不太一样。他选择的是亚马逊公司的这个中央数据处理的这种基础设施，但是说呢，这个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一个关键的站点。你怎么看这个目标的选择？它的打击对接下来美军的行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4: 其实说到伊朗打击数据中心，或者说打击一些美国企业的基础设施，这并不是第一次。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这个梅以伊冲突开始，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宣布自己会瞄准的目标。此前呢，伊朗就曾经高调地宣布，针对美国公司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存在，包括一些高科技、高价值的目标，伊朗会进行打击。而在3月底、4月初的时候，伊朗就打击过在巴林以及在阿联酋的数据中心。那么这种打击目标的选择，我觉得首先确实有军事方面的考虑，因为根据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数据中心它其实承担着多重的效能，其中呢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就这个军事打击目标进行分析，配合美军行动的这种功能。所以伊朗的打击呢，是对美军的行动来试图进行牵制。

0: 制是在观察后续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呢，打击这些目标涉及到的也是这些国家的民生，包括民众的一些生活可能会因为数据中心受阻，那么在网络上以及呢在进行一些这个娱乐活动上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而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这些目标的选择也是对美国地区盟友的一种警告，警告的是如果他们配合美军针对伊朗发动行动，或者说提供一些支持的作用，那么也会成为伊朗针对的目标。当然一方面呢，可能从网络攻击方面技术并不成熟，或者说难以下手，但另外一方面物理打击，我认为伊朗放大的针对美军军事行动的这个信号，声称打击的是支持美军军事行动的一些关键的目标，也是警告地区国家如果在安全方面进一步的与美军进行绑定，向美国提供支持，那么就会招致伊朗的报复。
1: 此外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在持续。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布设了水雷封锁航道，而美军则称呢已经迫使多艘商船改道。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表示，三艘所谓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警告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前。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3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为落实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2艘沙特油轮，导致油轮起火。叶海亚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近10艘船只折返。叶海亚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刚才这个短片提到了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争夺跟博弈，现在呢，伊朗方面说已经布设了水雷封锁航道，另外呢，美国方面是迫使伊朗的商船改道，而且伊朗警告说，如果说美国真的对伊朗的桥梁、发电厂这样的民用设施发起打击的话，那伊朗武装力量不允许一滴石油本地区的一滴石油从这个地区运出去。接下来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它的走向是怎么样的？张先生，
3: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趋势，就是说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从可控向失控方向发展。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呢已经开始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线部署水雷，那么这就会导致这种封锁失控。之前呢，伊朗虽然也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过水雷，但是呢总体来说数量比较少，而且呢主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部，是传统的国际航道，它并没有向南部进行水雷的部署。现在来看呢，它有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部署了一定数量的水雷。那么这个水雷一旦布上去呢，它攻击的目标它是不能选择的，谁撞上它都会爆炸，而且呢这扫雷难度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伊朗的火力威胁下，西方美国的一些扫雷的装备对相关的航道进行扫雷难度很大，而且即便是让伊朗自己扫雷，它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有些水雷啊，特别是这个飘雷，那么伊朗把它布放之后呢，他也不知道这些水雷具体的位置，所以他自己扫雷困难也比较大，这样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被封堵，那么这样，那么伊朗也无计可施，导致这种封锁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而且从现在来看呢，双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呢很难打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它有实力，而伊朗呢有地利。你像现在呢，美国动用了超过20艘水面战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其中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其中呢还有10多艘的宙斯盾战舰，还有这个特种作战的母舰。所以呢，它在至少在短期内维持这样的兵力，是可以对和伊朗的有关的船只进行拦截、进行控制的。那么伊朗要想打破这种封锁是很难的。同时呢，伊朗呢，就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它的家门口，又很窄，最窄的地方呢只有30公里，它可以通过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导弹进行封锁，也可以采取这种布雷的方式，来封锁霍尔

0: 彩霞。美国呢，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对伊朗的相关设施进行了打击，削弱了伊朗风控霍姆彩霞的能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开始布设水雷，如果这个水雷继续布设下去，那么美国也很难破除伊朗对霍姆彩霞的封锁。
1: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邮轮发起了军事打击，并且说已经迫使十艘船掉头返航了，这是不是说明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开始封锁曼德海峡了呢？
2: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霍尔木兹海峡热度不减，那么现在曼德海峡呢又逐渐升温。那么说到也门胡塞武装是不是最终的目标是要封锁海峡，我认为呢现在是在一个逐渐加码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很显然也门胡塞武装是在试图来配合伊朗方面的行动。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一次的升温是从7月13日，当时呢是有从德黑兰飞向也门的一个航班，那么在要降落在萨那国际机场的时候是遭受到了也门政府军的打击，所以被迫改道，那么最后降落到荷台达。这样的一个动向，根据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是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前往伊朗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返回的时候，沙特方面以及也门政府试图来进行打击。但是呢后续我们会看到的是有更多的消息进入到消息层面，包括这个航班是否只载有这个相关代表团的人员。那么现在有更多的消息指出的是，这个航班上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相关的武器装备。也就是说，从7月中旬开始，伊朗已经在考虑如何激活抵抗阵线，从红海方向来配合波斯湾方向与美国进行博弈。所以呢，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曼德海峡的相关的动作，应该说已经开始产生影响。那么从本周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从海上对沙特进行封锁之后，已经开始影响航运。从这个海事观察的一些数据来看，确实有很多的邮轮已经改道，从这个此前选择从曼德海峡通过要进入亚洲市场，现在呢改到向北，从这个苏伊士运河通过。这样的一种变化本身对于航运产生了影响，应该说会逐渐加码。那么后续呢，涉及到能源出口，尤其是沙特依赖的盐布港的能源出口来说，会进一步的加强对于这种能源出口的影响。从伊朗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来说，现在是对美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当然呢，对于海峡的封锁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逐渐加码的过程当中，伊朗在观察美国方面的反应，尤其是油价上涨对于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会有多大的压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历史一再证明，战争冲突没有赢家，和平共处才是正途。在这，我们也再次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加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乌军方高层人事调整风波持续发酵，泽连斯基任命新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美方证实乌 F-16 完成空对空作战首杀，乌无人机打击俄南部边疆区多处物流枢纽，俄军舰在英国周边海域罕见实弹演习，美联邦调查局局长被曝计划金秋访俄，俄外长警告美方对乌攻武不可接受。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5: 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他们以代码为首，在指尖弹奏未来。他们以 AI 为笔，让文明跨越山海。他们用低空飞翔，耕耘千里沃野，在天幕间写下初心不忘。他们是老兵，以创新为刃，以科技为马，托举心智力量。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敬请关注。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今天，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种以各类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

0: 种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横空出世，这就是低空经济。低空经济正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立体。老兵你好，新式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的第二期，我们就将飞入低空经济的天际线，去认识两位深耕这一领域多年的老兵。在这里，他们正用翱翔的机翼丈量大地。一位把广袤夜空当作画布，用无人机编队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1: 我们带了2500架无人机去为中孟建交做了一个大的庆典，一个孟加拉虎，然后同时一条中国的东方巨龙，一龙一虎在天上呈现非常精美绝伦的画面，
2: 全场在高呼 China China。
0: 一位把千亩田野当作战场，植保非房，耕耘丰收的希望。
3: 2019年呢，我跟几个战友在大同市打黄花菜基地，我们7个昼夜打了上万亩地。
0: 他们在全新的空域里续写着退役军人的担当。
4: 广州珠江边，看我身后就是非常熟悉的广州塔小蛮腰。那在这儿呢，今晚要上演一场特殊的无人机表演，近2000架的无人机同时升空，场面肯定特别的壮观。那我们老兵也在做准备工作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张老师。
1: 哎，你好，潘雪。
0: 老丁，你好。
1: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2: 石磊1979年出生，1996年参军入伍，服役于武警广东省总队，2016年退役。退役后，老兵石磊把广袤的夜空变成了他的新战场。他用无人机在夜空中作画，把一个个中国故事写进了光影里。2025年中国航天日，一场无人机表演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红发射塔架上空震撼上演。
3: 点火，点火。
2: 1970年，长征一号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把东方红的旋律送入太空。55年后，在同一个地点，光影在无人机列阵中重新升起。神舟飞天，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天宫巡游，每一帧画面都是在用光重塑着中国航天的荣耀时刻。老兵石磊也将这份来自夜空的中国式浪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从东南亚到中东，从欧洲到非洲，石磊的无人机表演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精彩绽放，用一场场光影盛宴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国科技之美。2025年7月，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迎来一场汇聚全球艺术力量的盛会，奥林匹克艺术宪章创立30周年庆典。庆典上，石磊团队带着2000架无人机点亮了法国巴黎的夜空。在这场盛会上，隶属于国际奥林匹克艺术委员会的世界低空经济艺术发展委员会也正式揭牌。老兵石磊和他的团队在巴黎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表演。

0: 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石磊也准备了精彩的内容，向那段伟大的历史致敬。
1: 欢迎来到我们无人机的表演现场啊！
2: 谢谢。
1: 在我们美丽的广州的珠江边啊，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无人机的表演设备。
2: 这有点壮观了。我说我为什么我们要摆在这个足球场，也只有足球场能够容纳这个。
1: 是的，
2: 咱们今天的表演是大概有多少？
1: 今天是为了这次的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就把1936这个数字作为我们无人机规模进行呈现。
2: 哦，很有纪念意义。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能不能近距离看看它？
1: 好好，我带你看看。
2: 啊。
3: 这套集群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目前这个效率最高的全自动化的无人机表演系统。我们250平方可以放1000架飞机，
2: 比我想象的要小巧很多。
1: 我们整个这个场地呢，最多呢我们可以容纳20000架的无人机在这里测试，大部分的表演呢一般就在2000-3000架，能达到几万平米的一个空中展示面积。
2: 20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同时升空，还真是挺难以想象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1: 今天晚上你都能看到。其实这个无人机呢，它的间距是比较小的。现在你看这一面前这一盒的无人机，它是一个可以对折起来的行李箱。我们一箱的无人机大概是有12架。它两边一对折，对，非常的轻巧，200多克，如果加上电池的话，重量是500多克。所以大家看到现在的无人机表演的设备都是全自动的自动化的系统，我们就在箱子里起飞，箱子里降落。

0: 这个
1: 就是
0: 他们的停机坪。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拿的这个位置是什么？这个白色的。
1: 这个是它的 LED 灯。哦。这 LED 一共可以有1600万个颜色，它的灯光变化和飞行的变化都在毫秒级。几千架无人机同时换一个颜色的时候，肉眼是看不出差别的。这就是无人机目前的疾控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白雪，你看，这就是我们装好电池的无人机。啊，我们这颗电池呢，目前已经在全球的无人机表演里面算是高续航的了。飞行时间可以在40几分钟，我的表演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
0: 这2000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是不是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1: 2000架实际上目前是全行业最多的一个表演架数。嗯。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我们去年在孟加拉国，刚好是我们中国和孟加拉国建交的50周年。嗯。我们带了2500架无人机去为中孟建交做了一个大的庆典。首都打卡，恰恰是他们国家的新年。嗯，我们把他们的文化元素飞到了天空。哦，我们还把很多的中国元素带过去了。当地市民啊，基本上是万人空巷，全部来看我们的无人机表演。
0: 我也想看一下。
1: 对，我给你，我给你看看当时的视频。嗯。你看，全场在高呼 China China， 哇！整个首都所有的人在喊 China，
0: 这么多人，
1: 全是人。

0: 虎和中国巨龙相遇的那个画面。
1: 对，上面写的中梦友谊长存。这是他的新年快乐
0: 啊，这是孟加拉语。
1: 对，孟加拉语。
0: 我觉得在现场看肯定特别特别的震撼，而且大家在看到咱们的镜头的时候也都很热情的打招呼。
1: 对，特别是当说到这场表演是中国团队带来的时候，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经常做一些帮扶啊、援建啊，这些国家本身对中国就怀有感恩之情，他又看到我们带来这么强大的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成果的呈现的时候，哇，他们发自内心的爆发了。
0: 这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认可，也是对于我们中国科技的认可。
1: 对，更是对我们现在中国形象的认可。
0: 对，不光是中国科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其实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对我们友好建交的一个精神。
1: 对，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在中东、在东南亚进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表演，我们的整个的呈现方式是舞女表演，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0: 们科技工作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心针，让我们更有信心，然后在全球做好我们的科技的推广工作，
1: 嗯，
0: 把中国的品牌、中国的故事带到全世界去。
2: 对于石磊来说，每一次起飞托举的不只是千架无人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这份底气也源自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石磊和他的团队正在为今晚的无人机表演进行着紧张的准备。之前我们更多都是作为观众去观看无人机在空中流光溢彩，而这一次我们也得以跟随他走进幕后，去探秘无人机集群表演背后的玄机。
0: 之前他们也做了一些创意设计，
1: 嗯，
0: 比如一些草鞋啊，一些军号啊，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创意和修改吧。其实每一个飞机吧，它就是一个点状嘛，
1: 嗯，
0: 你有2000个点画一幅画，
1: 而且还是一幅立体的画，
0: 立体的画。我们也想用天空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展示平台，
1: 嗯，
0: 带领大家重温我们当年的艰苦岁月。我们是选了几个特别重要的长征的时刻。飞多泸定桥，
1: 哦，
0: 这你看的是一个特定角度的，
1: 嗯，
0: 从桥的对岸来看我们红军战士，
1: 是的，
0: 有匍匐前进的，有在搭木板的，有在抓着这个铁索，
1: 铁锁，嗯，
0: 全部是在往前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下一幅就是我们，你看
1: 雪山彩，
0: 对，左边是雪山，右边是我们过草地，
1: 茫茫草地，
0: 通过色彩的对比让大家去看出来当时的环境有多么艰难。
1: 那我们从脑海里有这样一个构想，到我们能够在天空中呈现这样的表演，它要怎么落地呢？
0: 每一个点状都代表了我们一个灯光，我们的编程的数据全部都通过我们的地面站发放给每一架的无人机，
1: 嗯，
0: 所以每一架无人机它
1: 都
0: 会
1: 自己的使命。
0: 对，
1: 整个艺术的呈现是一个过程，
0: 嗯，
1: 是1936个点组成的线，然后由线组成的面，由面又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呈现，是这样哈？
0: 没错，没错。
1: 嗯，
2: 1936架无人机蓄势待发，即将点亮夜空。90年前，红军以血肉之躯完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远征。90年后的今晚，老兵石磊将以光影为笔，在夜空中描绘这条信仰之路。
1: 可能能常年经历这样的场面，
0: 对，
1: 这即将要有2000架无人机
0: 在你
1: 眼前呈现，我还真是有一点紧张。
0: 对我们来说，可能这么10年如一日都是这么过的，
1: 嗯，
0: 但是每一次的崇敬感跟它的仪式感，还是让我非常的激动。全体注意，千机秀，3、2、1，起飞！

0: 无人机的这个轰鸣声，这个螺旋桨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一直伴随着我这十年的一个过程。
1: 这应该是您最熟悉的旋律。
0: 是的，嗯，我听到这个就像赛车手听到了这个油门的声音一样的感觉。
1: 哇，好漂亮。
0: 对，
1: 就像是点点星光。
0: 这么一个广袤的空中啊，能够用无人机作为一个画笔，
1: 是的，
0: 把整个的夜空当成它的画布，
1: 是的，
0: 实际上这是一种艺术创作，特别让人值得骄傲的事情。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是献给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是长征之路哈，
0: 对，这是从我们的祖国从江西出发。
1: 哇，
0: 你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的精准，
1: 25000里，

0: 这是长征刚刚开始的第一场战役，湘江会战。你看到下面燃烧的火焰啊，
1: 这是
0: 都是无人机的灯光，
1: 这是在模拟就是枪炮的
0: 枪口炮口射出来的子弹和炮弹，都用灯光的模式在模拟出来。它的变化也是很快的，对对对。我们这一代的 C 五的无人机的变化速度是最快，12米每秒，
1: 也就短短可能我们说话这个
0: 十，
1: 对，也就几十秒。这是遵义会议的那个会址，
0: 这是遵义会议的会址。
1: 闪烁着红光，这是我们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0: 遵义会议也确定了我们毛泽东同志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
1: 也拨正了我们革命道路的方向。
0: 这个你看到了，下面是不是波浪？
1: 四渡赤水的场景，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哦，
1: 旁边的这个场景是不是搭浮桥的一个场景？
0: 是，当时木板材料都不够，群众老百姓给了极大的支持。
1: 是的，给我们送木板。
0: 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我们飞夺泸定桥的战争画面。敌军把桥的木板全部拆掉了，又在旁边生火，把这个桥的铁链烧得通红。我们红军战士们就是用血肉之躯去飞夺泸定桥，
1: 不眠不休，120公里，
0: 用血肉之躯硬生生的在敌人的炮火下，
1: 是的，
0: 把它夺下来了。这个是真正打开了我们北上的通道。
1: 是的。
0: 啊，当时是非常非常艰苦的，有很多都是江西湖南啊这些孩子们，你说到了这么寒冷的极端条件下，本身自己就没适应，而且又是缺吃少喝的，很多战士都是长眠在了雪山之下。
1: 没错，无论是严寒还是饥饿，都没有阻断我们前进的道路。
0: 是的。看到我们的五角星从几个方向汇聚在了一起，
1: 这是三军会师的样子哈。
0: 这个就是我们在36年的10月份啊，我们在甘肃的会宁，我们的三方面的主力军，成功会师，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红旗啊，在我们的手中挥舞。啊，此时大家的心情也是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 哎呦，我要流泪了。
0: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就整个的疾控技术，在几千架无人机同时飞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一个缺点，这个非常非常难做到。
1: 在空中写字，
0: 对，真正的挥毫在空中。
1: 红军不怕
0: 远征难，
1: 万水千山只等闲。
0: 你看，我们还是用空中的笔触，把我们毛体，把我们原笔记1:1的呈现在空中，
1: 非常的震撼，基本上就是完全还原了。
0: 对对对对。

0: 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1: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936到2026。
0: 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回望长征历史，能够用这么震撼人心的无人机表演来回望历史，很有纪念意义。
1: 这个是我特别设计的，咱们的军人就是祖国的利剑，我们不出鞘则已，出鞘必须取得胜利。你看我们的利剑在天空中进行翻滚飞行，组成了我们战无不胜的我们中国空军的战斗机。
0: 蓝天卫士利剑出鞘，
1: 利剑出鞘，后面还在喷着烟喷着雾。你知道咱们的表演画面有将近6万平米在空中，
0: 这太震撼了。

0: 你看到现在一台导弹，东风导弹，
1: 对，
0: 我们的发射车，缓缓地驶出我们一个时光的隧道，也是见证着我们中国火箭军我们导弹部队的这么一个发展
1: 强大。
0: 对。刚才看到了空军，我们现在看到了陆军、火箭军，
2: 是不
3: 是
2: 该有海军了？
0: 我们以辽宁舰为原型进行了创作，
2: 缓缓驶向深蓝，然后舰载机准备，
0: 舰载机编队还是缓缓的在起飞，这么一个准备出击的状态。我们把陆海空这样的国之利器，用我们科技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我觉得除了震撼，除了感动，更多的是我们带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信心，
2: 是的，
0: 和力量，
2: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哇，中国军人守护和平的一个形象。
0: 我们这个从白色到绿色到蓝色，也象征着我们三军的不同的军装的颜色。军人身边还有三只象征着和平的白鸽，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军人在世界舞台的担当。
2: 是的，
0: 那我们也希望世界和平。
2: 不同的军装颜色，但是是同一个使命和担当，就是守护和平。
0: 没错。老兵你好，你要对着我说了，我是一个老兵。
2: 老兵你好。
0: 你好。
2: 这是不是也是您对当年的军旅岁月的一个致敬？
0: 对我20年的军旅生涯的一个致敬和回望。对，我更希望正在服役或者是即将服役或者已经退役的老兵们一切都好。
4: 当利剑出鞘的图案在夜空中闪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征程。是一位老兵对20年军旅生涯最深情的回望，也是他用中国科技写给世界的光影。
2: 哎呦，这再站到我们珠江边上，身后再看小蛮腰，这个感受完全就不一样了。昨天的这个热泪盈眶还在这个脑海当中。
0: 来到这儿呢，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2016年从部队自主择业，然后选择的创业。我选择的就是无人机的集群应用。我记得非常清楚，2016年我们是第一次把无人机表演作为我们重大活动的一个庆祝方式。当时是达沃斯论坛的主席施瓦布先生到广州来访问，办达沃斯的广州论坛。
2: 那这第一次就接了一个这么
0: 隆重
2: 的活动，
0: 市委市政府也非常的重视。我记得我当时带着团队在我们珠江边，我们做了好几天的一个准备，
2: 是不是也挺紧张的，挺大的？
0: 对，因为这个事情当时在全球没人做过，没人拿无人机拿航空器在空中去组成一个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标语。当时他到了珠江边下船，我们当时在想，在他下船的一瞬间，把无人机从甲板上升起来，给他一个震撼的惊喜。

0: 没想到因为通信的问题，我们的飞机起飞不了，哇，好尴尬，非常着急。那怎么办呢？就让旁边引导他去旁边去参观了一下，
1: 看看广州塔。
0: 对对对

0: WEF。
1: 他当时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和感想？
0: 他就说了一句 amazing，
1: amazing，
0: 就非常非常震撼。他觉得啊，没想到中国现在的科技如此进步。你想想，十年前实际上我们连低空经济这样的一个概念都还没有。2017年我们就做了千架的无人机飞行了，嗯，当时在全球是无对手的。
1: 也就是说，咱们用一年的时间，30多架突破千架。
0: 不到一年，
1: 哦，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因为我跟你说，我们每天在一起熬夜集中攻关，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哦，2016年9月，当时是全世界只有英特尔，嗯，做了100架的无人机的编队，嗯，他申请了吉尼斯纪录。我2016年9月在重庆做了101架的飞行，

0: 听着我都燃起来了。
1: 是啊，后来英特尔呢看到我们的101架打破它了，它当年10月份就做了500架，那我们压力就来了，那我们的这个挑战也就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2017年的元宵节，我飞了1000架。
0: 这就是说
1: 我从500 double 到了1000架、哦、在天空组成了一个福字。
2: 这是一只金鸡，它的尾巴刚好在，
0: 是的，就在小蛮腰的这一块，
2: 这个位置，对、嗯、
1: 这个是集群技术的重大突破，
0: 是的，
1: 也是我们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
0: 在那个年代是有划时代的意义，
1: 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3: 今年在成都3万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进行表演，

0: 从36家到现在的30000家，其实还挺难想象这个10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
1: 我开玩笑的说，这个珠江里面啊，不知道有我多少架无人机在里面。我当时试飞就在海心沙这个岛上，我们的无人机都飞到江面上，然后可能飞出去100架，回来剩几十架。因为当时的技术啊，这个整个的飞控技术，包括通信技术都不成熟，那无人机大面积噼里啪啦全都掉江里。
0: 那当时这个试错成本其实挺高的。
1: 很高，无人机它有灯光，它的设施必须是半夜。我们也很多部队转业的退伍的战士们，然后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尝试，都是半夜起来，对吧？12点就开始摆飞机，半夜2、3点、3、4点开始飞，掉了飞机又着急要去捡，又捞不着，在江里面。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创业的艰难，让我现在历历在目。
0: 这不光是见证了咱们这个无人机的成就和我们技术的成长，也见证了很多辛酸的泪水和汗水。
1: 我们创业10年，我也是给自己了一个交代，因为我一直觉得人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从30多架还频频出问题，到今天30000多架能够那么整齐划一，我也经常跟大家开玩笑，我说我这10年从一个排长变成了军长，
0: 无人机都是你的兵。
1: 原来30几个兵，到今天30000几个兵，他的协同配合，他的精准定位，他的通信，都是一大堆的世界级的技术难题。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无人机都是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造的。整个无人机表演，中国的无人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占到了92%。这个绝对可以自豪的讲，我们这个行业、这个赛道，中国人是绝对遥遥领先。这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的骄傲，中国军人骨子里的自豪。
0: 是的，这10年听上去，我们这些突破虽然难，但是每一步都是扎实的。
1: 这也是跟着我们祖国的强大吧，我们低空经济的企业越来越多，国家政策越来越好。
0: 是的，
1: 那对我们这个创业者来说呢，我们实际上也在国家发展的这样的高速列车上。
0: 那无人机技术在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和力量。
2: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这是刻进军人骨子里的血性，也是这

0: 位老兵创业十年最真实的写照。
1: 我2016年开始选择创业的地方，就在这个岛上，就在我们广州天河的海心沙，就是达沃斯论坛广州的欢迎仪式，就在你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甲板上。
0: 十年磨一剑，如今低空经济已乘风而起，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而广州作为全国无人机表演的发源地之一，如今已在位于天河区的海心沙亚运公园建立全国首个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全链条呈现了在低空经济、智能网联、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实践成果。展厅内老兵石垒用于无人机表演的机型也陈列其中。
2: 您之前是在部队学的是指挥，
1: 对，
2: 后来是指挥我们的无人机。我也了解到您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无人机指挥官。
1: 对，我是从1996年入伍，当时是武警广东总队，99年考上军校，毕业之后呢，我就分配到了武警警卫部队。一直到2016年，我选择自主择业。一共是二十年的时间，
2: 那应该有非常丰富的军旅经历。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1: 97年，我非常荣幸作为武警的一名仪仗队仪仗兵，参加了香港回归祖国的万人庆典，当时我们作为护旗手。1997年那天真的是，我可以叫做盛况空前啊。当我们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整个是全场是鸦雀无声啊，大家只听到砰砰砰的心跳声音。香港回归我们的祖国，大家那种心情我感觉到好像就是盼望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亲人回到家里那种激动和大家的无与伦比的那种高兴。后面让我觉得跟国旗最贴近，满足我现在的一个这个护旗手的心愿啊，我退役以后的这种心愿的，就是2019年我是参加了中国达人秀。2019年是我们恰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2: 是的，
1: 我记得我出差的时候，我就带了700架无人机。当时我就自己编程，自己创意，然后用无人机这样的形式展现自己祖国的国旗。
3: 全体升空。
1: 700架无人机完整的呈现了我们的五星红旗，
2: 所有人都落泪了。
3: 五星红旗，我们的骄傲。黎明，
1: 坚定了我觉得无人机表演这种形式，它是非常高的仪式感，用科技的方式去升起我们心中科技工作者心中的这面国旗，对我来说依然骄傲和自豪。
2: 是的，
1: 当年2019年的10月份，就是我们的国庆之前，央视新闻发起了一个活动，
2: 我和国旗同框，当时影响也是非常大，大家讨论的也非常激烈。
1: 是的，
2: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群小学生自觉的
1: 对
2: 上先队礼。底下的评论和对着镜头说的非常多的一句话就是此生无悔入华夏。
1: 从护旗手到我们用科技的形式去呈现我们的国旗，还是那句话，我一天是护旗手，我一辈子都是护旗手。今年是我离开部队转业10年，但是我依然能够用我的实际行动去爱国报国。
2: 是的，
1: 这就觉得我的人生无悔。
2: 我也有了解到您带着您的飞行团队，
1: 对，
2: 是在做公益事业，实打实的为我们老百姓创造了福利。
1: 这十年来我们几乎就没有间断过，每年在做公益。我们是有一年在海南省的白沙县，它是一个非常贫困的贫困村，它是在五指山的腹地，交通非常的不方便，相对来说经济比较单一。他们就是种植的是当地的咖啡和橡胶和茶，就只有3种。我们向全球直播了一场无人机跟农产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场 这个表演大秀。
2: 哦，这怎么结合到一起呢？
1: 他当地有一个几十亿年前，这个陨石砸下来的陨石坑。它陨石坑里面的土壤非常特别，它的旁边种了非常多的这个农作物，其实最出名的就是咖啡和红茶。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来自星星的礼物。然后用无人机的方式，对，一棵大树结出了咖啡豆。然后我们的茶是怎么采摘的，用1000架无人机做了一场大的表演，结果当天在订货会大卖，现场卖了200万。哇！然后大家还在网购平台上啊不断的下单。我后面问问他们，他们卖了3年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的产品。嗯，我觉得咱们现在在讲共同富裕，在讲乡村振兴，其实我觉得用科技的方式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这样的这个重点的工作、重点的政策做一些服务，也是我们的荣幸。
2: 我听上去也觉得很温暖。嗯，您是一直在做着让中国制造绽放在世界的舞台上，也是让我们科技的温度能够扎根在乡村大地上。也感谢您做的这些，向您致敬。
1: 没有，谢谢你。
0: 20年军旅生涯，石磊把青春献给了祖国。10年创业征途，他把热爱写满了夜空。把无人机从表演变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注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低空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我们的生活。从应急救援到城市物流，从航拍摄影到测绘勘察，无人机的触角已延伸至经济社会各个角落。而在所有应用场景中，距离老百姓最近的莫过于农业植保。在广袤的田野上，有一位退役老兵正用无人机守护着庄稼收成，把科技的力量播撒在土地上。
2: 黄老师啊，
4: 范雪，
2: 老兵你好，久等了您，
4: 欢迎你到定都市来。
2: 谢谢。
0: 侯永飞，山西省无人机协会会长，1982年出生，2001年参军入伍，服役于唐古拉山兵站，2006年退役，曾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山西杰出青年创业奖等荣誉。海拔4860米的唐古拉兵站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兵站，也是侯永飞驻守了多年的地方。2006年脱下军装后，侯永飞将目光投向广阔的蓝天。他坚信无人机这项科技装备能在民生领域大展拳脚。2019年，在国家号召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大背景下，老兵侯永飞与几位战友共同组建团队，聚焦无人机技术研发，并在农业种植领域取得显著成效。把无人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新农具。作为山西省政协委员，侯永飞也提出了构建低空经济生态链的相关提案。
2: 哎呀，这一路走过来，感觉咱们这儿生态真好。
4: 是的，
2: 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和植物。
4: 是的，我们山西省晋中市是一个农业大市。我们不光有玉米的种植，还有小麦、瓜果、蔬菜的种植。像我身后这块地有2000多亩的玉米地，我们今天给玉米地做一个除草作业，我带你过去看一下。
2: 好呀，好。刚才往这边走的时候，我就看这小苗看着特别特别的亲切。我是山东人，
4: 啊，你是山东人，
2: 对，我们那儿也是种玉米，种的比较多。
4: 我们现在看到玉米长这么高了，旁边长了一些小玉米的话，其实我们都要拔掉的，
2: 除
4: 掉
2: 它。
4: 就是像您看到这些小根上的笼子里面的要留下，咱就留这一株。像身边它一些杂的一些小的玉米苗都叫杂苗，它会跟其他大的一些作物争抢养分。就他俩长得都长不大啊！
2: 刚才我们说今天的任务是通过无人机来除草，
4: 对，是的，
2: 撒药，
4: 对，是撒药，就药物它就抑制小苗的生长。
2: 哦，明白了。哎，这个就是咱们用来撒药的无人机哈。
4: 是的，
2: 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4: 是的，它这个载重量是非常好啊。这是药箱。
2: 那它大概的载重能达到多少？
4: 我们满载荷是85公斤，一块电池能飞到多半箱药。
2: 它是怎么就是喷下来这个药的呢？
4: 我们上面有这个离心喷头，
2: 哦，
4: 药物就从那个管道里面，然后就从这个顺流下来，加压雾化之后，它就喷射出去了。 我们可以把雾化过程达到50到200微米，正常我们手工的喷药药物过程中是300到800微米，比原来我们传统作业过中是小了6倍，足够药物的液面背面全部能吸收。
2: 明白了，而且都
4: 我们的飞手马上就上来了，我们去前面远一点的地方看一下他们怎么操作的，
2: 安全一点。
4: 是的是的。
2: 来小心啊。
4: 好，风浪是好大的，
2: 哇，我都感觉
4: 直升机一样
2: 都扑过来了，它风力还是很大的哈。
4: 是的，整个起飞重量是多少，下来的风场又有多大，风力就有多大。正常我们家用的电风扇，它是0.5千克，你想想85公斤，下来我们要吹一下什么，对，它开始喷药
2: 了。就这么小的一个喷头，它能喷多大？
4: 我们正常飞行过程中进行366，三米的高度，6米的喷幅，6米每秒的速度。
2: 好快啊！刚才还在我们眼前，这一会儿这些也就是十几秒。
4: 如果我们是宽条大面积的话，我们正常飞行的话是1分钟1亩地，我们测算过的，是效果非常好的，而且射药量非常好，而是残留量也是最低的。我们最佳的喷幅高度就是离作物最高线1米5左右，因为它保证下穿下压的药物可以达到根部。
2: 那是不是因为离得比较近的原因，还是说咱们这个旋翼的这个风力比较大，我看着会把这个庄稼弄得浮动飘动这样？
4: 玉米的这个直径已经非常粗了，所以它您看那个风力过程中压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抗风力，
2: 对它没什么影响。
4: 是的是的，
2: 这种小苗反而是因为这种风力可能就歪倒了。
4: 对，它飞行过程中根据地块面积，它自动来设计航线。因为这个小地块过程中飞不到的地方，飞手会手控飞行，飞得稍微均匀一点，打得透一点。
2: 现在的这种方式和我们之前就是靠人工扛药箱这种撒药的方式是完全都不一样了。
4: 对的。我小时候父母每天打药，6月份的时候早上5:40就要出门，每天打药就是这样一个手压压还压3到4下，然后才出压力，因为它是要水压的嘛。爸爸每天晚上胳膊就很疼很酸，每天妈妈去给他拔火罐，拔了你第二天还要干，像父辈母那样的就不是30多岁的一个壮劳力的话，他可能要打好几天到一个星期。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科技节的时候我接触到这个无人机，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2: 那从2015年开始您就开始做植保这个事情？
4: 是的，对。
2: 当时来到咱们农村给大家介绍这个方式带来这些新鲜的东西的时候，大家是个什么反应？
4: 他就想着我要给你1亩地付10元的一个劳务费，我自己不要花这10块钱，我打打药我能买块猪肉吃。
2: 主要是咱们这个几千年来它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过来的，
4: 对，
2: 突然带一个新鲜东西过来，新鲜的这种耕作方式过来，老百姓我觉得不接受也是能理解的，他们肯定是认知上还是不太好扭转。
4: 他说我们喷药都喷不均匀，你们拿一个机器就可以代替我们的人工吗？你给我飞到了没有，把我做吹倒了没有？他就想到你们是来赚钱的而不是来帮助农民致富的。我们就试着尝试着给老百姓去免费打药。那打药过程中呢，隔壁的老百姓说了啊，你的飞机在干什么，立刻停下来，你现在你的药飘到我家了，我现在失作业的这一家他也很不愉快，他说那不要造成邻居矛盾，我就灰溜溜带着我的飞机就回到家了。但是第二天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小苗就全部第二天已经开始枯萎了，作业效果是很成功的。
0: 面对挫折，侯永飞并没有放弃，他带着无人机下田，当面飞当面试，用实打实的效果说话。慢慢的，质疑变成了好奇，好奇变成了认可。
5: 以前没有那个无人机的时候，我们都是肩背的这个药桶在地里转来转去，喷不了几亩地。年龄大了以后你看现在也没有愿意人干这个活。植保无人机进了咱们村里边以后啊，确实人家一天就是往地头一站，最多能喷个500-600亩。
0: 从陌生人到自家人，这份信任是在一亩一亩田地之间飞出来的。时隔多年，老兵侯永飞带着我们找到了第一位愿意让他下地的老乡，这也是当年第一个对他投来信任目光的人。
2: 今天我 后跟侯老师我们俩去地里去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无人机除草的过程，场面还真是挺壮观的。然后侯老师还跟我介绍说，您是最先支持做这个植保无人机的，是最先支持的村民。
5: 对，
2: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老百姓朋友背个呼呼，朋友一亩地吧，他要好长的时间才能碰了，有老百姓自己造的那个土设备啊，机器拖拉机进去给碰，一亩地就是最少连工带药，它就是35到40块钱。咱们无人机要是干的话，那顶多是20块钱，
1: 差一半，
5: 哎，差一半。那那个自己发明的那个机器去搞的话，损失这个庄稼苗子就给压的，有压死了。一亩地3000株4000株啊，他喷一下药，最起码损失200到300。第二产到1000多斤的玉米，他就损失了有100-200斤了。
1: 我们的无人机在喷洒过程中，它精准施药，而且药物也省也安全。2019年呢，我跟几个战友在打同事打黄花菜基地，我们7个昼夜打了上万亩地。
2: 7个昼夜？
1: 是的，7天7夜打，因为要赶时间。
5: 黄花菜是蚜虫。
1: 蚜虫，对，
5: 一天也就接种虫了。
1: 是的，繁殖非常的快。
2: 这个工程量是很大的。
5: 刚开始你们1分钟打了一亩，打不了。
1: 当时我们其实要到6-7分钟才能打一亩。
5: 好，
1: 那是个5月份的一个天气。其实早上还是非常冷的。每天早上4点多要起来打药，因为白天其实打药的时间非常短。
2: 为什么？
1: 因为它蚜虫，它也怕热。10点多的太阳出来之后，它躲在这个树心里面了。根本你就打不了它，它也会乘凉。到了晚上，太阳落下去之后，地面温度降低之后，我们再接着打，再打到深夜。
2: 如果我们人工作上万亩地打药的话，大概需要有多长时间？得多少人去做这个事情？
5: 1万亩土地的村庄。这人有多少人，他就是个2000-3000。
2: 是的，
5: 那全部能老老小小独去打药，那个都工具没有，不可能。过去就讲天灾了，老百姓处理不了了。
1: 是的，
5: 在过去啊，人工作的话，那就已经产量就几乎就很少，
1: 颗粒无收就
5: 绝收了。
2: 如果说咱们现在的技术的话，
5: 70天，
1: 只要数量够，我们是1到2天就可以完成整个。
5: 一个不行，2个嘛，2个不行，3个嘛。
1: 是的，
5: 他都能干。
1: 对，
2: 现在咱们村大概是用植保无人机的这个覆盖率大概有多少？
5: 起码像现在就是70-80%都是用的。
1: 1000多亩地我们都在用。
0: 这两年，老兵侯永飞联合中北大学、太原科技大学，推动无人机载重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最大载荷超500公斤，可完成传统人力难以实现的高空吊装、应急救援等任务。技术是突破了，那么谁来飞呢？侯永飞想到了和他一样的曾经穿过军装的战友们。
2: 好像是有很多种无人机哈，
1: 对，
2: 但它们长得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功能也不太一样？
1: 是的，我们这个基地是现在是主要做无人机的驾驶员培训。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它是在8字飞行的一个科目。今天我们是主要做一些退伍军人的一些培训。去年9月的秋季兵回来之后，我们现在有政府一项扶持政策，就退伍军人的这个在就业、在创业的一个技能培训。这款无人机就是光伏板清洗的无人机，就是新建的光伏板项目，半年就会清洗一次。
2: 是不是对人的要求、对操作的要求会更高一点？
1: 是的，我们在无人机打药过程中，它可能就是自主飞行，设定航线。但是我们在光伏板清洗过程中，它需要完全手控。就在光伏板上面。要稳定，一定高度不能太高，然后药物也会漂移，离光伏板高度1米5到2米之间。
6: 清洗完的效果怎么样了？
1: 像一些鸟粪啦，然后是一些泥沙灰石的也结痂了，那清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单块清洗光伏板之后，我们的发电量能增加30%以上。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秉持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创新创造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也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在这个向心而行的新质前沿，退役军人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老兵力量。他们从军营走向科创赛场，把能打胜仗的本领转化为创新突破的动能。老兵们用行动证明，军旅生涯赋予他们的不仅是忠诚与血性，更是敢于冲锋、敢于创新的精神底色。新征程上，他们仍然在奔跑；新赛道上，他们依然在冲锋。

0: 从保家卫国、守护山河无恙，到投身创新、助力时代发展，他们深耕机器人、人工智能、无人机等前沿领域，也在用实干汇聚着心智生产力的澎湃动能。虽然是不同的赛道，但是是同样的赤诚，他们也在用行动诠释着军人的冲锋永远与时代同行，奋斗的姿态永远紧贴发展的脉搏。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向老兵致敬。
1: 他们是老兵，以创新为刃，以科技为马，托取心智力量。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敬请关注。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8: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4: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 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2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2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6: 冷暖舒适。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8: 慢一点。
29: 爸爸。老师，谢谢。
30: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0: 应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29: 这个怎么弄？
2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24: 这样就好了。
29: 太感谢你了。
24: 应该的。
31: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3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4: 不麻烦，应该的。
3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9: 没什么事儿。
3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点
35: 了吧？
3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9: 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
40: 你去哪儿啊？
29: 不说带我当兵去吗？
40: 你以为这兵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政审过得了吗？
0: 啥神呢？

0: 啊，那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
1: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2: 还没有。
1: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2: 因为千里要送百里。
3: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1: 大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2: 哎，你跟念给书记呢？
3: 这行不行？咱
2: 追兵了，
3: 说吧。
2: 哎，你这不喜欢诗？
4: 什么乱？
1: 任命哥，你累不累啊？
4: 我不累啊。
1: 哦，我还想给你热碗壮骨汤呢。哎，
4: 不用不用，我们是过来干活。
5: 你姐姐，我们有
6: 没有？我们
7: 也有，我们
1: 行，都有。那你们来个人帮我打个下手。
2: 壮骨，我帮你起锅。
8: 都去，都去，
2: 走吧。那个，我要两碗啊。
1: 你那肩膀最近又疼了没？
4: 好啊。
1: 哦，好了就好。
4: 好了，我就能经常来了，这就不耽误干活了。
1: 那你训练和干活也得多注意点，那旧伤复发了可不容易好。
4: 复发了也不怕，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咱家会治。
9: 刚才说你喜欢他写的诗，真的假的？
1: 没有，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爹可能喜欢。
4: 你喜欢也不怕，你要是真喜欢，我也可以进步去。
1: 你还是得了吧，你去帮我劈柴吧。
4: 好，那我劈柴去。
10: 三婶，
11: 阿三啊，新到帮我报纸要吧？
10: 来一张。
11: 好。
10: 哎，
11: 你走了这么多年，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12: 共产党，乡下搿种小地方是蛮好。到上海搿种大城市啊，就不一定灵光了。经济辣懂啊，股票辣懂勿啦？搿物事还是要靠人家西方国家。
10: 你个银元帅子，我看你是思想课没上好吧？啊，你有本事，当初为什么不买个船票跑路啊？还是你的洋主子没看上你？
12: 哎，我不帮侬吵。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我发表自个意见不可以啊？
10: 可以啊，

0: 共产党的掌握老婆，搞都搞了，美国人要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拿朝鲜了，自个把他们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了。
1: 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这个天呀，变不了的。
2: 啊，搞不好也。我操了，搞了！这位，这位就这位。拜拜，拜拜。三婶，再见。
3: 好，谢谢啊。
2: 谢主任。
0: 谢主任，这位同志找您报道。你是梅同志。
4: 谢主任好。
0: 哎呀，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4: 谢谢主任。
0: 哎，来，你这看起来不像个转业军人，倒像个大学生啊。
4: 我在当兵前在复旦读过书。
0: 哦，梅同志，这老张啊，还真给我介绍了个人才啊。小梅啊，给你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吧。这个你看过吧？ 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如今，美国又派军队入侵朝鲜，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这形势很严峻呐。
4: 谢主任，我们国家才刚刚诞生，第一次暴露，有没有美国鬼子给老蒋撑腰？
0: 他不敢这么嚣张。自从解放了舟山，建立了初步的防空体系，情况现在好些了，但我们要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呀。这外面进不来，就得靠自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4: 谢主任，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总让别人骑在脖子上，这滋味憋屈啊。
0: 我很欣赏你的血性，但是啊。 既然回到了地方工作，那就安心的搞生产建设，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这跟你在前线是一样的，都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的。
4: 明白。
0: 对了，你的交接手续办好了没有？
4: 还没有。
0: 那得抓紧啊！你既然已经参加了我们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了，这必要的手续还是要办的。

0: 二排的，我们加把劲儿。
1: 二排的，加把劲儿。一排的快不行了，把他们比下去。
2: 你们二排就别跟我们比了。自打咱们七连建制起，我们一排一直是尖刀排。大川，告诉他，尖刀排意味着啥？
3: 知道。
2: 尖刀排，尖刀。
1: 哎呀，拉倒吧，任命，把我们三排搁哪儿了啊？
2: 啥意思啊？这你们要分天的，不好好训练，咱还争上功了？ 哎，那我问问，咱们七连今天所有的功，是你们一排的呀，还是二排的呀，还是三排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问你们话呢。哪排的？那是咱们七连死去的那些战士的。谁敢跟他们争？咋争？
4: 雷迪，雷迪，任命这个嘴啊，就是没把门的。
2: 哎，不过你放心啊，没有人敢把咱七连的荣誉放自个儿头上。这是你小子说的啊，你记着。
4: 哎哎，记着记着，
2: 咱七连的荣誉不属于个人，属于咱们连。
4: 是，
2: 以后谁再争功，我先跟他没完。
4: 明白。哎。

0: 哎，宝贝儿，哎，夫人吧。
1: 哎呦，咱们出去玩去了。
2: 怎么样？怎么了？
0: 好了，
2: 走了，
0: 出发，走喽！
2: 出发了，
0: 出发喽！
2: 出去玩喽！
0: 妮妮，要不要再快点？
3: 要。
0: 好嘞。
3: 要。
0: 喽。
3: 爸爸，再快点！
0: 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
1: 别太高了，往这边，往下，往下，不行，太高了，太高了。哎呀，慢走啊！
4: 谢谢。
5: 到了，到了。
0: 等我去打点。
6: 有事吗？
7: 有水，给你一个。
8: 谢谢。哎，再给他来一个呗。
9: 是我这个，
8: 哎，让兰妮吃啥？
9: 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
8: 别拍我。
4: 对，排长。
10: 咱俩这饽饽是一样的吗？
4: 一样的，
10: 一样的饽饽，你吃我的干嘛呢？
11: 嗨，哎，你说怪不怪啊？我咋就觉得你那饽饽比较好吃呢？
10: 这饭是一样的饭呢，这凑着别人是好看呢。哎，挺尖了你。
12: 想啥呢？
6: 排长，
12: 咋了？
6: 没事，
12: 没事，
6: 没事。雷爹，
12: 啊？
6: 要是请假，啥时候能批下来？
12: 请假？
6: 啊？
12: 那通常两三天能批吧？但是我听说啊，咱马上就南下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你咋了？
6: 没事，没事，
12: 真没事，
6: 没事，没事，
12: 没事，该吃东西吧。

0: 吃完了吧？让爸爸检查一下啊。妮妮啊，你跟爸爸讲一讲，这四加四怎么能等于九呢？你看，我们有十个手指头，藏起两根来，这是几个？
1: 藏起来的手指头也还在手上啊，我还少数了一个手指头呢。
0: 啊，妮妮说的对啊，妮妮继续写作业，让爸爸冷静一下。

0: 现在就拉朝鲜了。
1: 第三次世界大战
0: 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
2: 妮妮啊，嗯，这两周的报纸知不知道放在哪儿？告诉爸爸。
3: 不知道。
2: 啊，没事，爸爸自己找啊，继续写作业。

0: 从六月中旬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主的报刊上，关于我国政府和各级人士对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报道在明显增加，但对朝鲜战况的报道则明显减少。这说明，
1: 哎呦，我怎么早没想到，

早就治好了，就等天冷给你呢。木头疙瘩。

0: 知道我为啥叫不认命吗？
1: 为啥？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也没见过爸妈，更没有人给我起名。哎，那我就自己起一个，我叫不认命，意思就是不向人命低头。现在想想，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背那干啥？
1: 万一哪天你忽然开拔了，你好给我写信。
0: 哎，我不说了吗？我们没有接到要开拔的命令吗？
1: 那万一呢？万一哪天你突然走了，那我不还能有个念想什么的？
0: 我想跟你说的是，不需要你守着，就算是万一，也不需要你守着，想着等着，那太苦。我不想你那么苦。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0: 我想你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乐乐呵呵的。我呢，我也乐乐呵呵的。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我要是回不来，也照常过你的日子。你就当我是你丢的那根头绳，找着了那是惊喜啊，就当是重逢，找不着
1: 就把头发全都给剪了。
0: 不用剪，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他不来我绑着我也把他绑过来。
1: 明天
0: 就明天，这事儿赶早不赶晚，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们训练完我立马就过来。

0: 你先别动啊，你先放着，先试一下这个女子大衣啊。
1: 好好好，啊，来，哎，哎，没穿进去，
0: 回去来来来
1: 啊，好，
0: 对准了吧？
1: 啊，好的，
0: 看一下怎么样啊？
1: 哎，很合适。
0: 怎么样，妮妮怎么样？爸爸穿上好看吗？
2: 合适。
0: 哎呀，大了呀！啊，来来来，我看看后面，太大了！哎呀，大这么多，怎么会大这么多呢？哎呀，脱下来，脱下来。我还得让师傅改一下。我跟你说啊，本来这个衣服啊是找梁师傅做的，梁师傅你晓得吧，就是那个手艺顶好的裁缝，他爱人的妹妹是我的同事，要不然呀根本就领不到号的。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刚才说衣服大了呀，得让裁缝好好改一改，不然怎么穿呀？
1: 不是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阿生啊，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汤啊要注意一点哦，要不然的话它溢出来会这个烫到妮妮的。

没声。我想送送你。

0: 青丘，记得1937年，咱们的母校从江湾几经辗转，
1: 我们坐着永利号西迁到重庆。当时大家都在谈论国际局势，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2: 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女同学说你是个才子，我当时想啊，你瘦得跟个竹竿子一样就算是个才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过第二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你带领大家救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你手指挖土都挖烂了，当时我就想这辈子非你不嫁。

0: 金秋啊，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你不会怪我吧？
1: 既然我选择做你的妻子，你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可怜干部停止求将，迅速归队。
1: 都带上，都带上，拿着。
2: 哎呀，
3: 爹，我们部队不缺干粮。
2: 哎呀，咱们家也不缺鱼，拿着。
3: 哎，
2: 爹，
3: 你这
2: 行了，爹，我哥说他不用，就真不用。给你带一串，路上吃，行吗？你把船给他开去得了呗。
1: 我

0: 你以为这冰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这么想过得了吗？啥神呐？这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的。
1: 不是，那我送送你总可以吧？爹，娘。
2: 我离春就回来，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不急，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
1: 爹，在我心里啊，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2: 不是你说啥？我怎么听不懂呢？哎呀，还是不懂事儿好。 我呢，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晓得，你们呢想我好。去，送送你哥，啊。 我想的现在比百里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

0: 管理。
1: 啊？
0: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扒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10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万里？你要怎样？
1: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2: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10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1: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3: 我呀，
1: 啊，
4: 二哥，
5: 想这样？
6: 你就是个反动派嘛！
7: 不是你，你个死臭儿子！站住啊！
8: 原子弹力量强。40里地要遭殃。
9: 哦，那怎么说？
8: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2里地。
9: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10: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11: 还没有。
10: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11: 因为千里相送百里。明天就回来。
12: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13: 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
14: 哎，雷爹，啊，你到底看到什么没？
13: 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
14: 啊？
13: 让咱们跟着5连？
14: 不可能！
13: 啊，
14: 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我说雷爹，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13: 看，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你看他说啥呢？
10: 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开拔。
13: 是。

0: 明天。
1: 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0: 迅速准备，明天开拔。啊！咱二家杀情况大太晚，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好好看看，他这样子像是在说谣言吗？啊！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拔了，快！哎，走吧，收拾家伙。
1: 我之前跟啥事儿？算了，没事儿。哎，
2: 师傅，
1: 师傅啊，怎么就不见了？
2: 不见了？
1: 啊，
2: 找找去啊，宿舍、操场啊，找找啊。
1: 我都找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3: 啥意思？跑了？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
1: 可能，跟我找找去，走。
3: 你在哪儿撒的尿刚才？
1: 慢点啊！来，等我呢。
3: 接住了。
1: 哎，跑啊！慢点啊！
4: 小心。

0: 慢点！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你可别气那个倒霉精子了，你这个嘛玩意儿？
1: 就好，给我，
0: 咱打坏害了钱了，不是缴获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吗？那个玩意儿都狙击精啊！我都看了一眼，那好嘛，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糊了。
1: 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了吗？我还是稀罕。
2: 我叫把大宝贝，行。
3: 大伙都麻利点啊！咱七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杀到战场上的连队。哦，
4: 哎，排长，这包伟哥的，
5: 有日子没有了。哎呀，
2: 有你使的时候。
3: 看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又没憋什么好屁。
5: 我问你啊。
6: 咱就这么走了，批发馆那块，你打算咋办？
7: 啥打办？
8: 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
6: 恰摸假事，开始关心我了。
9: 我是关心宁宁。排长，
7: 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6: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2: 别瞎勒了啊！
10: 哎，排长。
2: 啊，去铁达关吧！啊，去找念念姐啊，找着我了。
11: 去啥去？哪有功夫啊？哎，这是开拔的，过来。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雷爹，我相信长喜哥，长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2: 对呀、
3: 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
4: 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5: 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6: 是。
3: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4: 这太不公平了，对他。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6: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9: 收到。这样行吗？
18: 阿宝，就这么办。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2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2: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19: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雷爹，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23: 对呀、啊。
3: 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
4: 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
24: 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5: 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25: 是。
3: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24: 这太不公平了，对他。
26: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齐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情况特殊，不方便说。齐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 看见没有？这就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哎，齐连长，我们这是去赶火车，不坐船，坐火车。嗯。

0: 你小子胆子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战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了。走吧，啊！哎哎哎，你那边我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哎。
0: 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2: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了啊！五千里，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怎么还跟着呀？
2: 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
0: 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正式的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你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
3: 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
0: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3: 你赶紧回去啊，哥走了。

0: 小心雷爹回来骂娘！是，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1: 整理好了。
0: 再检查一遍啊！
1: 是。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怎么样，雷爹？什么情况？哎，
0: 这炮台啊，从来不要孬种。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1: 我的亲娘啊！党是团长就发火了，啊，上来就指着。
2: 志丹使过的鼻子说：“要当的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他。”
3: 让人什么事儿？没开大会的，让人谁都知道了呗。
2: 雷爹，这到底啥意思啊？
1: 雷爹，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3: 对呀，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
2: 不光炮牌啊，七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好好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完了，说曹操，曹操到了。
4: 不是雷锋，常喜可是你炮牌的人，这事儿非得你来说。
0: 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回来就赶上这立即开拔了。装备整的怎么样了？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哎，
4: 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呀，啊，
0: 为什么不坐船，改坐火车了？
4: 嗯，是，为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3: 没出事儿，连长，你的眼皮子跳跟咱部队开拔没关系，你那是封建迷信。你不是迷眼睛了吧？来来来，我帮你看。说实话。昨天晚上，王喜私自。
5: 出军营逃兵，然后给抓回来了，团长也知道了。这事闹大了，为什么当逃兵？
6: 连长，不是我黄章吉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
5: 我是什么？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给俺娘看病。我寄回去的今天也花完了。 俺娘，她就说，她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怕她真的去要饭。大道理我都懂。 我就想回去看一眼娘就回来，哪成想这就开拔了。连长，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7: 集合！
8: 集合！集合了！
7: 上！快走吧！快去！
9: 连长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不会是给常喜毙了吧？
10: 我哪知道？你说这常喜是啊？有什么事不能跟大伙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9: 要说常喜是个孬种，说出大天去我也不信他。别说常喜，咱整个七连哪有孬种？
10: 哪儿白给的？
11: 哎，于从容。

0: 只有你能找团长求求情啊。
1: 对，就你能说。
2: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长喜哥。
3: 什么呀？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4: 不知道了。
3: 怎么着，你们七连出逃兵了？
5: 听谁说了，真能扯犊子。我们七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6: 好啊，听说你们七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5: 我们还真不敢跟你们连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
7: 哎，然后咱不跟人家争
8: 第二。你们七连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5: 你看你身材六花样吗？
9: 都在这吵什么呢？
5: 真磕碜！
8: 有劲没劲使啊！
5: 连长，他们说咱们连出了逃兵，
10: 你别说话了。岳老帅，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
6: 谁欺负你的兵了？你们七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
10: 五连连长，什么时候七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
6: 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白帝，送回去了，
10: 魂归故里了。
6: 这连里没事吧？
10: 没事。
6: 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干啊。
10: 之前都是七连。
6: 得嘞，拭目以待。你刚才胡咧的是什么头饼啊？
1: 连长，
6: 疯了！
1: 长期咋样了？
10: 这事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11: 李真，小宋准，操场集合。

0: 同志们，就在昨晚，咱们团的兵营里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像黄昌喜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的安排好他的母亲。
1: 王昌喜，

0: 同志们，我就是那个逃兵。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个逃手。我就留着这条命，在战场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黄正喜会有行动，来夺回我那份光荣。
1: 努力。
2: 是，
3: 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于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

0: 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1: 是。
2: 同志们，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士们议论，注意保密。
1: 是。
2: 五千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
3: 啊，都处理好了。
2: 嗯，
3: 于从容在呢，你要不要去看看？
2: 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3: 新兵啊？
2: 是。让他进来。

0: 我还真以为你能乖乖听一次话，滚回老家去。你小子谁给你的胆儿啊？郡长车都敢拦，
1: 我也不知道什么账，我就看他坐那车，应该是个当官的，我就给拦下来了。
0: 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2: 是。
0: 那么哥就欢迎你。
3: 这还没到紧急情况的，就差棉被啊！五连想挨冻，这指导员也不管。
4: 说话怎么丧？这不是怕要棉不够，一会员想的办法了。
5: 咱们五连能不能拿下第一尖刀连？
6: 好，
5: 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7: 五连，
0: 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
8: 咱走着瞧。
0: 谁输谁点烟呗。行啊，谁啊？我弟，吴万里，教连长。连长好。哎，看起来已经歪了，歪了，这号子大吧？像白的一样。把你弟弄回来了，你咋想的？ 我们老武家的觉悟高啊！哎，借根烟啊，
9: 老李，走。哎，你着急给我点烟是怎么着的？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10: 五连。

送走了老大，带回来个老三。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 打过十死伤，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了，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7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的，在这里该被踹死。 欢迎加入7连，这是我的第2个家。 推开这扇门，也是你的第2个家。

0: 人家五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七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五连给七连比下去是吗？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才那儿瞎比划，咱不用。
1: 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有成竹的。
2: 同意。来，给你介绍一下，
1: 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七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3: 报告连长，七连就我一个老东西不假，但七连最狡猾的是你。
1: 任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是扔破嘴皮子。
0: 连长，你又编排我了，
1: 眼珠子快粘枪上了。这杆枪的主人平和。
4: 和马乃九长大的青海人，跟这小子说话不要紧，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
1: 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七连汤路的。你好。剩下的，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家很远，还会离得更远。
0: 我口袋里装不下你，你归炮排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装。
5: 连长，这炮排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
1: 这孩子谁啊？
0: 新兵五万里，我弟弟。
1: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6: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
1: 行了，散了，
0: 散了，散了，散了。
7: 过来吧，你搬那儿去。过来，搬枪子，快点。新来的指导员，别老叹气呀、啊，你好歹我去看看呢，意思意思。
8: 来的是哪个？是营部那大高个儿。 还是瘦得跟鸡崽子似的那样？
7: 不是，我跟人没说几句话，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收拾自己的东西。
1: 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把这新指导员自己撂里边不理。

0: 连长。
1: 对，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吗？
2: 大爷们儿，臭味儿！
1: 这人看着怎么样？哪儿人啊？
3: 哪儿人？不知道，但我感觉吧，感觉这人啊不太好相处。哎，行了行了，
1: 说归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别犯拧。
3: 那不能。
4: 兄弟们，自家兄弟啊，该锤锤，该揍揍。
5: 是。
4: 但是咱们七连没有打新兵的习惯。
1: 这不跟没说似的。
0: 没想到吧？
6: 我现在想弄死你！
3: 错了！
6: 没有，我早晚有一天给你踹回跌打管去
3: 了！快松手，掐死我了！
6: 你是玩我是不是？谁让你滚回来的？
0: 哎呦，你可真行啊你！啊，我蹬200华里的车回来，没把我累死，嘴皮子磨破了，求团部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倒好，
3: 回来承认没给我累死。
6: 你这是被老和闺女赶回来的吧？
0: 净胡说，他们才受得了我。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的。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4+4怎么能等于9呢？
6: 哎，我也想不明白啊，
0: 是不是？
6: 你说这团部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
0: 哎，坐。哎，我呀，学你不讲理。急中生智，我一想，这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七连早就被调走了。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先不调查，门口那个怎么回事？
6: 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啊，小水猴。
0: 土特产？5000里啊，5000里，你可真行啊！我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
7: 哎，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1: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7: 我在家从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我们马上投入作战的话，就外面那个郑前方在哪儿，他能找得着？
1: 这挺好的嘛，沙场里学作战，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排了，说靠后点，加攻击司了。我检讨，
0: 你检讨个屁！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这叫大义灭亲，你懂不懂？你让你

0: 千万，万，白，白，哎，白手指头算啥呢？
1: 刀练掌是百里、千里、万里，白，白钱都是，是十，
0: 哎，十，哎，势力啊！
1: 他们家有没有武士里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 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0: 是呀，长得够高啊！

0: 吴万林。
1: 嗯。
0: 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五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嗯。吴万林。
1: 到。
0: 加。

0: 我给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
1: 我哥说你是放炮仗。
0: 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就是死人少。你哥报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牌扔。记着啊，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点才能长见识，活得长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哎，
2: 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儿领？
0: 炮牌没枪。
2: 说点人话行不行啊？哎呀，
0: 东西耳朵南北听，
2: 听不懂，
0: 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那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
2: 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再笑一个，哈哈哈！小子招苍蝇。
3: 哎，小苍蝇。
2: 哎，你逼小爷我现真身的啊！哟，
4: 第二个人了，太笑我了。
2: 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夜奔时出山虎，独自一。知道叫什么吗？这叫老子的儿子。
0: 蛤蟆自个儿毒不死自个儿，但是你这欠揍的样子，早晚得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
2: 你个老杂毛！
5: 这就叫爷爷揍孙子。
6: 没事吧？
7: 初生牛犊不怕虎，
8: 这大风簪指很天地。
9: 连长老说我们不练，
10: 雷迪，嗯，这算练了吧？
0: 磨磨，没坏处。
11: 这缺德的嘴又绷不住了。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
12: 行啊，你活过来了，拿你弟当药引子续命，看来效果不错呀。
11: 能够这么说？哎，回去了，我跟我爹娘讲道理，最后发现是我没理。
13: 回去的时候我跪了，走的时候我也磕了。
11: 外边那小子是他们的新兵，
12: 没毛病。党性和纪律性没有阻断你天经地义。外边那个是会唱戏还是会读书？
11: 半年戏班的，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那些过去鞠躬，连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12: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逃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哎，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
11: 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啊，不仅不识字，你跟他讲任何道理，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我保你找不着人。
12: 哎呀，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14: 战场上啊，

0: 哦，你命的不是强，是国命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拿命去交。
1: 哟，小子，交上朋友了？打我！打我！啊！打我！行吧，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2: 关你屁事！放开我！
3: 进来了，
2: 都在搞什么？
1: 谁先动的？我先。我先。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好汉把戏啊！全体都有，倚天禁闭，听见没有？倚天。
4: 哪儿时间？哪儿地方？
1: 盯着细窗，就当禁闭了。再不下，四个轮流。婉玲，你先。
4: 也是啊，心病嘛。婉玲，来，你不是喜欢枪吧？看着哥啊。
1: 连长，你这属于脑肿还是抠眼珠子了？你这让他压完了，那手还要不要了？
4: 有点过分了啊！是我先挑的事儿，要罚罚我。
0: 学会了吧？嗯。今天晚上，把所有的蛋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1: 是。
0: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这太不公平了，对待。
5: 把交我弟做人的人公平。你是连长，听你的。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
1: 那什么，万里老弟啊，这我这没想到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我跟你说啊。
6: 小心，那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就不叫、哎、
5: 万里大哥，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
6: 万里大哥，
1: 都是你闹的啊，都是你闹的。
6: 四个人可是最小的罚。

这小小花装弹有技巧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弹尾，配弹，完成，试试。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2: 万连，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
3: 几两口粮，几件面衣，
4: 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5: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1: 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6: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7: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各位，欢迎您随我一起进入第二战场。这里是枣庄，此刻在我们身后正在上演的实景演出的主题就是铁道游击队。此刻我们看到火车已经进站，截军裂、炸轨道、打洋行，这些抗战英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80多年前，这支神出鬼没、驰骋敌后的队伍，他们经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千余人，成为一把插在敌后交通线上的利剑。那么他们是如何巧用战术屡破强敌的呢？今天我们跟随经典的影视片段，一起来重温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1938年，山东枣庄沦陷，日军霸占铁路，掠夺煤矿资源，肆意欺压百姓。面对侵略者的压迫，一支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抗日力量展开了灵活多变的反击，把侵略者的运输线变成了敌后抗战的重要补给线。

0: 王秀峰，张子良，刘飞，
1: 有。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知道了。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3: 我们看这个图上面标注中心位置，这个临城就是现在枣庄的薛城区我们所在的位置了啊。
4: 这个临城呢，位于金浦路偃徐段和临枣支线的重要节点。
3: 嗯，
4: 哎，因为枣庄啊盛产煤炭，日本军国主义呢也是对我们煤炭溃于很久，
3: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日军可以说是重兵把守的这么一个支点位置。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还能够形成我们这个铁道游击队呢？
4: 因为呢，他们抢了我们的铁路工人和煤炭工人的饭碗，煤炭工人都失业了，失业怎么办？都加入了我们当地的义县抗日民主政府，拉起枪，来反抗日本剥削和侵略。同时，我们的东北部还山峦起伏，是以拉游击的地方，西面和南面是烟波浩渺。芦苇荡丛生，河湖港岔众多，也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反正这也是给我们铁道队诞生产生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5: 面对铁道游击队的频频行动，日军在铁路沿线强化封锁，企图切断游击队与沿线群众的联系。
6: 太君，请。
7: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8: 这
7: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0: 你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1: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0: 野鹿，给我查！
1: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你们这是王八蛋！
0: 野鹿，
1: 我给你们你
0: 看。
2: 为了在铁路两侧制造一片没有掩护的无人区，日军强拆民房，炮击村庄，企图让游击队彻底失去藏身

0: 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哦，到这我们就看到了这三位的照片了啊，洪振海、王志胜、刘景松，应该说这三位就是创始成员了。
2: 嗯，是的，洪振海是我们铁道游击队的首任大队长，影视剧中叫老洪。王志胜啊是这个副大队长，在影视剧中叫王强，两人都是煤矿公司的矿工。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占枣庄之后呢，工人都失业了，他俩在交通员刘景松的带领下，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1938年10月了，王志胜和洪振海受支队长派遣，秘密返回枣庄，建立情报站。我们的铁道游击队就在洪振海和王志胜建立的情报站基础上，秘密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武装。
1: 嗯，
2: 为我们那个鲁南抱头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呢，先后输送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情报。
3: 日军在枣庄开办的正泰国际商行，表面经营贸易，实则是一处情报据点。为了摸清这座洋行的秘密，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洪振海、王志胜等人把目标对准了这座洋行。
0: 走，走。接着，

0: 你来办二掌柜。
1: 嗯，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0: 行，动手。

0: 啊，这就是正泰国际商行，这个就是影视剧里面说的正泰洋行了，是吧？
1: 这是洋行的复原场景。
0: 当时他们这几位怎么就想到了要把这个地方作为目标？为什么要打这儿呢？
1: 洋行表面上看是做生意的，实际是日军的情报机构。这三名掌柜分别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负伤的日本军官，表面上看他们从事做买卖，实际上暗地里收集我方抗日根据地的一些信息。当时为了不惊动日军，他们是采取了砍刀砍，没有动枪。砍完以后呢，他们就悄悄地撤离洋行，整个行动没有被日本宪兵队发现。队员王志胜是这里的工人，潜伏在洋行的。第二天呢，王志胜正常来上班，直接让工人一块开门，一块叫门。在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个声音，就是三掌柜。王头来的，
2: 王子
1: 当时下了一个机灵，王子反光迎过来了，去来帮助搀扶这个三掌柜。三掌柜呢，一是满身便是血，于是呢，王志胜见机行事，就把他送往医院救治。事后呢，日本宪兵呢，对洋行这些搬运工人和搬运工头进行了逐个严刑拷打。当时呢，就是并释放出狼谷，狼谷老是围着王志胜转。后来还是多亏了三掌柜医院打电话，王头的是恩人，可见三掌柜当晚并没看见是谁刺杀他，更不知道是王志胜刺杀，一直把王志胜当成恩人，就巧妙的混过日军宪兵队的

0: 审查和搜捕。
1: 其实也充分体现出了我们几名队员的这种有勇有谋。
2: 首次突袭洋行后，这座情报据点虽遭重创，但根基未动，游击队决定再度出击，彻底捣毁此处。负责暗中摸排寻找进攻突破口的重任落在了王志胜身上。
3: 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4: 王嫂你好吗？朋友
5: 想死你了。
4: 我也想你呀、啊！
5: 哎，
4: 来来来，王嫂，你来洋行干什么？
5: 大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2: 首席洋行后，王志胜因为将受伤的金山掌柜送医而赢得了对方信任，他利用这层关系再次潜入洋行搜集情报。
4: 哎、那行，我带你去。
5: 哎，好。
4: 啊，太监，来，进来。
5: 哎。
4: 哈哈。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5: 啊、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哈哈。哎呀呵，
4: 王嫂，你怎么
5: 了？肚子难受，要窜稀。嗯。
4: 厕所、那边有厕所。
5: 哎，我知道。
4: 那我先走了。
5: 哎，你
4: 去。我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5: 哎呀，哎呀呵，哎。

0: 你弟，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嗯，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1: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塔。啊，太君请。
2: 哎，快点
3: 就是这个电影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叫王祥，是我的父亲。
4: 76岁的王金国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直胜的儿子，其父亲正是影视角色王强的历史原型。昔日父亲潜伏探敌的正泰国际商行，如今已是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砖瓦之间依旧留存着战斗的痕迹。
5: 二打洋行探取信息的那一次，您父亲打酱油，当时
3: 就在这地方，就在这地方了。当时还差一点出了事儿。
5: 哦，
3: 当时我父亲穿了个大褂，这个手枪就放在大褂里。买完酱油了，想掏钱了，没法掏了，枪在、
5: 哦、枪在口袋，
3: 枪在这地方。如果一掏钱，枪就要露出来。
5: 嗯，
3: 当时我父亲是汗都下来了。在这紧急情况呢，就金山掌柜的，他就掏出钱来给垫上了、
5: 啊。这个就是在一打洋行的时候，
3: 啊、我没打死他，
5: 没打死的三掌柜，
3: 就在他帮着把钱垫上的，
5: 也是非常惊险的这个场景，啊、可以想见。
4: 经过副大队长王志胜的内部侦查发现，洋行防守比以往更加严密，于是游击队调整方案，把突破口锁定在戒备相对薄弱的后墙。
0: 来，清楚。

发信号。

0: 这样不行，得分头撤。
1: 好，
0: 大伙分头撤，快快走，
2: 快走，
0: 快快。
3: 这是洋行南边，当时是背面，在这挖着洞子钻进去的。
4: 这是铁道游击队二打洋行凿出的低矮洞口，如今这处洞口虽已修补，原有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见，成为这场战斗最鲜活的见证。
3: 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咱们就开始打洞。
5: 但是你晚上你体现的锤声音怎么办呢？
3: 这回声音太大，他们没办法呢，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把那个棉袄放在水沟子浸湿它，把这个铁钳子包起来，就一点点的把这个洞子挖出来了。我父亲呢，首先爬进去的。大家冲进去以后呢，就用刀砍。
5: 那一天晚上，他们整个的战斗的过程时间有多长？然后最终杀死了多少日军？拿到多少战利品？
3: 大约10点多钟到凌晨3点，就连打洞的时间。
5: 对。
3: 战斗时间不到5分钟，杀死了13个日本鬼子，搞了一部分这个步枪。弄了有10几支这个王八盒子。
5: 您这会在这个现场再摸着这个墙砖，再回忆起您父亲参与这个战斗，
3: 心潮澎湃。想想他们那个年代不容易。
4: 铁道游击队在二打洋行中大获全胜，以零伤亡重创日军特务队，威名远扬。游击队屡次出奇制胜，行动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掌握敌人的动向。那这些核心情报究竟从何而来？
6: 我今天来呢，是有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山里边刚刚获悉，连云港方面有一艘日军的货轮，昨天晚上靠岸，卸货的时候发现货品里面有阿司匹林、盘尼西林，还有纱布这些药品，这是我们山里的部队最需要的东西。
7: 您看看，您说的那批药品。会不会在这列车上？
6: 9点进站，9点20出站，应该就是这趟车。
8: 来了，
9: 包子儿顶上。

0: 我们在之前影视剧里面都会看到，比如说他们针对的一些任务是非常具体的，情报的获取包括这种信息的传递有什么样的技巧，怎么完成的？
1: 这就是我们建立情报站的根本目的了，也是智慧的一个表现
0: 哦。
1: 你可以看看画，
0: 这看这是一个中药处方，我们来读一读，这是残沙一份，钩藤一份，叶荷花两份啊，就是应该这些都是中药，
1: 这是一个清肝利湿的中药处方。
0: 中药处方
1: 哎，在你仔细看看那个标红处
0: 哦，
1: 可以看到的里边的含的这个信息，
0: 沙钩叶二十不车四节。哦，刚好你看，这等于是九味中药所形成的一个方子，这里面藏头的就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这不车四节什么时间点在哪个站，是吧？
1: 对，是的，这是调到队巧妙传递情报的巧妙方式。一旦就是这个情报被日军截获，日军也只能认为
0: 看不太明白
1: 是中药处方，也不是认为是我们在传递情报。
0: 它确实是满满的智慧啊，
1: 体现铁道队机智灵活的一面。
2: 铁道游击队凭借隐秘高效的情报网，精准打击日军列车，敌人随即展开疯狂反扑，大肆清剿铁路沿线百姓。

0: 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1: 嗯，
0: 你看
2: 这个家伙，队伍出动。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3: 我带
4: 政委，鬼子浮空呢？
5: 义和炭厂是铁道游击队创办的商号，队员们以工人、会计等身份为掩护，表面上经营煤炭生意，实则为中共地下情报站，专门搜集津浦铁路日军布防与运输情报，同时筹措经费发展抗日武装，是鲁南地区的情报。

0: 报中枢。
1: 这是一个伊核探厂的复原场景。当时呢，在建立铁道队之初呢，是以开探厂作为掩护建立的队伍。这个建立队伍呢，也是按照我们苏鲁支队的命令来发展武装的。
2: 我们看那个影视作品里面就有过当时这个查身份的时候非常惊险的瞬间，
1: 是啊，
2: 他们怎么化解的？
1: 是啊是啊，被他发工资的时候，一群伪军来了要查户口，还得摸手上有没有老茧。你看我是馆长，先是拿笔杆，但是呢。这当中呢，有一个队员呢，因为呢与他亲戚呢发生在口角，这个亲戚呢就把举报这个李姓队员呢是革命队伍，就暴露了身份。如果转移慢了，这个日军呢就把这个刚刚成立的这个革命队伍就消失在萌芽当中，这体现了这个杜继伟政委的临机反应和果断处理的事的能力。
3: 铁道飞虎勇猛出击，这群活跃在铁道沿线的抗日英雄屡屡破袭日军的交通线，也打乱了日寇的侵略计划。为了对付这支神出鬼没的抗日劲旅，日军专门调来了深谙中国民情的特务头目高岗茂一。那么这名狡诈的中国通究竟会布下哪些毒辣陷阱？敌我双方在铁道沿线和微山湖畔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较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舞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3: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4: 一生不
2: 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5: 天安门。

0: 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突出你的光。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弄，照那弄，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悬崖绝壁隐藏着一段尘封的航空往事。
1: 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儿工作过，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
0: 抗战烽火，中国首架自研运输机如何诞生？
2: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搜集它的地点，没有搜集到。
3: 中运一号的一个总设计师，他就是林同华先生，他下面带了很多一些顶尖的一些技术人员进行了一个总的设计。
0: 绝境攻关，初代航空人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4: 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
1: 丝绸，
4: 一个保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把竹子，包成很细的竹丝。
0: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悬崖上的飞机洞，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墙上有东西，这应该是当时一些纸，这是报纸吗？哇，这么大！
1: 位于大宝山褶皱深处，一片悬崖包裹着巨型天然溶洞，这片隔绝外界的岩穴留存着一段尘封80余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航空往事。军迷胡清源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中国航空史上鲜为人知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
0: 我现在应该是已经到了这个洞口，但是看着感觉不太一样，好像不太对劲。去那个牌牌看看，第二飞机制造厂旧址，也就是说这里确实就是当年造飞机的地方。
1: 胡清源发现了这块标牌，标注着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该厂的前身是1935年建于江西南昌的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先后试制仿修过多型飞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随着华东、华中相继沦陷，这座工厂被迫踏上了西迁之路。1938年，工厂更名并整体迁入海孔洞，在深山绝壁间继续中国的航空事业。可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座溶洞里曾锻造出两款轰动一时的战机，在抗战大后方掀起了一阵航空波澜。
0: 比如说基于116单座驱逐机改装而成的中28甲双座驱逐教练机。116呢，其实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款战机，是第一款大规模投入实战的下单翼飞机，可以说它引领了一个时代。那么当时在抗战时期呢，这款飞机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后来为了满足我们人才的需求，基于这款飞机改装成了我们的中28甲教练机。那这款飞机呢，也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飞行员人才。
1: 116战斗机是苏联

0: 1933年由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研制的单发活塞引擎单翼战斗机。它采用开放式座舱，可收放起落架，时速超过400公里，在20世纪30年代堪称世界一流。在抗日战争时期，前线持续战损，造成飞行员缺口激增，海孔洞工厂为大后方飞行学员输送实操教具。这款改装机型被命名为中28甲驱逐教练机。
1: 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是我们第一款自主研制的运输机的诞生地，叫做中运一号，也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
0: 中运一号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运输机，该机采用木质双发中型设计，可载运乘客8人及驾驶员2人，续航时间5小时45分。这款在抗战最艰苦年代诞生的运输机，其各项性能指标一度达到当时国际同类飞机水平。
1: 这款飞机呢，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后来并没有量产，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基于当时的图纸还原出了一个1:1的模型，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那除此之外就很难找到相关的信息了。我在网上好一顿找啊，除了这几张照片，也没有找到太多当时的资料。所以说，当时这个洞是怎么把飞机造出来的，咱们进去看看。

0: 不对劲啊，整个这个环境都不对劲。你看在照片上，它是在两侧有一些配套的建筑，但是中间是空的，这样才能给装配飞机留下一个足够的空间。比如说这个中运一号，它的翼展和长度都有十几米，在现在这个空间里面肯定是支棱不开的。就算它试飞是在其他的地方，但是从照片来显示呢，当时它至少在洞口已经完成了整个飞机的组装，那现在这儿完全没有这个空间。但是从整个布局上来看，这个又是一个工厂车间的一个状态。
1: 比对着几张老照片，侯清远发现了场景中不合常理之处。照片中标定的总装开阔场域已然消失，岩壁间规整的吊装横梁，几处墙体标语，似乎并不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遗存。同一座溶洞内为何叠加了两套年代用途完全割裂的工业设施？这个谜团让来访者一时捉摸不透。
0: 这应该是个隧道。那根据我之前看的平面图呢，这个洞应该有前洞和后洞，这个隧道可能就是连接到后洞的一个隧道，但是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深得多。进去看看，上面这么多水珠，你们知道现在外面是大太阳天，非常晴朗，但是在这个洞里面，上面密密麻麻的水珠，非常潮湿。这一点呢，也印证了我之前看到的资料。著名航空教育家，也是我的母校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工作过。他当时也是随厂从南昌迁往这里，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16驱逐机。1938年的时候，他们来到这里，发现这里的条件非常差，而当时呢，整个发电厂都还没有建好。为了赶进度，季先生做了一个决定，他在洞口修建了一个草屋，组成了一个十几人的飞机试制小组，在没有资料、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就开始主持工作。同时飞机的材料也没有，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被毁的1-16战机上面去拆这些老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机身、螺旋桨等等，来组成飞机。后来进度非常快，在1939年第一架飞机就造出来了，而且也具备量产的条件。
1: 克服种种困难，1-16仿制样机终于落地。然而国民政府却认为买比造更划算，随即中断配套生产物资供给，规模化制造计划就此搁置，将国产飞机送上战场的希望落空。这也成为季文美人生的转折点。实业之路难行，他便将一腔热血付诸讲台。中国人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战机，成了他半生未曾改变的初心。而就在这里，日后成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奠基。

0: 人的徐顺寿、强武总设计师陆孝鹏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战时试制积累的宝贵经验，成为日后新中国航空工业研发的重要基石。往洞内深处走去，越来越多的谜团扑面而来。
1: 看这个布置啊，绝对是一个车间，跟我们现在工厂里面的结构其实差不多的。这有一二三四，相当于有四条产线。这个地方是可以接电的，所以这个年代肯定不会特别久远，肯定是建国后搭建的一些设施。从这边可以看到，在顶上也有这种装吊机的突出的位置，说明在我们这个天花板上面应该还有一层车间。哇，终于见着光了呀，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那个洞口。
2: 哎呀，这都是什么呀？
1: 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环境已经非常原生态了。但是在抗战期间，这应该是一个灯火通明、日夜奋战的现场。实际上除了这里，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航空工业的企业在为抗战做着贡献。现场已经没有太多当时飞机制造厂时期的痕迹了，这点我不太满意，所以咱们再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岩壁之上，战时造机的痕迹早已不复存在，太多藏在溶洞里的谜底亟待来访者解开。
1: 哎，戴姐，戴姐你好，打扰一下，我这个是刚从这个洞里面逛了一圈，我发现现在这个里面的环境跟这个照片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这个是跟现在不一样
1: 啊，
3: 因为你这个呀是当年造飞机的时候。
1: 对，
3: 现在这个是三线建设造大炮那些房子全部全起过了，都改变了，跟造飞机的时候都不一样了。
1: 哦，那当时是这个厂子是做什么的？
3: 是幺五七厂，它是也是一个国营厂矿工嘛，它都是主要都是造大炮。
1: 嗯，
3: 好，原来解放前呢，那后面都是一座寺庙。
1: 寺庙。
3: 哎，所以我们这里当时不叫海空洞，这就叫海鲜室。
0: 原来如此，溶洞内那些看上去违和的工业设施，均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生产大名鼎鼎的54式122毫米榴弹炮，这就是157厂。而今，厂房废弃，海孔洞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方岩洞，叠印3段历史岁月，时空再次交错，造就了如今割裂的样貌。可当年洞内到底如何生产飞机？这段往事，村里的老人每每津津乐道。
4: 在1937年，抗日战争哈就全面爆发之后，日本的飞机大量都是轰炸沿海的军工企业，好，迫使都是那个国民党的做出决策，将国民党的飞机电力制造厂从江西南昌迁至我们汉川县，都由当时的第一任厂长叫朱林，然后都从山西也在江西。把整个设备好迁徙都往那个海孔洞来开始组织生产飞机。
0: 根据史料记载，1937年底至1938年初，在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协助下，飞机场员工不分昼夜，冒着日军空袭抢运设备。这批设备从南昌出发，经长江水路辗转西上，再换陆运深入川黔山区。
1: 当时建厂房的时候，咱们村民有没有参与？
4: 多，
5: 多，
1: 很多的啊，
4: 很多
6: 都是都在当木工，
7: 做中国行啊，砌房子啊。
1: 那像您父亲当时如果是在里面工作，他知道里面是干嘛的吗？
4: 当时一下子啊，那个海工都开始闹热起来的，莫名其妙的，都到达那个年代的话，都是那种小车都非常昂贵的车，莫名都开起来了，多得很，不晓得是搞啥子，他把我。

0: 都是在那个洞子下面，他所建的厂房那些，都是用松脂覆盖的，墙体是刷黑，进行隐蔽。
1: 茂密山林为天然屏障，

0: 收集到他的地点，最后回头呢，他都报复性的将南川县城，炸了一个，造成了南川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他怀疑非常的小伙，还有就是在南川的名誉嘛，就炸了的，那的意思伤人了。为什么？他没找到，都历史那个地点的非常在哪里呢？他的头弹就炸了，
1: 对，他怀疑那个地方，
0: 哎，怀疑，他就是个怀疑的。
2: 怎么有消息说知道这块可能有一个？
1: 铁不坚定的嘛。
3: 根据南川县志等史志记载，气急败坏的侵华日军未能定位海孔洞目标，转而疯狂轰炸南川县城及周边乡村，意图以恐怖手段震慑中国后方工业。此外，南川恰好处于日机从湖北起飞轰炸重庆的必经航线上，成为日机轰炸前试探或返航投弹的重点目标。从1939年到1941年，侵华日军共对南川实施九次轰炸，造成450多人伤亡。南川人民为守护这座深山工厂付出了沉重代价。
0: 非常不得了的是，那个别克在那种艰苦环境下能够把那个飞机生产出来，你算有好大的毅力。他的保卫工作的话，就是那个凡是那个上面要跟到那点过的老百姓，全部都要发通行证。一个云的把守，另外好，他都在那个周边建立了防御工事，现在都在
1: 那个山，
0: 还有就是那个背后那个山，建立了防御工事，就是说我们谈的机枪孔，都正好对到那个大洞。当时为了防空，他就是为了防空，就是在他们家后面的
1: 后面山，
0: 后面的都挖了，都是那个，一般都是防空的哈。
3: 得知村民家旁还有当年飞机制造厂时期的遗迹，胡清源决定动身一探究竟。
4: 这外面都是做起红石的，我走哈，好点走。
5: 好的，
4: 哦，好点走。好，都这也到了，就这个地方。
5: 哦，这个就是洞。
4: 哎，你看我有点乱，我把它整一下哈。
5: 哎，好。
4: 啊，我把它整一下。
5: 好。
4: 哎，我们这现在买车的，我都在那加工件，我都在卸两个。你看吧，进来看吧。你看。然后那边都是个出口，双向的，看到没有哈？就是两边都可以出，
2: 差不多十几米吧。
4: 十几的层面哈，还是很有那点人的。但我们实际不晓得，当时听那些老一辈讲的话，他人是挨到挨到的站，大约吃饭200人要有。
3: 一套完整的防护体系，环绕着这座深山工厂，让它能隐蔽在日军眼皮下制造飞机。然而，这些遗址遗迹已经很难还原当年生产飞机的细节。胡清源决定前往当地博物馆寻找更多线索。
6: 在这个展柜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展示的是目前我们能够发现的唯一的一件第二飞机制造厂的一个文物了。
7: 哦，唯一的一件，
6: 目前是唯一一件，
7: 好珍贵啊。
6: 然后它也是我们现在的二级文物。2005年的时候，一个村民他在家里面自己种地的时候突然挖出来的，当时挖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7: 是
6: 上面写的有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然后其实这个厂它是位于贵州大定的，并不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当时应该都属于航委会下面的一个企业嘛，然后呢他们肯定会有一定的联动，我们是这样想的。
7: 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从这个形状来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这个螺丝定位的这么一个工装。那么当时呢，大定厂那边它在中后期也确实试制过能够适配到16飞机的发动机，至少它肯定能证明两个厂子在当时肯定是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大家共同把这个飞机造出来。
3: 随着16飞机仿制被搁置，中28甲型驱逐教练机也不适应需求。1942年，工厂决定自主设计研发运输机。
7: 我看这还有一本是林同华航空事业奋斗记。
6: 对对对，
7: 林同华应该是当时中运一号的总设计师。
6: 是的是的，在第三任厂长林国培的一个支持下，然后他认为制造新机是非常有利于航空救国的，
7: 对，
6: 所以就同意了林同华他们组建了一个新机制造室，然后就一起来进行一个研制。
3: 林同华，航空及工程力学专家，后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0: 在海孔洞内，他汇聚了一批优秀技术人才，开始艰难研制。经过两年多日夜钻研和反复试验，1944年8月，中运一号在洞内总装完毕。同年10月，在重庆白市驿机场迎来了首飞时刻。
1: 那这个试飞的过程还顺利吗？
2: 其实还是比较坎坷，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在进行这个试验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个机头过重的这样一个情况。
1: 飞不起来。
2: 对，就是有点问题。然后林东华先生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他就非常着急。然后当时他自己是因为深感了疟疾，然后身体是非常不适的。然后为了能够立马赶到白市驿机场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准备去打针。但是当时因为医疗条件有限，没有治疗疟疾的这个药，然后他就打了2针的预防疟疾的疫苗。然后就赶到了白市驿机场，然后他进行了一定的测试，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所以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出，我们当时整个飞机包括研制包括试验的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可能这个飞机也没有经过很完整的一个测试，大家心里也不太有底。
2: 当时资深的那个飞行员是李新堂，然后当时林同化他就觉得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有所顾虑，然后他就问一下还有谁愿意一起上机。当时他的堂弟林同济他也就非常勇敢地来参与了这个工作。然后当时林同化先生还给李新堂说，他说如果我们这个新机出现失误，你们李家就损失你一个人，而我们林家是损失2个人。所以听了他的这个鼓励之后呢，李新堂他也就是更加有信心，也就更加的仔细和耐心来驾驶这个飞机了。
0: 终于中运一号不负所望，从重庆飞往成都仅用58分钟。这58分钟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从仿制到自研的历史性突破。然而山河危局之下，这款被倾注无数心血的飞机终究没能批量生产，奔赴长空御敌的心愿只能就此落空。就在展柜中，军迷却发现了一张第二飞机制造厂所办学校的学生成绩单，上面赫然写着徐祖哲，他是现存为数不多见证过海孔洞岁月的亲历者后人，他的父亲曾在飞机厂工作。得知这一消息，胡清源决定前往北京寻找更多当年的细节。
3: 海孔洞洞口就是3层楼，车间和管理部门，我爹当时在3层最高处。那个时候是我和同学经常一块进去玩，山洞大概走到100-200米，就是收口了，后边有墙有铁门，就是不能进去了。
1: 你父亲当时在工厂是主要负责哪一部分工作？
3: 后期是在白铁谷，就是我有印象的时候，
1: 白铁谷，
3: 白铁现在咱们叫做钣金。
0: 徐祖哲的父亲徐碧宇1938年进入第二飞机制造厂，最初从事油漆工作，后担任白铁谷股长、油凤谷代理股长。这位从山东大学土木系走出的学子，是自研运输机项目不可或缺的技术骨干。
1: 当年这个制造飞机的过程有哪些比较大的困难？
3: 应该就是一个是原材料，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丝绸，
1: 丝绸，
3: 一个薄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就是把竹子刨成很细的竹丝，把那竹丝变成席子，然后用这个桐油把几层就是交错的叠起来。当时的话呢，一个是没有那么足够的木头，还有一个木头呢你没有加工能力，你要把它刨得很薄，刨得很薄，而且还有强度。
1: 那当时像一些不能替代的零件，比如说像那些传动机构啊、发动机啊这些怎么办呢？
3: 发动机那时候肯定是原装引进的，虽然经过滇缅公路或者是驼峰，
1: 对，
3: 比较困难，但是发动机的体积并不是太大，
1: 对，
3: 就是它直接运输过来。
0: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竹丝编席，桐油浸泡，这份变通与智

0: 会撑起了整机的骨架。没有铝合金，中国人用竹木也能造出飞机，这是战时航空人的创造，更是民族工业不屈的见证。八十余年风雨漫过牙血，经年低落的钟乳石默默封存着深山造机的往事，一代人共守同一份航空夙愿。当年没能奔赴沙场的遗憾，从未熄灭心底火种。先辈在崖洞埋下的凌云之志，经代代接续，终化作如今翱翔万里的国产战鹰，在长空写下辉煌的答卷。一次中缅边境的奇妙探险。
1: 说实话，在这种雨林里头，如果你要碰到耷拉下来的这种，一般来说都别抓，说因为这山上会有蛇。
0: 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秘闻。
2: 您知道这头有一个雷允飞机场吗？
0: 一曲航空报国的慷慨悲歌。
3: 因为那些飞机的话，都是我们中国人省吃俭用花那个大价钱买来的，为了要打鬼子，不做亡国奴，要保家卫国。
0: 寻迹云贵苏杭，追寻一段未曾远去的航空工业传奇。
4: 毁掉的那一天，陈纳德都还在那个雷云机场，他就说是你们不要炸，我们过两天就可以打了。
0: 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寻找滇西航空摇篮。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坦克装甲车辆是战场上移动的战斗堡垒，这也意味着他们也是必须优先关注的重点目标。打击坦克装甲车辆需要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娴熟稳定的操作技术，密切协同的战术配合，以及直面这种钢铁巨兽的心理素质。今天的军务零距离，让我们走进训练场，看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作战行动如何展开。军务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六军某旅从东南沿海经过长头机动，来到地处西北腹地的训练场，即将展开一场实兵对抗。在这里，蓝军制造的险恶敌情，训练场里陌生的地形地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些都将成为他们的磨刀石。
1: 到陌生地域、陌生的战场环境，来全面检验了我们全旅的这个作战能力，同时对我们部队也是一个摔打锤炼。
0: 反坦克导弹是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有效武器之一，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战士们使用模拟的反坦克导弹组织的战术训练，而要进行更加贴近实战的训练，就得上真家伙了。除了要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外，为了让这次训练更有难度，导条组在靶标设置上也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2: 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实弹射击的靶区啊。那么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来了一个小车作为这个实体靶标，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实弹射击当中呢是有这个反坦克导弹的，旁边是这个用沙袋堆的原始的靶标，其实它的尺寸要比我们这个小车可能还小一点，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材质更接近这个真实目标，所以对我们这个战士们使用这个导弹进行瞄准也提高了一点难度。
0: 靶标设置完毕，在几公里之外的阵地上，反坦克导弹小组也开始紧张准备了。他们要对地面进行平整，并堆置一个简单的发射阵位，然后把导弹放置到发射架上。这枚小巧的导弹看上去和大口径火炮的弹丸差不多大，一个战士就可以抱在手里。当然，因为有了精巧的控制系统，它的精度绝对要比炮弹高得多。
2: 但是在这个射击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这个瞄准装置，只需要把这个十字线啊压到我们这个目标上，就可以
3: 准备好了就报告一下，
2: 让这个导弹自动去计算它的这个偏差，来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呢，还是非常智能的。虽然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在导弹飞行的过程当中，射手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风这样的因素的影响，那么来对这个导弹的这个飞行的瞄准点进行一点微调。

0: 在发射指令发出后，我们可以看到导弹周围喷出了几道火焰，这是它的火箭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的标志。而导弹尾部这个闪亮的火球实际上是它的夜光管，它发出的红外线可以帮助制导系统测量导弹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如果仔细看，我们还能看到导弹尾部甩出的非常细的一根线，正是这根细线把控制信号从射手的终端传递到导弹上。
1: 第二枚导弹，出去之后像一空中的火龙一样。四发全中。现在呢，我们第二批的这个射手上来了，这一批呢有什么不一样？

0: 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零三， 我还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射手的射击。这时一发导弹就又一次命中了距离小车不远处的靶标。在确认安全之后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过来看一下我们打这个靶标。上来之后，哎，上来之后我看到了第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大家看这个。这个是一个被应该是被融化之后溅出来的一块铝。那么在这个周围山上，除了我们的这个靶标车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东西是带这么大量的铝了。这应该是爆炸时候产生的高温把这个车身上的一些铝的这个构件给融化之后飞溅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了。我们上去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大概就能看见我们这个车现在是一个颜色都变了，是吧？原来是一个银灰色，现在基本上被这个爆炸后的燃烧给烧黑了。哎呀，车底情况也不是非常的好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看这个车顶，整个就起了一个鼓包，就是我们的弹打进去之后，爆炸产生的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把整个这个车从一个正常的车的形态啊，顶成了一个接近一个球形。我们来找一下它大概命中的位置在哪儿。它这个弹中点高度呢，可能也就是个离地面大概30-40公分，也就是说我们射手对它这个导弹的精度的控制其实是非常高的。要如果说稍微再高一点的话，这可能就从这个车顶上就飞过去了。那么稍微再低一点呢，可能就打在地上，这样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对这个车造成这么彻底的一个伤害了。这样的实弹射击训练当然贴近实战，但从训练组织到靶标设置都得费一番功夫。我们之前的实体靶标也只能算是个固定靶，要想做出和真坦克一样快速移动的靶标，技术难度就相当高了。如果能把这样的射击训练放到模拟器里，设置和更改目标就只需要动动鼠标，就能让训练省时省力，降低成本。而现在使用模拟器进行反坦克导弹射手的训练已经可以实现了。
1: 我现在呢是在火力分队模拟训练室，那么这个时候两位战士正在进行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的模拟训练了。那他们使用的是红箭73的模拟地面控制设备。好，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呈现的训练。这个发光的火球就是发射的反坦克导弹了，它离这辆坦克越来越近。好，击中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界面呢也会实时的呈现出他们的成绩，100分，我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哈。那么反坦克导弹呢是导弹家族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但是呢具备很高的价值的。用这样的模拟器去进行训练的话，对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和我们之前展示过的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模拟器的仿真程度已经非常高了。而我们的记者也可以尝试驾驭导弹打移动靶，
2: 挂弹然后通过目镜观察这个目标。
1: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先挂弹是吗？
2: 先挂弹，瞄准前方的坦克，
1: 赶紧跟着了。现在应该基本上

0: 是跟上了。
1: 对，跟上之后他就是点击发射按钮。
0: 但是现在坦克还是好小，我想有没有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呢？
1: 导弹发射出去之后呢，上面有一个放大的这个市场，然后先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0: 好，先发射。
1: 导弹失控了，你这个导弹这个准星还是有点偏低。
0: 偏低。我能再尝试一次吗？
1: 可以可以。然后这边有个归零，长按3秒，然后点击放大，然后跟这个坦克不要大幅度的移动，可能这个导弹会飞掉，这就命中了。97分。
0: 哎，还可以还可以，97分。但我扣掉的3分是在哪里呢？
1: 扣掉的3分，一个是超速情况，一个是这个跟踪情况。可能你这个弹出去之后没有立刻跟上这个坦克，新手在这模拟器上面训练4个月，然后打，如果是要打实弹的话，还要用实装再继续训练1个月。训练好了就可以继续打实弹了。
2: 除了由步兵班组操作的轻型反坦克导弹以外，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重型反坦克导弹，也是战场上火力分队不可或缺的一种打击手段。正在装弹的是红箭10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接下来，它就要展示它远程精准狙杀的能力了。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辆这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前方是它的这个靶标区啊，据说是有一个实体靶标，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根本就看不见，太远了。这个在战场上对它来说是一个优势，它呢因为射程远，所以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他们的这个探查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是远远比不了它的这个导弹的射程。所以他就可以在对方发起攻击之前啊，对对方进行一个摧毁，而且他的这个导弹威力特别大，一发导弹对于一个主战坦克来说都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个被称为是啊战场上的这个重拳。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形的原因，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不到我们靶标区，包括一会儿我们这个发射车上会升起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光电塔，但有可能这高度还是不够，还是看不到靶区。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前方，比如说在作战的时候，前面有无人机先看到目标，然后呢，我们的射手把这个导弹打出去之后啊，在导弹的飞行过程当中，利用导弹的导引头上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去搜索，然后锁定目标。这个不仅，这虽然说是我们这个导弹的一个优势，同时对我们射手啊在操作的时候，技术和心理状态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导弹在空中飞行，可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这个就考验我们射手的水平了。口盖打开了，就好像一个。剑士啊，利剑出鞘的感觉，鹰
4: 钩出去了。
2: 炮弹飞出箱体的瞬间，弹翼打开，准确到位。尾部拖出的就是导弹的光纤。它就像射手放出的风筝线一样，引导导弹受步飞行。在车体里，射手紧紧盯着屏幕上导弹传回的画面，轻柔的移动操纵杆。几十秒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从容，让他们可以稳稳地找到目标，并控制导弹完成最终的瞄准。
3: 导弹发射出去之后，首先有一个这个起飞的发动机，在我这边看来就是一个接近黄绿色的一个火焰，非常的漂亮。这个弹在空中，它的轨迹下降之后呢，先是平飞，这个过程呢非常的稳，有助于我射手去找目标。然后在找到目标之后呢，确定了瞄准点。
2: 很幸运，我在附近的山头上看到了导弹命中目标发出的火光。另外，我还有一个意外发现，
3: 这个就是刚才拖在导弹尾后的这个光纤，看着好像不太起眼，就掉在地上的时候，我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草根呢。

但就是这样一个光线啊，刚才不仅要把这个岛屿头拍到的这个图像啊实时的传回来，还要上传我们操作手的这个操作的指令。你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十秒的飞行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在这根细细的线上奔涌，就是这些数据啊支撑着我们的这个导弹完成了这样一次精准的射击。所以虽然这个光线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呢，哎，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从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的这种转变。

0: 除了使用反坦克导弹外，用坦克打坦克可能是反坦克作战里最简单朴素的战术思路了。主战坦克主炮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消灭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在这片主战坦克的射击训练场上，车组们也要面对实体靶标的挑战。这辆报废车的个头比真实的主战坦克小得多，颜色也更深，这就意味着射手瞄准的难度更大了。
1: 在这次坦克的实弹射击训练当中呢，我们特意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实体靶标，就是我身旁的这辆小车，就是为了让这次训练更加贴近实战。这个车差不多长4米多，高1.4米左右，但是也比我们战士们平时训练的靶标要小很多。而且我们特意选择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就是为了让它和周围的环境更加的融合，这样也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射手在射击时的难度。在实弹射击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距离这辆小车差不多1公里以外的地方射击。那么坦克究竟能不能打中它呢？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吧。在正式打靶开始之前，是例行的火炮校准射击，来检验坦克的状态。

一会儿教跑完成之后呢，就要开始今天的实弹射击了。在距离射击阵型差不多1公里外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昨天布设的实体靶。现在肉眼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大家可能只能通过我们无人机的画面才能发现了。在画面当中，也就是一个小黑点儿，特别像我们冬天看到的那种深色的草堆。再加上今天的天气呢，稍微还有一点薄薄的雾，这对我们射手的射击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0: 从第一发命中的画面里，我们就能看到弹着点正好在小车的中部，强大的爆炸把顶棚瞬间掀飞，有的零件甚至飞到了镜头范围之外。残破的车体带来的问题是，在第二辆坦克的炮手眼里，这个靶标只剩下原来的一半大小。
1: 现在第二辆坦克继续打我们的实体靶标。
0: 然而这似乎并不影响他完成精准的狙杀。
1: 他最后一发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蘑菇云的形态，通过我的肉眼已经完全看不到我们实体靶标的影子了。一会儿我们到前方去近距离的看一下毁伤效果如何。现在我们跟着战士们的车快速的到实体靶标来看一下。刚一上来我们就看到地上飞溅出来一个车门，差不多距离这个车几十米远的位置。现在只有这个车门应该还算是没有烧焦，比较完好的。除此之外，整个车体都已经被烧得片甲不留了。这边的情况更糟糕一些，半个车身也飞溅出去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形态啊，这个车我们在昨天放的时候是架在这个土坡上，它是。

0: 一个还算是比较这个直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整个车身已经被燃烧的这个倾斜了。我们刚才听到嘣的一声，这火也是越烧越大，我们退到稍微安全点的距离，包括地上也都是这样的车的崩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残存的车体部分。
1: 千米的距离上命中如此小的目标，这简直就是狙击手的精度。而这样的精准狙杀，除了要靠坦克精密复杂的瞄准系统外，更要靠射手的娴熟操作。练完了技术层面，现在我们要把训练推向战术层面。99A 主战坦克，人民陆军地面突击力量中的绝对主力，它不仅在火力、防护和机动性能上非常突出，而且操作上也让车主得心应手。即使是新手驾驶员，这样我们的记者不仅可以开着坦克爬坡过坎，而且还可以和车组其他成员一起进行协同训练。当然，这是在模拟器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车长训练舱，炮长训练舱位于车长训练舱左侧。我们可以到近处去看一看。这个它这个空间设计的尺寸和实车是一致的，包括设备的布局和实车也是一致的。
3: 训练
2: 依托指挥训练系统，然后通过车长舱的统一指挥，然后共同协同这个科目，我们可以实现。
4: 好，那刚刚我是自己单独驾驶了一会儿，比较自由。那接下来我能不能就是加入到这个99A当中，跟他们一块儿去训练？
2: 可以可以，那这边请。
5: 高全准备完毕后，向报告。
6: 驾驶员准备就位。
7: 炮长准备完毕，
8: 全队前进。
1: 这刚一上来，还没看到目标呢，咱们的驾驶员就迷路了。这也让我们充分体会到驾驶这个岗位在车组中的重要地位。
9: 开错方向了，
6: 不是这样吗？
9: 不是不是，是左转直走。
1: 因为驾驶员要是找错了路，车长的指挥能力和射手的射击能力根本无从发挥。
6: 这出师不利啊，这。
7: 前方地调完毕。
8: 前队踹单前方电报见面。
1: 刑警舰的射击讲究的是配合，驾驶员的任务就是要给坦克找一条相对平稳的道路，并且保持车速稳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大坑还踩油门。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射手依然准确地消灭了目标。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联网，让这里的四组模拟器变成虚拟战场里并肩作战的四辆坦克，让他们在协同指挥下一起完成一场攻坚作战。
10: 红旗标识，通过通路，执行。
11: 之前我们训练得动用时装，得消耗这个摩托小时。新兵训完老兵就没时间训了。现在的话就是新兵老兵都可以一块儿去，
12: 他可以在训练器上先提升自己这个操作能力，然后清楚这个科目以及这个训练的难易点，然后他们下步就可以在时装上避免这些问题，然后可以更快地融入到时装训练中。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国际航物流，请选深圳市快联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
2: 它的这个打击呢，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二战欧洲的东线战场上，一位相貌普通的苏联红军士兵瓦西里·扎伊采夫，令敌人闻风丧胆。在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凭借高超的射击技术和冷静的心理，

击杀了超过300名法西斯侵略者，纳粹德军派出的特等狙击手也被他击毙。同时，他还为苏军培训了大批狙击手，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东线神枪手第1集正在播出。

0: 在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马马耶夫港，矗立着世界上最大的女性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这座巨型雕塑高85米，建成于1967年，是为了纪念苏联卫国战争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建造的。右手持剑的祖国母亲站在马马耶夫山岗上，俯瞰着伏尔加格勒及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曾有数百万苏联军民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流血牺牲。在山岗下，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著名指挥官崔可夫将军长眠于此。此外，还有一名传奇的狙击手也在此安息。他凭借百步穿杨的射击本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毙敌超过300人。他就是瓦西里·扎伊采夫。1915年，瓦西里·扎伊采夫出生于乌拉尔山脉的一个猎户人家。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并随爷爷一起出去打猎。在他12岁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给他一支猎枪作为礼物。尽管扎伊采夫身材矮小，但是他身体强健，枪法精准，且意志坚强，这些素质将让他成为日后的传奇狙击手。
1: 选择狙击手和选择突击队员是不一样的，狙击手未必一定要挑高大威猛的，而他的心理素质，他的射击天赋是更重要的。为什么那么多二战的德军、苏军，他的狙击手都是猎人出身呢？因为你想啊，职业猎人，你一定要对射击、对枪有感觉。那些对枪、对射击没感觉的职业猎人早就饿死了。
0: 1937年，22岁的扎伊采夫参军入伍，加入苏联太平洋舰队。由于个子矮小，他并未能被分到前线作战。加上之前学过会计专业的课程，便被留在海参崴海军基地担任一名后勤人员。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悍然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兵分三路入侵苏联。战争初期，由于准备不充分，苏军不敌纳粹德国军队的强大攻势，导致多个城市沦陷。第二年6月，扎伊采夫得知一个消息，苏联重要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了。此时，扎伊采夫觉得自己不应该继续在一个远离前线的城市工作，于是就向基地指挥官申请前往前线。几天后，基地指挥官告诉他，同意他前往前线参战。就这样，扎伊采夫从海军士兵转变成陆军步兵。1942年9月底，扎伊采夫和许多士兵一起被运往斯大林格勒。

0: 斯大林格勒这个地方呢，这个城市呢，它是在伏尔加河的河边上，而且呢，它是也是个港口城市，是伏尔加河水运的一个中心，同时它又是这个地区铁路交通的一个枢纽，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当时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厂。拖拉机厂有一个功能，就是它能生产坦克的，所以实际上呢，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拖拉机厂成了苏军坦克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地位相当的重要。
1: 在即将到达斯大林格勒的火车上，扎伊采夫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多年以后，扎伊采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太阳遮盖住地平线上的红色火焰，但黑红色的云变得越来越浓厚，那场面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喷涌出浓烟和熔岩，天上无数的飞机在盘旋，就像一大群苍蝇在飞。到达前线之后，扎伊采夫被分到苏联陆军第62军第284师第1047团第二营。在参加真正的战斗之前，他们都要接受强化的巷战训练，学习如何使用匕首、刺刀、铁铲，学习如何扔手榴弹、跨越障碍、近身格斗。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场战斗都异常艰辛，但城市废墟里独特的空间构造为狙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 城市战的特点呢，是地形地物极端的复杂，由于高大的建筑物导致的气流啊乱而多，对于狙击手来说啊，在城市战当中可供他藏身的地点比较多，那么可供他侧狙的目标比较多。城市战狙击啊，它的射击的距离相对比较近，大概几十米，可能有100多米。
1: 1942年9月23日，扎伊采夫参加了他的第一场战斗。德军的轰炸机在头顶盘旋，头下的燃烧弹产生一阵阵强烈的震荡。刚参加战斗的士兵不知道该怎么办，队伍一片混乱。此时，一名士兵大喊了一句：“为了祖国！”便带头向前方冲去。他的行为感染了其他人，士兵们逐渐镇静下来。本来混乱的队伍逐渐变得集中，犹豫和恐惧也渐渐被根除。大家迎头冲向德军的枪林弹雨。在那之后，扎伊采夫迅速熟悉战场环境，经过多次实战，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冲锋战士。1942年10月，在一次战斗后，扎伊采夫和几名士兵在战壕休息，突然德军的重机关枪向他们射击，密集猛烈的子弹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扎伊采夫拿起潜望镜观察，随后提起步枪快速瞄准，开了一枪，枪手便倒下了。很快接连有两名德军士兵来代替，但都被扎伊采夫一枪一个击毙。
2: 这个狙击作战它的难度在哪儿呢？其实并不在于瞄准本身，而在于瞄准的时间短，因为你起身瞄准呢要暴露在敌火下，所以呢你要瞬间完成起身聚枪瞄准击发。那么这个呢，第一是扎伊采夫他的枪杆好，那么第二呢是天赋。
1: 这是一次使用不带光学瞄准具步枪的快射，干净利落，十分精彩，但在战场上通常情况下都不会被注意到。没想到这场战斗正巧被苏军指挥官巴丘克上校用望远镜观察到，最后巴丘克上校便下令给扎伊采夫一支狙击步枪。于是在这天之后，扎伊采夫

0: 便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场狙击手。1942年10月，扎伊采夫所在的部队受命重新夺回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港。他们接到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夺回这里。
1: 马马耶夫港这个名字呢，是俄语直译的，真要是把意思翻译过来，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说的妈妈山。站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斯大林格勒核心城区，包括伏尔加河。我们知道呢，进攻过程当中，你如果拿下制高点了，你可以通视观察周围的情况，你就可以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指挥你的炮火，准确的压制敌方的目标，这是相当重要的。
0: 苏军第1047团发动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但都无法冲破德军防线，倒下的苏联士兵越来越多。紧要关头，扎伊采夫接到了营政治指导员叶布罗钦下达的命令，组建狙击小组，消灭德军的机枪手。扎伊采夫这个名字在俄语的发音和野兔很像，所以他成立的小组就是后来著名的扎伊采夫小野兔。在持续的战斗中抽出时间训练基本是不可能的，扎伊采夫只能在一次次实战中带领这些小兔子学习狙击战术，积累狙击经验。长时间的相处和配合让狙击小组变得越来越默契，狙击战果也日益增加。一次，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被派去坚守马马耶夫港的一个重要阵地。该阵地中间有条河流，这条小河供给苏德两军士兵的日常饮水。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手决定用狙击步枪封锁该区域，切断德军士兵的水源，而德军士兵也用狙击手来压制苏军士兵，双方都无法取水，战斗陷入一个僵局。就在狙击小组弹尽粮绝之时，援军来了。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在恶劣的环境下终于成功地守住了阵地。11月，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从马马耶夫港撤退。在受到苏军狙击手的打击后，德军也开始派遣一些经验丰富的狙击手参战。扎伊采夫的新任务就是射杀这些流动狙击手。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甘肃新融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的事认真做好。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经过几天严密而细致的观察，他们发现在一个苏军指挥所附近地带隐藏着一名德军的狙击手，但在长时间的侦查之后，他们却无法判断出这名狙击手所在的准确位置。扎伊采夫就借助扩音器用自己所知不多的德语咒骂德国人，想引德国狙击手现身。没想到对方真的上当了，扎伊采夫话音刚落，子弹就飞速从他的耳边飞过。引蛇出洞后，扎伊采夫准备与敌人一较高下，但这名德军狙击手躲藏的位置十分隐蔽。扎伊采夫让队员利用潜望镜的反光效果来干扰敌军的视线，自己赶紧跑到安全位置隐蔽起来，等待时机狙杀对方。扎伊采夫找准时机一击致命，由于小野兔狙击小组取得的成就，崔可夫将军在前线对扎伊采夫及他的小组成员进行问候和奖励。扎伊采夫和崔可夫将军的会面招致了嫉妒心极强的指挥官彼得斯基上尉的不悦，他冤枉扎伊采夫虐杀俘虏，借故解除扎伊采夫小组队长一职，并把扎伊采夫派回了马马耶夫港。也就是在这里，扎伊采夫遇到了他狙击生涯的终极对手，纳粹德军科宁斯少校。据捕获的俘虏说，这名德军狙击手是德军为了狙杀扎伊采夫专门派来的。这名狙击手不是普通的狙击手，而是德国国防军狙击手学校的校长。虽然扎伊采夫表面波澜不惊，但他内心深处知道，如果传言属实，自己将面临狙击生涯以来最为强劲的对手。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扎伊采夫有十分丰富的狙击经验，但在长达三天的观察中，扎伊采夫还是未能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位置，并且在这三天中，对手还击碎了狙击手莫洛佐夫狙击步枪上的瞄具，击伤了另一名狙击手沙伊金。而这两人都是苏军经验丰富的狙击手。就连政治指导员丹尼洛夫来狙击围观战时都被打伤。扎伊采夫陷入被动的局面，他只得采取一些冒险措施，诱使对方暴露位置。第四天的时候，扎伊采夫把一只手套套在木板上举过头顶，结果对手开枪了。扎伊采夫由此推测出科宁斯少校的射击方位，但确定位置之后，要怎样才能引诱对方暴露呢？队友库里科夫心生一计，他取下钢盔慢慢地举起来。

只有有经验的狙击手才能制造出这种不会让人怀疑的假象。敌人开火了，库里科夫故意大叫一声，此时这位德军少校以为自己已经狙杀了这只最大的兔子，他毫无顾虑地把头伸出来，殊不知扎伊采夫狙击枪的十字准星正瞄准着他。扎伊采夫调整呼吸，扣动扳机，德军少校应声倒地。扎伊采夫完成了一次惊险而完美的狙击行动。1943年1月，在一场战斗中，扎伊采夫的眼睛不幸被地雷炸伤，之后不得不退役治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扎伊采夫个人共击毙超过300名敌军士兵，其中还包括11名狙击手。扎伊采夫不仅自己苦心钻研狙击技术，还经常和其他的狙击手一起交流。他在斯大林格勒的一个工厂成立狙击学校，并亲自负责训练。据统计，这些由扎伊采夫训练出来的小兔子总共狙杀约3000名法西斯侵略者。1943年2月22日，扎伊采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这个称号是苏联的授予及嘉奖制度中荣誉最高的一项。战后扎伊采夫回到基辅生活。1991年，扎伊采夫去世，享年76岁。扎伊采夫的遗愿是希望将他的遗体埋在马马耶夫港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碑旁。2006年1月31日，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以隆重的军礼从基辅迁葬到马马耶夫港。在他的墓碑上写着，除了伏尔加河，我们没有任何退路。扎伊采夫在他的笔记本上抄录着这样一段话：狙击手每次进入一场战斗，总是有一种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尖上的感觉，为了保护自己不坠入下面的深渊，他必须把握住几种本质要素：勇气、训练、毫不动摇的镇静。那个首先征服自己的狙击手将是决斗的胜利者。毫无疑问，扎伊采夫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
3: 匠心制造，生活新质感。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一。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攻城不必在我，是一种有宽阔胸怀的建功立业思想，实际上就是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对基层指挥员而言，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墙上的荣誉，而是扎根一线、知兵情、疏兵忧、聚兵心，夯实部队战斗力建设根基。陆军某旅始终锚定战斗力标准，坚持用实干聚兵心，引导官兵以攻城不必在我的胸襟境界，接力攻坚克难，凝聚打赢合力。
2: 在周桥营，每到月初，官兵们在闲暇之余最关心的事儿就是袁鹏教导员住进哪个连队了。当记者问到哪个是袁鹏，大家会说是那个笑声最多、爱唠叨、喜欢凑热闹、能和官兵打成一片的干部。袁鹏入伍24年，当过战士，干过班长，所以更懂得一线官兵的所思所想。袁鹏从到周桥营任职之初，每个月都会走进一个班排，和官兵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一周。这项举措也被大家称为流动住宿，这一住就是3年。
3: 就是从一开始我没有想到我能把它坚持下来，说白了就是最开始去的时候，战士们一开始住第一天的时候是有点抵触的，就让大家知道我来不是给大家找事情，更不是为了住而住，确实让大家解决点问题。作为一个基层的营连一级的主官，你想把问题解决好，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必须能够信服你。
4: 这个布局就是教导员来了之后，对排防进行了调整。之前这些大壁柜全是放在靠墙的这一侧，在我们紧急出动的时候，所有人去取装具的时候就很拥挤。调整完成之后，我们取装具就方便很多。
2: 实行流动住宿之前，袁鹏也曾犹豫过，怕别人说他作秀，也担心官兵不买账。但后来他想通了，想为官兵办实事，就不能怕被议论。
3: 我们自己想的，感觉到这个事儿对战士很好，但是战士未必会喜欢。自己那儿想，想了2、3种方案，举棋不定，也犹豫不决。战士讲，先干，干完以后再说。就是说那叫你在脑袋里想全是困难，全是顾虑，先做一做试一试。你一旦做起来了，全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5: 你看这几个本子，我这是我日常用的一个，我又把在这个排里住的一些事情，会给他记到本子上。哎，你比如当时住在302排，当时参加了4班的班会。
2: 3年时间，袁鹏的工作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基层的大事小事，从训练器材磨损、营防设施不便等保障问题，到官兵个人成长规划、思想动态等细微情况，他都会逐项梳理，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6: 刚开始的来的时候，确实我们都很拘谨，很安静，但是来的次数多了，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就把他当成我们的老大哥，有什么心事、有什么事都找他，跟他说。
2: 袁鹏告诉记者，流动住宿最难的地方不在于能否住得下去，而是如何统筹好训练管理和处理官兵大小琐事。这期间，袁鹏白天处理营队中心工作，饭后课余就和官兵们谈心交流。要说他有何诀窍做到了两手抓，在官兵们的眼里那就是勤快。
3: 基层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基层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一些小事，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把我们自身的一些从当战士以来走过的一些弯路，或者说自己走过的一些好东西，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他们，并影响他们，不管是支部书记也好，党委书记也好，我感觉让大家团结起来，你就是个战合金。
7: 因为袁教导员呢，必对兵有的深厚的感情啊，因为他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他这个属于这个勤快腿、婆婆嘴，啊，喜欢转，喜欢带着兵一块儿去跑，喜欢去每个兵室转，真正的在一起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追求啊，大家才能共同的把这个使命任务完成好。尤其今年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

0: 啊，大家确实自己思想上有一个转变，当他的热爱和他岗位高度重合的时候，他会迸现出无限的战斗力。
1: 如今袁鹏务实干事、久久为功的履职作风，带动了一批基层指挥员主动转变工作方式。在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期间，部队党委提倡干部骨干向袁鹏学习，这段时间不少人闻讯而来，与他一起交流带兵经验技巧，这当中就有曾在机关工作时的同事行动。作为新任营指挥员的他，刚上任就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关于推进高效防护体系战法的立项研究。这套战法历经7年时间，三次迭代，研究小组的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该如何拿好这个战法研究的接力棒？袁鹏潜心务实的做法给了行动启发，
2: 深入到官兵之中去，把他们好的技巧方法一些绝活传授给大家，让带动起更多的官兵去搞好这方面的训练。同时呢，我们就在去鼓励其他的同志，就是既要有一年干成几件事的魄力，也要有几年干成一件事的定力。
1: 近几年，部队党委因势利导，引导全体官兵树立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格局与担当，明确接力者与开拓者同等有功，将反复打磨、迭代优化的深耕行为同等纳入表彰奖励，让每一份的接续付出都能彰显价值，助力部队建设。
0: 目前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提倡大家，就是要一代一代人去做，不能因为他难而不做，不能因为他不能立竿见影而不为，大家这个互学互鉴，共同成长，为了我们战斗力的提升，大家一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视线转向演训场，当下正值三伏天，各部队加强军事训练，磨砺官兵意志，提升军事技能。连日来，武警部队紧贴使命任务，展开岗位练兵，夯实官兵技能基础，提升训练质效。
3: 近日，武警新疆总队组织侦察队员搭乘直升机训练，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地域，重点围绕快速登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全艇索降等多个技能科目展开，锤炼部队各要素密切协同、全域快速机动、体系联合作战能力。
4: 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我们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
3: 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紧贴山地执勤保障任务需求，组织驾驶员实战化比武考核，考核分为复杂路况实操驾驶、车辆应急抢修两大板块，共设置8个科目、24项考核内容，检验驾驶员上车能驾驶、故障能抢修、全程能保障的综合本领。
5: 我们始终立足三层执勤实战需求，抓专业人才培育，紧盯运输保障短板，补差强能，持续建强军车驾驶员骨干队伍。
3: 近日，武警宁夏总队基础训练比武在贺兰山下开赛，来自基层数百名精武尖兵围绕射击、刺杀、格斗、战场自救互救、战术基础动作等20项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激发官兵训练热情，带动部队整体训练水平。
6: 我们区分不同分队、不同场景，聚焦实战需要，用实战条件设置科目，制定细则，评列官兵各项实战技能。
1: 近日，陆军某旅炮兵分队奔赴皖东某训练场，开展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班组协同作战能力，检验炮兵分队火力打击效能。
3: 接到出动指令后，炮兵分队迅速按战斗编组抢占预定射击地域，参训官兵运用数字化装备采集地形、风速、气压等核心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所。
7: 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反复钻研怎么能更快一点，配合得更好一点，显著提升我们的火力响应与打击能力。
3: 首轮打击后，侦察小组操控无人机前出探查，实时捕捉目标动态，修正偏差数据，指挥所依据侦察信息快速研判调整射击方案，为高效精准实施火力打击提供有力支撑。
8: 我们采用现实考核、连贯作业的模式，最大限度贴近实战背景，让官兵在全流程考核

0: 合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以考促训，提升班组成员快速反应、遂行任务的能力。
1: 近日，四川省军地在阿坝州红原县开展“重走雪山长征路，致敬红军英烈魂”主题活动，部队官兵、退役军人、红军后代等参加活动。
2: 在阿坝州红原县“薪火相传”主题园，活动开设纪念碑下的思政课。亚克夏山终年严寒凛冽，气候变化无常，是红军长征途中往返翻越频次最多的大雪山。1936年7月，12名年轻的红军战士在翻越亚克夏雪山时，因高原缺氧和严寒饥饿，永远地留在了这座雪山上。军地还同步开展“重走长征路”实地研学活动，让大家亲身体验先辈长征途中的艰苦环境。
3: 要把对英烈的缅怀落到站位上，融进血脉里，体现在行动中，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中，守护好这片雪域高原。
2: 在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前，居民代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聆听经典故事，缅怀革命先烈。
4: 我们不断创新活动的载体，让更多的参与者身临其境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以历史与现实相贯通，教育与宣传相促进，社会与部队相融合，持续推动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1: 近日，一场特殊的文物捐赠仪式在安徽安庆潜山举行。仪式上，之前群众丁万民的后代捐赠了70多年前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开具的一张借粮证。
5: 捐赠仪式现场，村民丁光义将爷爷丁万民留下的借粮证郑重交到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手中。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部队粮草紧缺，物资匮乏，丁万民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借给了子弟兵。这张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开具的借粮证清晰记载，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20世纪90年代，丁光义在老家砖缝里意外找到了这张借粮证。
6: 当时有牛皮纸包着，非常完整。我是把这份借粮证捐给国家，也是想把这份用传承下去。
1: 收到丁万民后人捐赠的借粮证，潜山市相关部门按照借粮证上的数量进行折算，并结合文物的历史价值进行了估算。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民家族合计7万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主动拿出2万元捐给当地的爱心重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
7: 一张借粮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我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的生动写照。我们将以此为契机，保护和利用好革命文物，进一步挖掘潜山红色资源，讲好双拥故事。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受台风红霞影响，福建沿海一带出现巨大风浪。昨天下午，福建省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塌陷，当地民兵紧急固堤排险。
8: 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昨天下午，福建省东山县一段近90米长的海堤出现9处塌方，一旦控制不住，环岛路面临着塌陷危险。险情发生后，东山县迅速集结基干民兵和干部群众，携带抢险装备加固海堤。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抢险，塌方点被堵住，有效遏制了险情。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厦门、龙岩、泉州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民兵应急分队24小时严阵以待，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8: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去年开工，近日发射区主体土建基本完工，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建成后，发射场将形成2期4工位格局，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

0: 近日，武汉市首条拥军先锋号公交专线正式开通运行，线路精准对接部队官兵出行需求，串联部队营区、周边商圈、医疗机构、政务服务大厅等关键点位，满足官兵多元化出行需求。高度戒备的。日前，
1: 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圆满完成武装巡逻任务。此次巡逻从首都朱巴至蒙加拉地区，全程近百公里，官兵经过4个小时连续机动，顺利完成任务，进一步检验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本次武装巡逻任务全面锤炼了维和官兵的行动指挥、突发情况处置与综合保障作战能力，
2: 为后续依规履行各项授权任务筑牢坚实根基。国际方面，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
3: 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巴西外长特卡钦哥的话讲，就是
0: 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新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2: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 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 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 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战斗机， 一架 P-8反潜巡逻机， 一架 C-17运输机 和8架空中加油机。 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 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 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 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
2: 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称，

0: 美国对槁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
1: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2: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共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0: 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责任。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以色列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后，占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好，以上就是今天国防军事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呼和浩特晴，21到34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8到35度，拉萨多云转阴，14到26度，上海阴，29到37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6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合肥小雨转阴，27到34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台北阴。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